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中华美食颂》。在这充满活力的夏日，让我们一同走进学生们夏日的美食世界。想象一下，在学校的操场上，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开启一场欢乐的野餐。大家纷纷拿出自己准备的美食，有妈妈精心制作的三明治，那层层叠叠的美味，包含着满满的爱与关怀。还有自己动手做的水果沙拉，新鲜的水果在阳光下发着诱人的光泽，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分享着校园里的趣事。笑声在操场上回荡，在操场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几个同学在烤着棉花糖，看着那软软的棉花糖在火上慢慢的膨胀，变成金黄色，咬上一口，甜蜜在口中化开，那是童年最纯真的味道。接着有同学拿出自己制作的冰粉，晶莹剔透的冰粉上点缀着各种水果和果仁，再浇上一勺甜甜的红糖水，那清凉爽滑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接着学校旁边的小吃街就是学生们的美食天堂，放学后的同学们结伴而行，钻进那热闹的小巷，一串串香辣的烤串咬上一口，那浓郁的香味和微微的辣味刺激着味蕾，让人欲罢不能。还有那香甜的奶茶，各种口味可供选择，每一口都仿佛给疲惫的学习生活注入了活力。小吃街的尽头有一家煎饼果子摊，那酥脆的蛋皮加上鸡蛋、火腿、生菜等丰富的配料，卷起来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满足感。不远处还有一家臭豆腐店，那独特的味儿飘散在空气中，虽然味道有些特别，但对于喜欢它的同学们来说呢，那是无法拒绝的美味。蘸上特制的酱料，放入口中，那独特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在夏日里，学校的冷饮店也是同学们常去的地方。

冰凉的沙冰色彩斑斓，像是夏日里的一道彩虹，一勺勺送入口中，瞬间驱散了炎热，带来丝丝清凉与甜蜜。还有拿冰淇淋，各种造型可爱的冰淇淋让同学们爱不释手，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和朋友打闹嬉戏，那是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偶尔冷饮店还推出一些夏日的限定饮品，比如薄荷柠檬水、西瓜汁等，给同学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到了周末，同学们还会相约在一起去探索周边的美食，也许会发现一家新开的甜品店，在那里品尝着精致的蛋糕、蛋挞，感受着那份甜美的滋味。或许呢是找到一家特色的面馆，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承载着学生们对美食的热爱。有的时候呢，同学们还会去超市购买各种零食、薯片、果冻、巧克力等等，然后呢一起回到宿舍，边吃边聊天，分享着彼此的快乐和烦恼。他们会讨论哪种薯片的口味最好吃，哪种巧克力最丝滑，在这些讨论当中呢，增进彼此的感情。而在假期里呢，有的同学们会去参加美食 DIY 的活动，大家一起动手制作饼干、披萨等美食，在过程当中体验到劳动的快乐和收获的喜悦，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成果，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还有的同学呢，会跟着父母一起去菜市场挑选食材，学习如何挑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然后回家一起制作一顿丰富的晚餐，在厨房里感受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浓厚。假期中，同学们还会组织野餐活动，带上自己喜欢的美食，来到郊外的草地或公园，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和美食带来的双重快乐。学校组织美食节更是让同学们兴奋不已，在那里同学们可以展示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与大家分享家乡的味道。从四川的麻辣烫到广东的鲜美，从东北的豪爽到江南的细腻，各种美食汇聚一堂，让大家领略到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美食节上还有各种美食比赛，比如吃瓜子、吃西瓜比赛啊，然后包饺子比赛等，同学们也会积极参与，欢声笑语不断。在美食节当中呢，同学们不仅可以品尝到美食，还增强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和竞争意识。在夏日的夜晚，同学们还会一起去夜市，那里呢灯火辉煌，各种美食琳琅满目，有烤鸡翅、烤鱿鱼、臭豆腐等各种小吃，还有各种烧烤摊，烤串的香味啊也是弥漫在空气中，让人垂涎欲滴。在夜市里，同学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感受着夜晚的热闹和欢乐。他们会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品尝着不同的美食，交流着彼此的感受。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遇到一些有趣的摊主，听他们讲述美食背后的故事，让美食之旅更加的丰富多彩。对于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来说啊，夏日的美食之旅更是充满着回忆和不舍。他们会和同学们一起去学校附近的那家老店，再一次品尝最爱的美食，回忆着曾经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也许那碗热腾腾的馄饨，也许是那块香甜的蛋糕，这些美食呢，都成了他们青春记忆当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他们会一起拍照留念，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然后带着这些回忆迈向新的人生旅程。夏日的美食之旅啊，对于学生们来说，不仅仅是满足了味蕾，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是友谊的见证，是青春的点缀。在这个夏日，让我们的学生们尽情地享受一场美食相关的欢乐旅程，让美食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除了这些日常的美食体验，学生们还会在特殊的场合当中享受美食的独特魅力。比如在学校组织的户外拓展活动当中呢，大家会一起准备丰盛的烧烤大餐，同学们围坐在烤架旁，亲手将一串串鲜嫩的肉串啊放上烤架，看着他们在火焰当中啊滋滋作响，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此时呢，大家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交流着活动当中的点滴趣事，欢声笑语一定会回荡在空气中。此外呢，在学校的文化节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摊位，同学们可以品尝到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美食，感受多元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这里呢，不仅能够满足味蕾的享受，还能拓宽视野，增长见识。
在假期的旅途当中呢，学生们更是有机会品尝到各地的特色美食了。无论是繁华都市的高级餐厅，还是古老小镇的街边小吃，都能给他们带来独特的美食体验。比如在海滨城市，同学们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鲜大餐，感受大海的馈赠。在山区，他们可以尝试当地的特色的山珍美味，体验大自然的韵味。这些旅行中的美食经历，不仅让同学们的假期更加的丰富多彩，也让他们对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呢，学生们还会在美食的探索当中发现自己兴趣爱好和特长。有些同学可能会对烹饪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学习各种烹饪技巧和方法，尝试自己动手制作美食。他们会在课余时间查阅食谱，购买食材，然后在厨房中大展身手。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他们不仅能够制作的情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们也会逐渐培养起健康饮食的意识，他们会了解到不同食物的营养价值和功效，学会如何搭配食物以保证营养均衡。他们会开始关注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选择健康绿色的食材。同时呢，他们也会意识到过度饮食和不健康饮食的习惯危害，从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即将进入大学或者走向社会的学生来说呢，夏日的美食之旅更是一种成长和过渡的象征。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会独立的生活，学会照顾自己。他们会自己购买食材，制作美食，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同时呢，他们也会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中学会分享、合作和包容。这些都是他们未来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品质和能力。总之呢，夏日的美食之旅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场充满欢乐、惊喜和成长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不仅能够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还能结交朋友，增长见识，培养兴趣爱好和生活技能。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吧，让美食成为我们青春记忆中最美丽的风景线。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在这个夏日里发现更多属于自己的美味与惊喜，留下美好的青春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对，我兄弟不是我呀，一手拿快递，我一手拿电话，我就感觉我手有点整傻了。我说那什么，我跟他去开免提，你跟我说啊。好嘞，我看这可真是到家门口了，你确定让我这样做吗？你在听吗？你在听在吗？
3: 我在听。
2: 啊，我现在胆儿突的有点心理啊，毕竟是第一次干这事啊。
3: 哎呦，我紧张啥呀？我一时半会回不去。

0: 想请你帮我把快递放屋里，门密码不都告诉你了吗？
1: 不是，关键你家这门密码啊，密密麻麻的，我记得有点不是特别的太住。
0: 圆周率没学过吗？
1: 学过呀。
0: 前八位。
1: 挺好的，你多一位我都不会，我就会八位。那个，你让我寻找一下我失去的记忆啊。3.1415926，是八位吗？
0: 是呀，八位数字。
1: 你等我一下啊，3.1415926。哎，我怎么数出九位？我长知识了我呀！
0: 哎呀，没有点儿。
1: 啊，没点啊。3.1415926。哎呀，你开挂了吗？我还是九位啊这。
0: 哎呀，行了行了，大哥，我说你输。
1: 啊，好。
0: 3.1415926。
1: 你早说没点这就完了吧。行了，这个快递我给你放进屋那个桌子上了，我走了啊。
0: 哎，等一下大哥。
1: 咋的了？
0: 你看着门口桌上那把刀了吗？
1: 看着了。
0: 拿起来。
1: 这干啥？咱有话能不能好好说呀？
0: 是跟你好好说呀，帮我把快递划开。
1: 啊，开了。
0: 你帮我看看里面吃的潮没潮？
1: 啊，没潮，那家嘎嘣脆。另外，这是健康食品嘛，一点都不咸。
0: 狗不能吃太咸的。
2: 你吃吧。
1: 就没事，我走了啊。
0: 哎，大哥，你说你进都进来了，顺便帮我喂一下狗吧。
1: 那你早说这是你终极目标不就完了？你折腾我干啥呢？狗盆在哪呢？
0: 你这样啊，你站到沙发后面。
1: 沙发啊。
0: 向右转。
1: 走。
0: 向右转。
1: 好，你转。
0: 向右转。
1: 好，你转。
0: 再向右转。
1: 好，转。
0: 看着没？
1: 没看着啊。
0: 那你向左跨一步。
1: 看着了。你直接让我向左跨一步不就完了吗？你让我你快你溜我干啥呀你啊？你说我今天本来就是歇班。为了给你送快递我还加了个班，咱俩要是有仇的话能不能翻篇？我只想当一个快乐的快递小哥哥，并不是礼拜天你搁那过我的。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找不着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关键再说你这是狗盆吗？你这不澡盆吗？这啥狗吃这么多呀？菲律宾塞班呐。
0: 我平常工作忙，所以啊一次性就给他准备一个月的量。
1: 啊，那啊，一个男，你是谢谢。那个狗叫啥名啊？
0: 喂，哎，大哥，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啊。
1: 不是，
0: 出门记得帮我把门关好，谢谢您啊。
1: 不是，哎呀，你这信号怎么就老？你这又挂了，这信号老是不好，这一天天。那你告诉我狗叫啥名，我得跟他交流一下子。菲律宾，Simon，裁判，出来耍湿了裁判。
3: 哈哈哈哈哈！
1: 塞，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干啥呢？
1: 我等塞班呢，你干啥呢？
4: 我物业值班呢。
1: 哦，吃饭没？
4: 这事儿跟饭不挨着，我喂水而来。
1: 那水，那我给整水去。不，那你是搁啥搁盆喝呀？咋撒地耍呀？
4: 我不喝水，收水费。
1: 啊，收水费啊？
4: 哎，
1: 那你找我没用，我不是业主
4: 啊。
1: 你不用瞪我，瞪不瞪我也不是业主。不信你问你问塞班呢？
4: 先生，你别喊了，我这都上门来收了。关键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我们经理也来了。你可以不给我面子，但你不能不给经理面子。我们经理是散打冠军，他脾气不好。
1: 你搁这念经呢？不，你跟我俩对话能不能有点抑扬顿挫呀？再说你收个水费值当摇人吗？你欺负我初来乍到啊？我没人是咋的？塞班，你出来一次，让我见一下主人公闪亮登场，行不行？
5: 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就你不交水费啊？
1: 谁？
4: 我们经理啊。
1: 散打那个
4: 啊？
1: 散打那个？
4: 没错，
1: 就是被打散了，这是多少公斤级的？6斤2两的。满月以后就没打过比赛吧？
5: 都是以前的事儿，江湖朋友给个名而已。
1: 哎呀，那你这名跟我肾差不多呀？
5: 啥意思？
1: 虚呗。
5: 您是业主，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交水费就行。
1: 嗯，我刚刚好不是业主。
5: 那你是？
1: 我是送快递的。
5: 那你咋进来的？
1: 圆周率啊。
5: 哦。

0: 经理，你明白了？
1: 明白了。他是实在编不下去了。
2: 我编啥？别送快递嘛，我说有圆周率吗？
1: 先生啊，一共就35块钱，你是吃不起还是喝不起？
2: 你早说35不就完了？我给他垫上不就完？这哎呀，给，
1: 来收据。
2: 哎呀，我跟你费这劲都犯不上。
1: 走吧，
0: 走，
2: 赶紧走吧。等会
3: 儿，你俩谁呀、啊？
0: 物业收水费呢。
3: 那他是谁呀、啊？
1: 这家业主啊。
3: 那照片这女的谁呀、啊？
1: 人家媳妇儿呗。
3: 那我谁呀、啊？
1: 你爱谁谁。给我问造了啊、哦！我散打冠军，脾气一上来我给你一下。
0: 走走走。
2: 哎呀，我明白了。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照片中这个女子是你女朋友吧，小伙子？
3: 别，别叫小伙子。以咱俩现在这层人物关系，你得尊我一声前辈。
2: 前辈咋干出来的？你也送过快递啊？
3: 送啥快递呀？哎，我就纳闷了啊！以我这个长相，我这个年纪，没看中我，看中你了，咋的？
0: 他五行缺爹呀！
2: 我上一边拉去，你家五行是金木水火爹呀？我就是个老给他送快递的一个可爱的快递小哥哥而已嘛。
3: 你咋进的这门啊？
2: 这密码就是那这照片中的女子告诉我的。
0: 我与那女子好了一年半，她没告诉我密码，把密码告你了。
2: 那自然界不经常会发生一些奇观吗？
0: 我明白了，难怪天天跟我俩说忙没时间，这是忙你身上来了。
2: 不是，这忙事你不知道啊？哎呀，那我得找你唠唠。他忙啊，你得包容他，你必须得像我一样包容他。我现在干这些事都属于包容他的范围之内。
0: 过得这么和谐吗？
3: 你俩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最后一步。
0: 干啥呀？
2: 建塞班。
0: 建塞班。你家长啊？
2: 你家长，你二姨夫。塞班是条狗。啊。
3: 他养那狗叫旺财呀，不叫塞班的。随你姓了。
2: 啥意思？随啥姓？我个，不，你这个智商是不是给自己智商的时候把自己的智商给智商了你？
3: 拉倒吧，我今天来也是跟他说分手的。
2: 你分啥手啊？你别因为这事儿分手。你再说你分手，我也不一定愿意接手。你打个电话给他解释一下不完了？咱俩跟他磨叽啥？你不打我打来。
3: 你，
4: 阿南，你怎么来了？
3: 对，我是不该来。
2: 不，你可忏悔了。我刚刚给你打电话，你赶紧跟他解释解释。不行，这小子可能闹天宫去。
4: 我跟他解释什么呀？
0: 解释都不解释一下吗？就过得这么理所当然吗？
4: 你怎么了？
3: 也是。我说你最近跟我俩不冷不热的呢，原来你这是金屋藏娇啊，啊不是，金屋藏爹呀。
4: 阿南，你干嘛呀？你肯定是误会了。
3: 子慧，别劝了，处啥呀？分手了。哎，我走了。啊，对了，麻烦跟旺财打声招呼啊，他现在随他姓。你瞅啥呀？以我为戒吧，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的。再签上。
4: 哎，不是，哎，
2: 小妹儿啊，首先我对你这个事儿表示沉重的哀悼。
4: 不是，大哥，
2: 就是关心你一下，你俩的事儿解决完了，你赶紧把咱俩的事儿解决一下子吧，啊。
4: 咱俩啥事儿啊？
5: 咋的？你是性别男，你就想接盘呢？
2: 那我要性别女，我还不能娶了？你跟他叭叭啥呢？你
5: 别整了，没用的。到底想说啥？
2: 我再解决一下钱的事儿。
5: 啥钱？
2: 这水费没交，我给你垫的35呢。
5: 35块钱。
4: 等会儿小慧，别为难他了，大哥我转给你啊。
6: 别说话，我发视频。
2: 他跟他爸有仇咋的？
6: 喂，爸。
7: 哎，闺女啊，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家呢，这准备一会儿去机场出国玩去了。哎，你看小慧跟我在一块儿呢，
5: 是不是好？
2: 哎。
7: 这是小慧的爸爸吧，来送你们。你好啊，老哥。
2: 这怎么老哥是？你这眼神得看看了，叔啊。我呀，我是那个。
5: 叔叔，他呢是我的男朋友。
6: 对。
7: 哎呀，小慧这是五行缺爹了。
2: 你再说你这怎么的？我这。

0: 姑，你说人两句啊！我发现我看错人了，我早知道你这样的话，撒谎撂屁的，哎，我就不会帮你这帮你那帮你这那的。你们年轻人喜欢出去玩，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自己的妈妈都病，你不抽空回去看一下子，你还出国，你笑在何处？
1: 太没笑啊！
0: 不是那个嘿嘿那个笑，我说的笑是孝心的笑，还跟俩开玩笑呢，是不是？做人得讲人情，一个人没人情的话，身边人会越来越少。我相信那个塞班都会离你而去的。还有你，你给我站开！凭什么就我你对象啊？凭什么？你用什么方法掠走了我的芳心？
1: 掠走我的芳心？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你就在这瞎说。
0: 就偏甜偏低偏爹呗。
1: 你再说一遍。
2: 行了，小慧，别说了啊。大哥，你说的话呢都对。
0: 嗯。
2: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俩是医院的护士，疫情一发生，我们俩就向医院递交了请战书。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我们俩呀就跟同事们赶赴疫区了。
0: 去那边啊？哎呦，哎呀，哎呀，我可能是误会了。哦，那就是说你们出国旅游这个事儿得往后推了吧？
1: 推啥呀？说出国旅游那不是怕家里人担心吗？
0: 那你跟你对象分手不拦着也怕他担心？
2: 我想等我回来，他一切就都明白了吧。
0: 林大哥，那我可能真是误会了。啊，行，哎，那你那个塞班就是原名旺财那狗怎么办呢？啊，
2: 没事，大哥，我们再想办法。
0: 哦。哎，咱们能加个微信吗？
2: 哦，对，我得把钱转你呢。
0: 小了。
1: 啊？
0: 小了。
1: 啥小了？
0: 格局小了。啥时候你们做出这么大的奉献，我还能要那35块钱？我良心呢？这塞班吃了。我不但加你微信，我还得加你微信。另外啊，我嘱咐你们一句啊。出门以后啊，就这个圆周率的密码不许变。
1: 不是，我们出差还不换密码，你到底想干嘛呀？
0: 我想帮他喂狗。但是我有个条件，你们到了那边以后啊，不管多忙，不管多累，你就抽空每天给我这个手机上发一个笑脸，让我知道你们多好。你们爸妈不担心你们，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了，我担心你。你别以为这肉麻，就当你俩五行缺爹了吧。一定要平安回来，一定要平安回来，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们在这儿等你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

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评书机。
10: 薛丁山在马上看着，心里琢磨，怪了，怎么光有兵没有将呢？呸，楼兵，你们的寨主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就在他眼皮底下有人说话。哎，我说你挺大眼睛，白长了，属螃蟹的，眼睛都长顶上了。我在这儿呢。哟，薛丁山战马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带住缰绳，吁，这才注意，在他的眼前站着一个人，个儿太矮了，没看见。薛丁山一看这个人呢，差点笑了。为什么？长得其貌不扬，长得太怪，岁数不大，20多岁，个子最高3尺半，也就3尺高，横下里能有28。这个人是躺着站着，差不多一般高，太粗了，像个皮缸啊。往脸上看，这长个白老头，翘下巴，窝沟眼，大嘴叉，还有2个龅牙，鼻子孔啊向外翻翻着，头戴虎皮帽，身穿虎皮豹衣，腰扎虎皮战裙，下边是软底的虎皮靴子，后边虎皮囊内背着兵器往这一站，怎么看怎么像个老虎。薛丁山心想，世上有这样人呢？说话瓮声瓮气的，嗨，你是什么人？这个人一看薛丁山不懂礼貌，有点火了。耶，我说姓薛的，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怎么不会说话呀？啊，你跟人说呢？嗨，叫祖宗啊，祖宗，呸，山贼，是不是你人也之间夜入我的大帐盗取了金牌？不错，金牌是不是？哎，大姐你看看来，他不到哪捅过半天，从里边掏出来，看着没有？啊，金牌是你的，你喊他，他能过去吗？在谁手的谁的，我拿回去准备啊，打2个手镯戴戴。薛丁山一看金牌真在那，火往上撞，你姓什么叫什么，赶紧交出金牌，万事皆休，要不然抬腿就上钩鸟船，摘下大枪，扑棱掌中一抖，我要你的性命。哎呀，说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凭你能要我的命啊？啊，你要能要我的命啊，你昨天晚上不会丢金牌，昨天晚上我要杀你如探囊取物，反手关文，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杀你？看你年轻轻的熬到今天不容易，我跟你无冤无恨，所以我不杀你。但是我跟唐朝的皇上有仇，我拿了金牌不假，你跪在我眼前说好的，我一高兴把金牌给了你，冤有头债有主，我去找李世民。如果你不说好的，你这么横，我今天把你碎尸万段，哎呀，气死我也！我大唐兵将能怕你个小小毛贼？哎，有本事你过来呀！薛丁山催马要交战，惊动了程咬金。丁山道：“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的本领。这个矬子可不是一般人，你可小心了。要我说啊，你回来看爷爷我的老人家，我还怕他呀？”身为二路元帅，怕一个山贼草寇，你闪开不？催马就过来，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大枪扑棱一抖，分心便刺。往哪刺？麻烦了。薛丁山坐在马上，个子那么高，那个矬子3尺多高，他得来个夜叉探海往下去。哎，不等枪到，那矬子往旁边蹭了一闪，耶，就你那2下子。你也能扎着我，我把姓改了姓你的姓，不信你瞧瞧。哎呀，气死我也！大枪一砸，这枪啊，似挨上没挨时候，矬子往旁一闪身，枪又躲开了。薛丁山大枪唰扫了过来，矬子往旁一闪，姓薛的，我非要你命不可。矬爹呀，不和你玩了，没意思。就你呀，不行，我就等着斗李世民呢，走啊！他吱喽打声呼哨，撒脚如飞，往山上跑。再看喽啰兵啊， 扇子面星哗都往山上跑。薛丁山能放他们走吗？催马就追，这一追坏了。再看这三百喽啰兵来个满天星，哗四散逃奔。有的钻了树林，有的进了草沟，有的躲到山石后边藏起来了。一个人能追一帮吗？后边的军兵刚想过去，程咬金不让，军卒先别过去。为什么？他看不出来这个矬子要干什么。另外你逼急了，矬子要把金牌给损坏，那可就误事了。那还了得呀、啊、不要逼，等一等看看结果。再看那矬子，他呀走 S 型，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呢。哎，姓薛的，有本事山上见啊，你敢来吗？你看我敢不敢。就这样他没有上山，而是往旁边绕。程咬金知道不好，程咬金是占山为王出身呢、啊、

懂的呀，这里必然有诈，冰山不要追，快回来。爷爷再想别的办法，现在薛丁山什么也听不下去了，一心要抓住矬子把金牌弄到手，所以紧紧追赶，转过一块大山时再往前去，矬子噌打个垫步窜出一丈多远，薛丁山的马没过去，往前一窜，前腿一发软，呼隆的一声，这是血马坑，这马的前蹄可就炫下，可是后蹄呢还在这坑边上。这匹马挺厉害，薛丁山厉害，一看不好是炫马坑，知道不好，赶紧一拽丝缰，这匹马前蹄就起来了，紧跟着他两脚一踹蹬，这匹马唰从这个炫坑飞过去了。矬子站在远处傍着夹看着呢，嘿，好人精神，脑子反应快，马也利索，跟我走。就这样他撒腿肉肉肉再跑，薛丁山可急了，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刚才如果这匹马掉进炫马坑，连人带马滚到里边，底下不定什么玩意儿，如果是尖刀子呢，我命就没了。薛丁山后怕呀，我非把这矬子抓住不可，我跟着紧点，这一紧坏，这一拉溜啊，是三个炫马坑。炫马坑呢挖的又宽又长，还挺深，上边用树枝啊躺的，躺好之后呢用芦席蒙在上边，撒的浮土，甭说是马，就是人也经不住。第二个炫马坑，丁山这匹马也过去了。第三个炫坑没有过去，哭求一声，连人带马掉到里边，下边有石灰呀、啊，人马一砸，噗，这灰起。薛丁山和战马的眼睛都迷了，就动不了了。就在这事儿，嘡啷啷啷，串铃一响，楼兵围住了炫坑，抓住了，抓住了。紧跟着有人八用挠钩，一搭薛丁山的衣服，那边套索一套一蹬，就把人给带上了，把战马也搭上了，把枪也给弄上了。薛丁山还想蹦的呢，不行了，眼睛看不见，沙子哗哗掉眼泪，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胳膊给捆得结结实实，拿过手巾微微给他擦一擦，为什么呢，好能看路。那匹马也把眼睛给展了展，牵挂好了，走啊，就这样推推搡搡，把薛丁山很快压到山上，来到分赃聚义大厅外等着。再看那个矬寨主来到了大厅，迎面是虎皮高脚椅，前面有桌子，他蹭就上了虎皮高脚椅了，他可没坐着，他蹲那块，来呀、啊、把薛丁山给我压上来，推推搡搡，走走走走走。薛丁山来到里边一看，矬子蹲那块，这个气呀、啊、心想，我这么大元帅落在他手太可恨了，薛丁山给我跪下，叫矬爹，我乃堂堂元帅，能跪你个毛贼，不跪，嘿嘿，你不服啊，哎，矬子就比你小白脸有本事，你服不服？如果跪在我的眼前叫三声矬爹，我就免你一死，不然今天我要你的性命。呸，矬子，我乃堂堂的二鲁元帅，焉能跪你个毛贼呀、啊、既然被你抓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眉头，非为英雄，耶耶耶，你还英雄呢，你狗熊都不够。既然被我抓住，就是阶下囚，说好的我养你这一天，叫你活着，我拿你找李世民去，我拿你呀、啊、去找他说理去。呸，矬子你休想。他汤一抬腿要踢矬子，矬子一个倒猫跟头从椅子上跳下来，好吧，你还这么横，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杀。薛丁山面无惧色，转身腾腾腾走出大厅，有喽啰兵领着离开这个大厅。大约200米的地方有个草亭子，里边有个柱子，就把薛丁山绑在这个铁柱子上，快找刽子手。这阵薛丁山心里可难过了，

0: 心想，哎，我也太窝囊了，就凭我10万大兵的元帅，如果战死这沙场没什么不可惜，而是落在了山贼手，被他杀了，你说我冤不冤？我也太窝囊了。副帅啊，我一心到锁阳城救您去，想不到满怀报国之心，可惜呀，没地方使去啊。想到这，法柳子一耷拉，心里暗暗难过。就这阵儿，旁边说话：“哎，怎么害怕了？把他抬进来。”薛丁山啪，法器一甩，抬眼看了看，哟，吓一跳，眼前有一个喽啰，敞心露怀，胸前有半扎长护心毛，嚯，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扎，满嘴的酒气，手拿着钢刀，呀，闹了半天是个白面书生啊！哎，我送你归天，你说我杀你，你屈不屈？多大呀？你惹谁不好，惹我们债主干嘛呀？哎，你死了，可别怪我啊！那是你呀，前世没积德，不能够呢，老死该找短命。还有什么说的没有？薛丁山理都没理他，心想我跟你有什么说的呀？嗯，就这阵儿，大厅有人喊了一嗓子：“哎，老狠，快送他走啊！”哎，好，好了，他举起刀来。就这阵儿，有人喊了一声：“哎，老狠，你干什么呢？”嗯，哎，这声啊，娇滴滴那么好听。老狠，刀交左手，抬头看了看，呀，眼珠歘歘直放光啊！怎么，由远而近来了个大丫鬟？这大丫鬟长得太漂亮，在这个山寨竟是男的看这个女的，当然他眼睛放光了。哟，小菊，你怎么上这儿了？快走快走，这要杀人，别吓着你。哟，杀谁呀？这个丫鬟也是个武将，不害怕。我们山寨不许杀人，怎么杀人呢？
1: 那我不知道，债主爷叫我送这小子走，你看像个念书的，你说他怎么得罪我们债主了呢？
0: 是吗？我看看。哟，哎，你把脑袋抬起来。薛丁山看他一眼，心的话我听你的。嗯，哎呦，好俊的小伙子，你怎么了？哎，我老狠，不许你杀啊。
1: 那不行，债主叫我杀，
0: 你等着，我告诉小姐去。说着，这个丫鬟噔噔噔就跑了，不一会儿功夫就把小姐领来了。怎么，小姐在后边练功呢？正领着几个丫鬟练功，这个姑娘呢到前边啊，给她准备点水果去。正路过这儿，小姐你快看，你看这个人。只见这位大姑娘几步来到了草亭前，看了看薛丁山，虽然她的白征服落了很多土，一看这个头模样岁数不大。哎，这位公子，你是哪的人？姓字名谁？为什么落在山寨？你怎么惹着我哥哥了？薛丁山一听，什么？这山上还有女贼呀？把法器啪一甩，抬头一看，歘，放出两道光来。这小姐这么一瞧啊，哟，好俊俏的公子啊，一看那面貌不像作恶之人，嗯，准是我哥哥作恶。公子不要害怕，不用担惊，我去找我哥哥去。老狠，你看着点，没我的命令不许杀。
1: 哎，小姐，那你放心，我不敢，谁也不能动他，我在这护着点。
0: 好，小姐转身噔噔噔噔领着丫鬟直奔分赃聚义大厅。来到里边一看，那个矬子他那哥哥拿着酒杯咕噜正喝酒呢。姑娘进来了，哥哥你好啊。这个矬子你别看浑，可是对他的妹妹呀，那可了不得，他面丑心很善良，这兄妹俩 相依为命，哥哥21，妹妹17岁。由于父母早亡，他拿着妹妹就当7、8岁。你别看这个矬寨主啊，说一半说杀，那就得拉出去。唯独妹妹说话，他是言听计从。看他妹妹来了，酒杯放着。妹妹，你不在后边练功，到这儿干嘛？哥哥，刚才我听人说，你要杀人是吗？
1: 没，
0: 我哪能杀人呢？别听他们胡说。不对，我听他们说你要杀谁？哥哥，你忘了咱们父母怎么嘱咐的吗？他们叫我们占山是被逼所迫，我们要自忠自吃，不抢不夺，可不能伤害百姓啊。哥哥，你都忘了吗？
1: 哎呀，妹妹，我没忘，没那回事儿。
0: 姑娘心的话你还撒谎。他刚要说，就这阵楼兵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寨主爷得知，大事不好，寨门外一个胖老头讨的要阵，要不然他要带兵杀上山寨。再三再报。
1: 是。
0: 楼兵转身走了。姑娘说，哥哥你还说谎啊，到底怎么回事？过去有什么事儿，我们兄妹两个都商量着，我从来有事情没瞒过哥哥，你今天为什么跟我说谎？你对不起我娘啊，我哥哥他欺负我。
1: 没事，来，坐，他是这么回事儿。哎，我也是赌口气，你说咱们兄妹占山当贼冤不冤？咱们也是官宦人家子弟，也应该入朝为官，光宗耀祖。嘿嘿，闹得咱们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受清风，不都怪李世民吗？想找李世民咱们找不着。最近我才听说什么二路元帅薛丁山带10万人马赶奔西凉解围，我一想，这薛丁山能当二路元帅，我就能当头路元帅。我瞧瞧他有什么本事，我溜溜达达就进了他们那个营了。正赶上下雨，他们住着不远地方，到里边一转悠啊，嘿嘿，感情啊他们什么都不是。我就悄悄地来到薛丁山的帐里头，我一瞧有块东西锃亮的，伸手一滴溜，呵呵呵，是金子的。哎，妹妹，回去我找人用干锅化了给你打首饰。就这么我就回山了。还没想到这薛丁山挺灵啊，他随后就追来了。我想把他整死吧，我又觉得他小命太可惜了，我就把他弄到炫马坑，最后我把他给抓住了，现在送在外边杀。为什么杀？他骂我，他骂我是矬子。妹妹，我就不爱听这句话，这叫揭我的短。外边有个老头来骂阵来了，好，我杀他去。哎呀，我的哥哥，你可别闹了，你这是放着地下祸不惹，你惹天上祸呀！你杀薛丁山，难道你真就和李世民玩命吗？你还想入朝为官不？再说你不替妹妹我想啊，我今年可都17了。妹，那我怎么不想呢？我就想啊，一旦是能够出了这口气，把你带下山，还等着找个好人家呢。既然这样，哥哥听妹妹我的，不许杀人，我到外边看看那老头是谁，我不能饶他，他堵着门骂我，咱没完。哥哥别这样，他如果欺负我们，不用哥哥你，就凭妹妹我胯下马掌中刀也能要了他们的命。如果咱欺负人家，哥哥呀那可得讲理呀。哎呀呀，我不听啊，你去，你比我强，你们快点啊，要不然门口的小白脸我就把他宰了。好，这姑娘赶紧到在外边告诉丫鬟，快给我点齐女兵50名女兵，然后有人带过战马，挂好了大刀。这姑娘吩咐楼兵开寨门，寨门一开，姑娘催马就下山了。来到了山下，50名军兵雁翅拍开，这姑娘一马当先带住思江，吁，闪目观瞧，哟，在对面有个胖老头，嚯，

0: 己老婆自己肚子，瞪着眼睛在喊着：“快出来！哪个山贼草寇，快点儿！爷爷，我找你们拼命来了！”
1: 哟，还把他累够瘦，浑身是汗。姑娘，赶紧往前提丝缰，报官禀首，请问前边这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啊？
0: 啊，
1: 谁呀？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一看丁山被抓去，没把他吓死，心想这可糟了。出营的时候我可没告诉军师，我是把孩子偷偷领出来了，把元帅给弄没了，这还了得？所以他玩命的喊，喊了半天，山上下来人了。他一看，来了个大姑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看着像小家碧玉，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哎呀，鹅蛋圆的小脸，细细眉毛，鼓鼓的眼睛，鼓鼻梁，小嘴儿，一口的好牙，头上是翠绿色的绢帕罩头，上边网了个蝴蝶扣，身穿翠绿色的短衣短靠，外罩着黑色的斗篷。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德胜沟鸟船挂了口刀，别看没有顶盔挂甲，可威风凛凛，一团的正气。程咬金看罢，大眼皮忽闪两忽闪，没言语，心里琢磨：嘿嘿，这山上人有意思，是丑的真丑，俊的真俊呐、啊。既然姑娘说好话，我也别横着说啊。小姐，小姐，你好，你好。在下姓程，叫程咬金。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回书说到，有人带过战马，挂好了大刀，寨门一开，姑娘催马就下山了。来到了山下，50名军兵雁翅排开，这姑娘一马当先，带住思江，闪目观桥哟，在对面有个胖老头，嚯，胖的自己搂不过自己肚子，瞪着眼睛在喊：快出来，哪个山贼草寇，快点儿！爷爷，我找你们拼命来了。哟，还把他累后瘦，浑身是汗。姑娘赶紧往前提丝缰，报官禀首：请问前边这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啊？啊，谁呀？程咬金呐。程咬金一看丁山被抓去，没把他吓死，心想这可糟了，出营的时候我可没告诉军师，我是把孩子偷偷领出来了，把元帅给弄没了，这还了得？所以他玩命的喊，喊了半天山上下来人了，他一看来了个大姑娘，哎呦， 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看着像小家碧玉，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哎呀，鹅蛋圆的小脸，细细眉毛，鼓鼓的眼睛，鼓鼻梁，小嘴儿，一口的好牙，头上是翠绿色的绢帕罩头，上边网了个蝴蝶扣，身穿翠绿色的短衣短靠，外罩着黑色的斗篷，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德胜沟鸟船挂了口刀，别看没有顶盔挂甲，可威风凛凛，一团的正气，程咬金看罢，大眼皮忽闪两忽闪，没言语，心里说嘛，刚才从山上下了个矬子，长得又矮又丑，现在这姑娘，哎呦，又俊又威风，嘿嘿，这山上人有意思，是丑的真丑，俊的真俊呐。既然姑娘说好话，我也便横着说啊，哈哈，小姐，小姐，你好，你好，在下姓程，叫程咬金，在大唐皇帝驾下称臣，官拜鲁王啊，我是二路元帅的押粮运草官。姑娘，我这有礼了。
11: 啊，你是鲁王千岁？
10: 是啊。
11: 哎呦，爷爷你好啊。
10: 姑娘赶紧甩灯下马，扑通跪下了，把程咬金乐的，哎呀，好，嘿，又来个孙女。姑娘，姑娘，过去了，去了，去了。哎呀，不知道姑娘，咱们这儿从哪儿论呢？
11: 老人家，我叫您爷爷正合适。我也是中原人，祖居在清河张南。清河张南呢、啊，就是现在河北故城一带。这座山叫磨盘山，我们兄妹占山为王，可是公道待王。自中自吃，不抢不夺。提起我来，您不知道；要提起我先祖，你老有个耳闻。我的祖父，我数个字说，叫窦建德；我的父亲叫窦密，窦有方。
10: 啊！程咬金一听就一愣：“哦，这是窦建德的后代。窦建德可有名啊！”谁不知道是隋末农民起义军之一呀、啊？他自立为王，下明王。想当初窦建德有两下，武功也好，人也好，他聚集了几万人自立为王。后来呀、啊，是因为他和王世充是朋友，王世充就是洛阳王。当李世民攻打洛阳王世充的时候，窦建德带兵增援，窦建德手下还有两名大将，也是结拜弟兄。前文我说过，一个是苏定方，另一个就是刘黑塔。两山一交战，苏定方脑瓜活，投降了大唐，刘黑塔战死。窦建德带兵逃走，想不到被现重围，身带重伤。他带伤逃命，没走多远，被祸遭擒，押到长安。不久，在长安被杀。他是被杀死了，他的儿子窦密窦有方带着家眷逃跑，就跑在了西凉和中原交界地带，在这座磨盘山占山为王，留下这一儿一女。说起来呀、啊，老窦家和大唐的皇上家有亲戚。什么亲戚？窦建德的妹妹是李渊的王妃，可是这么多年早就断亲了，没有往来了。老窦家人占山为王之后，就恨死了李世民。李世民，你当皇上啊，你把我们爷爷杀了，跟你没完。想要报仇，可是有地儿没地方使啊。后来窦密夫妻两个故去了，就留下这矬子和他妹妹占据高山，才有矬子夜入唐营盗出金牌。程咬金听这话，脑子转来转，心想，哎呦，这个扣怎么解，怎么能把这两个人收入唐营呢？孩子，闹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11: 我程咬金跟窦建德可最好啊。孩儿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哥哥叫什么名字呢？啊，我哥哥人送外号三尺滚地钉，他叫窦一虎，我叫窦仙童。哦，好好好。哎呀，想不到老窦家人落到了这里占山为王了，可惜了。嗨，老人家您别这么说，这是逼的。既然到我们的山寨，请到山上一叙。好啊，我正想进去喝口水呢。好好好，请。就这样把程咬金让到了山上，山下还有军卒呢，也被请到山里做客。就这样很快来到了大厅，请程咬金上座，窦仙童二次见礼，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程咬金说：仙童啊，哎，看着你我心里不好受，当初你爷爷可是英雄，没想到没等大唐定鼎他就故去，但这件事儿你可不能怪你表大爷李世民，怪谁呢？建成元吉呀、啊、那阵建成元吉掌权，你爷爷落在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所以被杀了。说起来你和大唐的皇家是亲戚呀、啊、不是外人。如今呐、啊、唐朝的太子李治被困锁阳关，还有元帅薛礼也被困快一年了，我们带兵前去解救，想不到你哥哥跟我们捣乱，把金牌不但盗走了，还把二路元帅给抓住了，这不是给敌人帮忙吗？我看你是明白人，你赶快放了薛丁山，叫你哥哥交了金牌，你们兄妹跟我一起归到唐营，这也算归正果呀。战胜威王。

是个结果，特别你是个女孩想，将来怎么找婆家？上落择父择母，下落贼子贼妻，不合适啊。老人家，如果您能保举的话，那当然好了，就怕人家唐营不认我们呢。再说了，当初我爷爷自立为王，也跟大唐朝打过仗啊。唉，那是过去的事儿。那阵儿大隋朝一统天下，狼烟四起，各自为政，我还是大德天子呢，混世魔王呢，不一样吗？哎呀，那可好，既然这样，我去叫我哥哥。正说着呢，窦一虎从外边腾腾腾的进来了，一抬头瞧见了程咬金。他一看这个碰老头刚才在门口跳起来了嘛，现在往那儿一坐，大模大样就有气。嗯，程咬金看看他乐了，哎，小子，过来过来，叫爷爷。什么？叫什么？孙儿哎，叫爷爷。你是我孙子，我是你爷爷。哎，混小子，我真是你爷爷。窦仙童说，哥哥，他真是咱爷爷，他就是咱们经常提起来当初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数个字说程咬金，和咱爷爷都是朋友。哦，嘿，窦一虎心的话，嘿，我真弄成孙子了。好了，爷爷你好啊，我给你行礼了。我说一虎啊，你能耐行啊，啊，行不行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把薛丁山枕头边上的金牌弄走了，准备给我妹妹打点首饰啊。你好大的胆子，快把外边的薛丁山放了。那不行，他骂我了，叫他拜降，磕头拜降。嗯，我就放他。窦仙童说，我的宝贝哥哥呀，谁拜谁呀，人家是大唐二路元帅，咱们战山的小名叫贼呀，我不管那些。嗨，程爷爷说了，他见去我们到唐营去，随营听令，单等得胜还朝，我们也可以入朝见我们的表大爷。不见他，我恨李世民。嗨，咱爷爷不是死在表大爷李世民手，是死在建成元吉手。嗯，他那么一说谁信呢？程咬金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撒谎吗？这是真事儿，如果当初不是这么回事，哎，你杀我行不行？那不用。说实在的，我为什么跟你们捣乱呢？我心里也不是不合计，到长安去看看什么样，老在山上有什么意思。但是我这人也不图做官，我就是瞅我这个妹子。你说我妹子啊，论人有人模样，论人人有好，一身的好武功比我都强，得找个好婆家。如果你老头要给我妹妹找个好婆家，哎，叫我怎么地怎么地，如果没这个我不去。程咬金明白这个矬子有性格，要不把他降服了，他要横着还不好办。好办呢，嘿嘿，为什么我程咬金活这么大岁数，哎，就愿意保媒啊，成一件婚事多活十年。这么办吧，你看现在二路元帅营盘中有不少的战将，新来的什么徐勇、徐猛啊，有鲁刚、鲁强，这些人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矬子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早偷偷到那营盘看了，这波人不配我妹妹。那你看谁行呢？谁行？哎呀，要这么说呀，就得是我那孙子薛丁山了。啊，不行，这小子混，他骂我了，我不同意。姑娘窦仙童脸疼就红了，哥哥，别说了，我们能高攀得上吗？那薛丁山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官宦子弟，父亲是王爷，他是二路元帅，人家能要咱们吗？哎呀，我的妹子，咱比他强啊，他那算个什么呢？那是我爹没活着，我爹活着比他官还大呢。嗨，你别说了，这么一讲，程咬金就明白，程咬金横草不过呀。他一想，这窦仙童看上薛丁山了。
那么薛丁山能不能看上窦仙童可不敢说，眼下为了应急我得应着。哎，仙童啊，那么说你要是许给丁山这门亲事，你乐意吗？这说呀。窦漪胡说不同意。嗨，没你说话的，妹子痛快点，乐意不乐意？你要真乐意我也就认了，他骂我挫就挫吧，你要不乐意我呀把他杀了。哥哥，此事全凭王爷做主。程咬金说好好好好，我给做主了，就把你的终身许给薛丁山了，那是我孙子。周一虎说等等，我琢磨琢磨这事不合适，我妹妹就白给他啊，不干。哎，那你想干啥呀？多给你聘礼金子银子，不要不要，将来回朝封官不要，就我这脑袋能戴乌纱帽呢，还是能当降斗篷呢？不干。你想怎么办？哎，我想起点事儿，我早听说了，薛丁山呢他们是兄妹俩，还一个妹妹叫薛金莲，听说长得不错。哎，这么办行不行？我窦漪胡也不小了，我啥老胖头啊，干脆薛丁山娶我的妹妹，你就把薛金莲给我。常言说得好，以货换货，两头都乐。啊，程咬金一听，把嘴咧得跟吃六个苦瓜一样。就你这模样，要娶薛金莲，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甭说薛礼不同意，我都不同意啊。金莲这孩子多好啊，对待我也孝顺，跟我压粮运草，照顾的可好，跟你这么混小子，这一想不行，我说不同意，这小子准翻脸，他敢当面这么说，我就不能当面驳，有了，叫他有点希望，将来再说。哎，好啊，但有一样，你呀配不上薛金莲。我怎么配不上？薛丁山配不上我妹妹。别这么说，小伙子，你到了金牌可是有罪之人，如果到了藏营，你要立战功，多立战功，有了功劳我再给你提这门亲行不行？先说你妹妹亲事，完了再说你行不行？老头啊，我听你的。程咬金心的话，就窦仙童的亲事不定成不成呢，这又闹了一个薛金莲，唉，这小子也没谱，过两天忘了就算了。程咬金哪知道这件事儿，窦漪胡死都不会忘的，就这样传下命令，时间不大，把薛丁山绑上给松了。松开绑绳，窦仙童赶紧过来，薛将军，都是我哥哥无知得罪了元帅，请多多原谅。薛丁山一看这女的还不错，刚才见过啊、哦，小姐免礼免礼。他一扭头看着窦漪胡，窦漪胡抱着夹看着你，心的话，你是我妹夫，我是大舅哥，你得给我见礼。薛丁山狠狠瞪他一眼，没言语。程老千岁，丁山呢？他是窦漪胡，窦建德的孙子。哦，知道，窦建德可有名，那也是皇亲呐。哦，他叫窦漪胡，是这么回事情。现在我们是一家了，该和好了。你们多亲多近。哦，窦一师，你好你好，罢了罢了罢了，行了，这回咱们可是一家人了。程咬金吓得狠狠瞪了窦漪胡一眼，那意思你别往下说了。窦漪胡哪管这个呢，哎呀，我说薛丁山呢，这回你就是我妹夫了，咱就没说的了。薛丁山心里话，什么妹夫？怎么回事？程咬金赶紧打岔，说说说说，别说这些了，前提正在用人之际。我说窦漪胡啊，这个山你别占了，赶紧放火烧山，然后你们兄妹二人归到大唐营，我们才启程奔前敌。好啊，行啊，妹妹，那你看怎么办？窦仙童一看薛丁山一表人才，稳稳当当，文质彬彬，

0: 成了王爷。刚才窦一虎冒出一句话，我怎么吓一跳？管我叫什么来着？叫妹夫。
1: 啊，
0: 我怎么称他妹夫了？跟你说实话啊，你看那窦仙童长得怎么样？
1: 你说这干嘛呀？咱不是办事的吗？
0: 哎，我看这姑娘可了不得，不但模样长得好，而且懂事聪明，懂礼貌。现在我们前提正用人之际呀、啊，如果这兄妹二人归到唐营，到西凉解围，他是你的绑臂。窦仙童也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孩子，他的爷爷窦建德谁不知道？老窦家和老李家皇室有亲戚，要我看呢、啊，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薛丁山听热华的脸呢，通通通了。我的程爷爷呀，你可别说这话，这就两军阵呐、啊！我是元帅带队出征，你给我弄个媳妇儿了？哎呀，我才多大呀！再说这件事情，应该是父母做主，你可再不许提了。哎，那不行，我当媒人就得当成，你可不能让我做蜡呀！人家兄妹投降可就冲你，你如果说个不字，这个矬子非翻脸不可，他能耐可不小。老人家，你怎么就干这事儿？都不走了。薛丁山一赌气，带兵先就跑了。程咬金不敢动啊，处理山户之事，不能把山寨留着，免得将来再有贼人占据高山，不祸害百姓。简短接说，天道快掌灯了，再把山寨事处理完。有亲的投亲，有投友，有的回家发放银两。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装上车辆，就这样弄了20多辆大车，粮台细软之物，周围老百姓也叫上来了，看见没有？你看这房子没有？能拆的拆，能扒的扒，然后放火烧山。说要简短，程咬金领兄爱人下了山，带的多没有？能有150号喽啰兵，赶着大车呀，直奔大唐营。因为昨天下大雨，晚上夜宿荒山，今天呢等着薛丁山队友没有启程，程咬金留山上还不能动，所以这一天也没动。天色将晚，程咬金到了，告诉兄妹二人，你们在这等候，我往里边送信。就这样，程咬金进去，时间不大，中军官传令，请奏旨兄妹到大帐去。兄妹二人答应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中军大帐，到里边一看，呵，两旁将官威风凛凛，烈烈两相，正当中是虎皮高脚椅，坐的正是薛丁山。窦仙童上前施礼，窦仙童参见元帅，投到唐营，望其指教。窦小姐免礼，一旁站立。是，窦仙童一闪，窦一虎上前施礼。哎，元帅，薛丁山脸唰就撂下来了。窦一虎，既然投到唐营，把金牌交出来吧。哎，是，干嘛那么横啊？交就交呗，在兜子里放着呢。他把兜囊转过来，伸手一摸，呀，金牌没了。哎，这金牌哪去了？他翻了半天也没有了。薛丁山一看，吓得魂飞天外。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柳河县苗木产业发展记录，未住青山满目春上。
1: 我县劳模工匠五件公益宣传活动走进河北社区。
0: 长青小学体育2+1项目赋能校园文化建设。
2: 观众朋友，柳河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4.21%，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地理气候催生了造林苗木种植这个传统特色产业。经过60多年的培育发展和市场洗礼，它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来到了柳河县最早发展苗木产业，也是中国北方苗木第一村的安口镇侯家村。

0: 一起来探寻柳河县苗木产业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观众朋友，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侯家村土生土长的苗木种植大户宋金平，也是柳河县苗木协会会长。今天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侯家村发展苗木产业的故事。宋会长，咱们村是什么时候发展苗木产业的呢？您当时又是怎样选中这个产业的？
1: 我们侯家村的这苗木产业，1970年村集体就有这个产业，后期政府这个推荐这个林木种子，落叶松种子，从1982年开始，我们发展这个种植苗木，建造效益，一算账比种地呢收益，能多好几倍，一看这个产业还行，也是一个好的产业，逐渐的这个我们村。种植户越来越多，就开始发展这个产业。
0: 您干了40多年苗木产业，我想这40多年您一定经历了风风雨雨，您是如何克服困难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呢？
1: 这40多年确实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那个一旦行情不好的时候，大家伙这个种苗户呢就有很多坚持不住了，不干了，国家还有需求，需要这个苗木，所以我们有一部分人就把这个产业坚持下来。后期县里出来了一些关于苗木这个好的政策，得到这个县里呀、和乡政府林业总站这个各方面的支持，产业越做越好，完了规模也越做越大。
0: 宋会长，刚来我们村的时候看到很多苗圃正在起树苗装车销售，那咱们这些树苗主要是卖到哪儿呢？
1: 这些树苗现在卖到那个很多省市，我们这些苗木现在销路挺好，原因是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一开始销路也不好，在这个大家的努力下，我们县被确定为国家苗木交易市场，知名度也大了，我们这些种苗大户全国各地跑销路走市场，然后逐渐的这个苗木销路也越来越广了，那个种的苗品种也多了，10几个品种，现在我们张子松、红松、云杉呐、水曲柳、这个白桦等等好多品种，苗木品种多了，它这个市场就比较广了，现在销往西北，山西、宁夏、新疆、甘肃10几个省市，包括我们东北东三省。
0: 就是这样，宋金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韧劲，一路走来成为了柳河苗木种植业的带头人。在他和其他种植大户的带动下，不仅带动了本村的苗木种植产业，还带动了整个安口镇的苗木种植业。目前安口镇苗木种植面积达到了1.5万亩，拥有1000亩红豆杉基地2个，500亩五角枫苗木基地1个，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27个，专兼职苗木经纪人70多人，年带动就业5000人次，人均增收达4000元，综合年产值1.6亿元。
2: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与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近日县总工会组织劳模工匠来到河北社区开展五进公益宣传活动，切实将劳模服务落到基层，惠及群众。
3: 活动特邀县人大代表、先行调解员、省级劳动模范开展专业先行调解工作，其凭借扎实的法律专业素养、丰富的调解经验，结合人情事理，通俗直白地向群众讲解了矛盾纠纷调解流程、维权途径以及相关法律知识，助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基层法治环境。为加强群众应急救护能力，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县红十字会开展心肺复苏专项科普授课，工作人员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的方式，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心脏骤停诱因、黄金抢救时间、心肺复苏操作要点以及注意事项，并现场利用人体模型完整演示按压位置、按压频率、人工呼吸等标准化操作流程，手把手指导在场群众上手实操练习，切实提升大家应对突发险情的处置能力。
4: 近年来，长兴小学始终坚持文化地校、特色强校的发展理念，将体育、艺术2+1项目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强力引擎，成功打造了水墨丹青、百灵童声、活力篮球特色品牌，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5: 在长兴小学的操场上，全校2500多名学生整齐列队，准备进行篮球操锻炼。随着动感音乐响起，数千个篮球同时拍击地面，孩子们转身、跳跃、运球，动作一气呵成，整个操场汇成一片律动的海洋。此刻也成为了学校体育2+1项目最生动的注脚。长兴小学深入推进体育素养全员达标计划，依托国画、合唱、篮球三大校本课程，实行课堂教学普及加日常训练强化双轨并行机制，严格落实一人一技能、班班全覆盖的质量标准，营造了人人爱艺术、个个强体魄的浓厚氛围。
6: 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战队，每周都跟队友一起训练，打比赛的时候就算落后了我们也不会放弃，因为老师说过输球可以但不能输精神。现在的我觉得自己更强壮了，也学会了跟同学配合，这种感觉特别棒。
7: 我之前就很喜欢国画，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学习，是我们学校的国画社团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在国画社团的学习中，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即将到来的第三届校园国画节上，我们将展示我们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国画。
5: 学校还系统搭建了班级、年级、校级、地进式展评平台，常态化开展班级篮球联赛、课前一首歌、年级合唱展演及校级国画作品展，打通了学、练、赛、展的完整链条。
8: 通过每天运动2小时和全员艺术展示，以赛促练，以展示促提高，推进以体塑人，以美润心育人实践，让每一个孩子热爱运动，能唱会画，全面发展。
5: 在全面普及的基础上，长兴小学的特色教育屡获佳绩。水墨丹青工坊的教学成果荣获通化市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百灵合唱团2024年登上通化市学生艺术展示活动舞台，2025年入选吉林省线上展播。校园篮球战队也在各种比赛中展现出长兴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初夏的风轻轻穿过林间，树叶沙沙作响，阳光从叶的缝隙间温柔洒落，在地上映出斑驳摇曳的光彩。这片宁静而充满生机的画面，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低语。
4: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9: 系统。然后这个车我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就为什么大家关注一下领跑的D99的这个车型，因为它整体的内部空间就是属于那种可以无限式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啊，支持1、2排、2、3排、全车3排三种纯平放倒的模式，就可以实现多场景大床的布局。就现在很多人愿意买一款车型出去自驾游玩，然后住在车内，想要一款就是跑赢利器，那这款领跑的D99你不妨可以期待一下。
10: 好的，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9: 善待人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混动版的风云 A9 这款车型怎么样。
10: 其实你细数一下，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级别的怎么说呢，就是混动轿车卖的都不好。你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比亚迪的汉卖的还不错，但是汉呢，因为它上市已经太久了，它的产品力做的一般了。后来呢，吉利星耀8其实推了一个车型，也是大尺寸的一个轿车，插电混合动力的，但是其实市场表现都不好，包括这款风云 A9 的 L 车型都不是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大轿车的新能源卖的不好啊，不知道这个理由没总结过。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呢，如果从使用体验上来看啊，就是家用来说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车气场上、空间上、配置上，包括用电的体验方面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级别的消费不是很
9: 多，不是很多。
10: 对，就买这辆车的人群特别的少啊，这个我是必须要提醒你的啊。
9: 车不错啊，就是看你自己的用途。 来看一下这个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大魔峰，XT5尊贵后期，就尊贵版的后期故障率高。

0: 凯迪拉克车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开起来也是。这个凯迪拉克其实这个车最大的体现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安全性方面，
1: 嗯，
0: 就是它真的扛撞，坦克一样。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车上高速以后能凸显出这个车真正底盘给你带来的感受，包括呢在静谧程度方面的一些感受，这两方面是它的特点。而且呢，相对来说豪华车来说，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一些啊，车能买都不错啊。
1: 启星说的哈，他说想看一看纯进口的奔驰，然后不懂能不能讲解一下想要纯油的，你看了什么车型啊？纯进口的目前，
0: 嗯
1: ，GLE 没国产的吧？那你看的是什么车型呢？最好是 SUV。
0: 对，你主要是看了什么车？
1: 嗯
0: 啊，就是因为现在你像能进口的车型，像奔驰 S，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像GLS，
1: 嗯，
0: 就是它的基本都是它现在目前能进口的在卖的车型都是属于高端车了，
1: 对，
0: 高端车了，
1: 嗯
0: 啊，
1: 你看什么价位的？
0: 对，
1: 分享一下，
0: 嗯，
1: 好不好？
0: 对，嗯。
1: 然后这位朋友问，他说女孩30多岁，在江西来开，想买一个混动版的车型，可以吗？
0: 什么价位？你没说啊？
1: 说一下价格啊？
0: 对，
1: 要不然太多了。
0: 你是买轿子还买 SUV 啊？就是这个你要强调一下啊。
1: 我们都说现在买车型哈，真的，今天早上我们还探讨了一个话题，这车体不够大哈，你真的就是现在已经拿不出手了。原来我今早跟峰哥探讨，我说原来看汉兰达都觉得挺大吧，
0: 嗯，
1: 那汉兰达的车身还不到5米的，但是现在你随便扒拉出一个新上市的 SUV， 基本上都得在5米2以上。
0: 对，你看自由生活就是华境 S 这车怎么样，可以入手吗？
1: 嗯，
0: 这么说就是刚才说了，现在对于家庭车的使用来看的话呢，这个车真的需要大一点了，因为你乘坐的舒适度更高，而且这种车呢一车多钻多能，就是你长途自驾也好，旅游也好，包括有的时候呢两家用一台车也好，你看它都能坐得下，
1: 嗯，
0: 6座的布局，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而且华境 S 其实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华为全家桶，
1: 嗯，
0: 对吧？你也享受跟华为一样的乾坤 ADS4，智驾方面更聪明，还有呢就是华为的前就是它的
1: 鸿蒙
0: 座舱5，
1: 对
0: 吧？就是它的整体的智能体验方面更好，包括呢像华为的乾坤云车云，这些都给大家装备到了。就是买这台车不光是大，其实还是会体验到最新的智能化的体验。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两天跟大家也说了，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智能化的体验，你看它整体搭载的一些配置，包括像轮胎用的也是米其林的，包括它车漆都是巴斯福来定制的，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大大提升了这款车的一个品质以及它的背书，
0: 嗯，对。
1: 所以华境 S 这一次上市引爆是有就是原因的，
0: 嗯，
1: 你看它的售价，如果你现在限时置换的起价14.98万，
0: 嗯，
1: 试想一下同级竞品跟它配置一样的真的没有，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它
0: 你可以扒拉扒拉找一找，
1: 很扛打，
0: 对，
1: 就这款车
0: 价格合理，
1: 对，
0: 嗯，而且装备强，这是它的卖点啊，嗯。
1: 所以你要如果说想问这个车怎么样，暂时来看很火。然后你要如果想试驾的话，
0: 嗯，
1: 不是说了吗？目前在我们的长春，你可以去体验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就可以去试驾。
0: 嗯。
1: 因为现在现车已经到店了啊。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2: 华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5: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希思黎等大牌美妆送送送，
4: 最高满5200元，珠玑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5: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享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4: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5: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4: 解锁心动好礼吧。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 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立省4.5毛啊。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呢再来说一下哈，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再来往下看一条新闻啊，这个呢是来自于宝马方面的信息。其实这条消息呢，在上周的时候就要跟大家来说，一直没说上。来看一下，宝马首次揭晓了旗下又一个独立豪华的品牌，名字叫阿尔宾纳。这个呢是作为宝马集团全新独立豪华品牌的首次亮相。这个品牌呢是1965年它在德国进行了创立，早年呢是以宝马发动机的一个调教、精工内饰和限量高性能版本闻名，长期呢是以宝马深度合作改装厂的身份所存在的。然后呢，看一下，其实这个品牌的定位呢，它是介于谁呢？宝马和劳斯莱斯之间，所以它起售预售的价格可能会超20万美元。据了解呢，首批车型将会基于宝马七系以及叉七车型所打造。听到这个价格区间，你就知道它是来自于高端的。然后呢，首款量产的车型在2027年要正式的交付，并且它是面向全球市场来推广。好了，那这个时间来看一下，胡先生打进了电话，想要咨询一下大黄蜂关于这是汉兰达和本田的车型对比啊。胡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你说。
0: 你好，你说啊。
10: 哎，你好，那个大黄蜂老师你好，我先咨询一下，我是50岁。第一次就是没开过车，新手。我看了丰田的锋兰达，还有本田的缤智。您说那个大黄蜂老师，你帮我推荐一下这两款车哪个车就是性价比高一些？
0: 现在来看的话，本田的缤智呢，基本销量已经非常非常一般了，啊，就是在本田体系当中，可能买本田 CRV、本田的，比如说皓影这样的车比较多一些。缤智这种小级别车基本都不咋卖了。第一点我觉得是跟它现在目前的销量有关。第二呢，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像锋兰达或者是一汽丰田的卡罗拉、锐放的这些车都是属于第三代的合资紧凑级 SUV。就是无论在它的尺寸、在它的装备上，可能会比缤智那就是更新一些。所以就是建议你还是买锋兰达这样的车吧。
1: 锋兰达。
10: 锋兰达。
0: 对。
10: 那么大黄老师还有别的什么就是那个汽车能帮我推荐？那得10万块钱左右的。
0: 其实你看我的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现在在10万上下的这个 SUV 当中，能看国产的，能买国产的先不看合资的。就是国产的现在你担心的所谓它能不能耐用各方面其实基本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而且你会发现你花10万块钱买一个国产的 SUV， 就这么说吧，就是什么都能给到了，就是你要尺寸、要长相、要配置，啥都有。随便扒拉着选。
10: 那你帮我推荐呗。
0: 我给你做几个推荐吧。如果像类似于像丰田这样的这种车性格的，因为丰田是什么性格呢？好开，然后呢节能不坏。那像这种车呢，我建议你就看看奇瑞的胡巴，它就有点像丰田体系这种造车的理念，就是它更强调的是这个车的性价比、稳定性和它的节能性方面。胡巴的车型你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车驾乘体验好，不希望它太大的情况下，你就看个吉利的博越 L 车型，因为这个车呢它可能更紧凑一些，有点像锋兰达这种车的尺寸，然后呢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底盘更扎实一些。你如果经常跑高速这种情况下，这个车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更扎实、更安全、更可靠啊。就这几款都可以看一下。吉利的博越 L，还有就是奇瑞虎巴啊，
10: 这俩车大概是什么价位？
0: 都是10多万上下的价格。对，
10: 因为他们都说是因为我第一次买车嘛，他们都说是买那种就叫什么双引，我不怎么懂，就双引好还是纯燃油的好？
0: 就是双擎是吧？

0: 双擎的，
1: 就是油电混合的。您现在一年能跑多少公里？
0: 就在家用。
1: 那我估计就一万公里上下呗，是吧？室内代步居多是吧？
0: 对。
1: 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还是买一个纯燃油的。
0: 纯燃油我不想买大风的，因为冬天不行，冬天我在外面放着这个电池，我一直认为。
1: 我没说，我让你买纯燃油的。
2: 买油车。
1: 油车，没让你买电车，纯燃油的。为啥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我家里没有暖库。第二个，我也没有那么多公里数，我就是一个代步工具。然后我买的是一个经济型车，我一直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买经济型车，就是稳定是王道。别看技术老不老，越老技术我越要，为啥？因为它稳定啊，对不对？
0: 对。
1: 你也没有那么多裸乱。我曾经说过，你多一个东西多个裸乱，你多个电池多个电机，它就以后有问题，你就需要保养，坏了你得换，花得花钱儿，所以没必要，你就买经济型车，就买最稳定的。明白不啊？买个油的得了啊！
2: 先去试驾虎八，然后去看吉利博越 L， 好不好？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嘞，再见啊！哎，
2: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平台的留言哈。为什么这两天这么多人问库斯图？库斯图是价格下探了吗？库斯图可以入手吗，峰哥？
1: 那必须可以入手啊！作为家用来说的话，现在你看换车又发生了一个改变，就第一个家里愿意换大车了。第二就是我总结过，就家里的车在缩减了，以前三台的换两台，两台换一台了。然后你要如果说换精的话，那你就是把这个车呢就得换得更加多样化、全面化，对不对？那就是这个车呢，第一个尺寸得够用，再一个就是能装人。你可能平时就一个人通勤，但是呢，你要如果需要的时候，你比如说周末，哎，你出去玩，那你两家人都可以坐一台车。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很多人考虑的，就是换精了以后，很多人都会在选择什么的 MPV 这种结构的车，尤其家里有俩孩的，你发现你坐到后面第二排座椅，俩孩一边一个，挺好的。就所以说，作为家用来说，像这种车挺实用的。就是平时你当大四座去开，你后面还贼无敌能装。然后呢，这种车呢，相对来说呢，风阻系数也不大，节油性方面也不错，它不像 SUV 兜风，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换车的人可能更考虑的是 MPV 这种结构。那库斯图是一个什么车呢？就是它是属于性价比极高的车，而且作为北京现代的产品，稳定性也非常强。买就买 1.5T 得了，别买那 2.0T 了，油耗也高啊。
2: 可选啊，库斯图的车型
1: 相当可以了啊。
2: 48
1: 同级别当中，你可以再看一下谁呢？比如说你现在能出到更高一点级别，想要这个车呢，它的功能性好一点，你就看一下，比如说像就是传奇的 E8。
2: 传奇 E8。
1: 对，如果说你要觉得那个差一点钱儿，那你就是买一个 M6，我觉得也行，国产系列
2: 的
1: 推荐啊，两款车都也不错啊。
2: 4484要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现代伊兰特这车咋样？很好的车呀。
1: 对，闭眼睛入的车，就没啥可说的。
2: 现在价格都啥样了？
1: 就是咱们就说了嘛，像这种车叫老车，老车就是拼的是稳定性，拼的是口碑，拼的是你买完以后你不会试错，他不用试错，也有无数人通过这么多年已经帮你试完了，
2: 对。
1: 而且呢，通过这么多年，他已经进行了无数的优化，那其实他已经非常成熟了。当然了，可能现在目前呢，这个车价格便宜了，它的供应商可能包括用料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缩减，但是我觉得这不影响它整体的这个车的实际表现，稳定性啊这方面都不影响，买就完了这种车啊。
2: 再来关注一下某手这边啊，来看这位朋友9811说的，峰哥，帝豪如果跟长安的逸动还有卡罗拉的双擎这三款车型，我要怎么选呢？
1: 你现在目前在销量上来看一目了然呢，如果你买国产的话肯定买帝豪啊。
2: 帝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吉利这次推出了它的那个就是油混系列当中哈，就是目前是就是首款车型，但是当时的时候推了是多少油耗呢？帝豪的这款车型给到的是不到4升，3.几我忘了哈，3.几升，真的很省油的一款车。
1: 就是这么说，就是你如果在国产系列的轿车当中你去选择的话，你就一定买帝豪。帝豪的产品是非常稳定，销量非常大的。然后你要跟卡罗拉双擎去比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看你的一些需求和价格了。我个人觉得买帝豪可以啊，帝豪不错啊。包括你看吉利最近我又看出他开始要玩甲醇了，其实吉利早在甲醇这个车型当中
2: 有储备，
1: 那是很多年前的储备和这个想法了，但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推出来，我看最近好像应该今年呢应该有甲醇车型要上市了，然后呢加甲醇就是第一点不用充电， 就是它补能它就更便宜，用车又成本更低啊。就是现在咋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一直在倡导，就是你买新能源真正你是要用电，
2: 嗯，
1: 你只要一用油啊，这个东西它就成本就高了。你看我举个例子，就大家就这么说，就是现在跑网约车，我为啥说你现在买一个秦 plus 都不挣钱了，
2: 嗯，
1: 你油都勾不回来，为啥？因为成本高了。你看看现在就是开网约车，那天我打了一个网约车秦 plus 55公里纯电那个，然后我说你现在咋整啊，他说我现在用气儿呢，
2: 啊，这加气儿了，有
1: 三层动力了，能用电，能用油，又能用气儿，
2: 是
1: 所以说就是
2: 说当时买个纯电的也行哈，纯电的。
1: 现在你要跑网约车基本就要纯电了，
2: 得要纯电。
1: 所以就是峰哥说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经过了市场的这种使用完以后，我告诉你最贴合市场现在目前的状况的。所以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我说过什么叫好车，适合自己的那是最好的车啊，其他那都是浮云，那都给别人看的，那都厂家标榜的。你说你买了那么高配置的车型，你根本连体验连功能都没用过，你说你当时花了那么多钱有啥意义啊？而且这东西以后未来要升级，可能有很多东西还要付费呢。
2: 嗯，
1: 真的，以后未来很多的这个技术，包括你很多的使用都要可能要付费了。那你说你咋整啊？到那个时候，现在可能让你尝个甜头，
2: 尝鲜儿，
1: 哎，让你吃的挺舒服的。等你有一天你发现你停不下来的时候，不好意思，来钱了啊，要米了。然后你就发现，哎呦妈，这个使用成本这么高呢啊！所以说买车呀，这是一个学问，尤其新能源车，我不说了吗？别现在瞎嘚瑟。你就是一定要看准，然后一定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再去做决定。实在整不明白，你问问峰哥西姐啊。
2: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要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2: 有朋友就说了，新能源的车能坚持15年不换电池吗？是这样的啊，就是新能源的车型哈，就是在我们的了解范围之内，车天下也跟大家普及过，每一个厂家对于电池都是有一个严苛要求的，它是有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标准的。如果你的电池真的后续出现了问题的话，厂家是管你的。比如说你的电池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或者是一些在质保范围之内的，它是免费来给你换电池的。
1: 嗯嗯。
2: 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就是技术很高科技了，不用担心那么太多细节的问题。
1: 就再一个看你十五年跑多少公里、
2: 嗯、
1: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最多电池现在开过好像有多少了，快百万了吧，也没啥问题啊。就是这个东西呢不用担心，这些其实都焦虑了、
2: 嗯、
1: 就像很多人当年我记得买燃油车的时候说这车能开二十万公里吗，五十万公里，那燃油车后来都开七八十万公里都没问题，都没大修过，
2: 嗯，
1: 对不对啊。
2: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领城的的哥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峰哥，我想问一下，我是一个出租车，你说是换捷达好还是伊兰特？然后我们说了，现在的出租车基本上也都是新能源方式了。然后他说，因为他所在的位置是长岭的，这边只能给气儿。
1: 那对呀、啊，那给气儿是很好的，就是我刚才不是给你举那个例子了吗？即使你用买一个秦 PLUS， 最后它也改气儿、
2: 嗯，
1: 因为现在用气儿的使用成本还是更低一些的、
2: 嗯。
1: 但是我提醒一下，就是最好你买就是直接厂家带，就是直接是烧气儿的车，为啥呢？因为用油和用气儿，它这个温度不一样，就很多用那个自己改的那个气儿，它最后的时候都那个呲电子，所以说它那个不一样，你明白吧？
2: 挺懂啊，啥叫磁电的，
1: 就是它温度高啊，
2: 啊啊啊，
1: 都烤化了里面
2: 啊。
1: 但是有很多出租车你可能不讲这个，反正就是可能开几年也就报废了、
2: 嗯、
1: 也无所谓了，
2: 就是跑，
1: 哎，对。但是我们说了嘛，就是从安全性啊，你从使用上啊，就是还是使用的稳定性方面还是有隐患的啊。
2: 嗯，
1: 这玩意你自己评估评估啊，
2: 对，衡量一下啊。
1: 嗯嗯。
2: 看了一下娱乐在平台当中问了好多条，他想问一下沃尔沃的商务怎么样，然后现在看价格很低。商务你看了什么车型啊？能不能跟我们说
1: ？EM90 吗？那个纯电动吗？
2: 嗯、对。
1: 应该也就是那个车了吧？我还开过一段那个车呢。说实话，真的好，真的太好了。就是除了贵啥都好。真的除了贵啥都好。
2: 但是他说了吗？啊，他说对，是那款车型，但是看现在下价格很低、
1: 嗯。
2: 你看多少钱？低了多少钱？
1: 嗯，多少钱你看看，最早的时候卖八十多万吧。
2: 嗯，
1: 其实说实话，他跟谁是同门的，他跟那个极客的009，他俩是同门的，他俩用的底盘很多技术都是完全共用的，都是共用的，明白吗？
2: 嗯，
1: 你看极客009卖多少钱，他卖多少钱，那不就是他覆盖了品牌价值了吗？那天我不是不是说了一下，有一个沃尔沃的那个
2: 70、
1: 就是什么那个70，
2: 嗯，
1: 是吧，有个感恩价，一下优惠14-15万，像你这车说优惠，说现在比之前便宜了，他之前要的贵呀，那80多万呢。
2: 嗯，
1: 他便宜个10万-20万的，我感觉那都有点晃，那晃还挺大，能不听懂东北话晃啥意思啊？就这车有很大空间啊，所以说就是你问峰哥了，峰哥一定要真切的告诉你，兄弟，你买这车，那你就是被宰了。啊，那谎太大，谎太大了。
2: 嗯
1: 啊，
2: 所以这个娱乐啊，我不知道你当时现在看到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那听说这车也官降了吗？没听说呀。
1: 哎呀，这他都官降个10万-20万，他都不值那钱，你就还听不明白吗？这话，
2: 嗯，
1: 就说的跟你都这么明白了，兄弟，你如果再听不明白，那我没办法了。你非得要买的话，那你只能哭了啊。或者还有一种方式，你联系联系他那个试驾车。那个我前段时间知道沃尔沃他们卖那个有试驾车，那玩意儿便宜。你就可那种车买行啊，就给他咋说呢，就是价格给你干折半，80万你能花40多万，40-50万买这种车相对来说还行啊。但是像说这种车入手就是赔钱。嗯，个人觉得其实他其实这个车就是开起来的感觉好，但智能体验各方面其实还跟谁呢，跟这个 Mega 还是有差别的
2: 啊。
1: 就是你其实如果你50多万预算，你买一个
2: 理想
1: Mega 还是不错的，个人感觉不错的啊。
2: 最后一个问题啊，给到这个不希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峰哥，丰田的博智7在长春可以入手吗？
1: 那在长春肯定入不了手，入不了。就是我说了，博智3X 卖的好，不带他卖的好，为啥？因为第一点，像这种级别的轿子，这个价格的轿子他就卖不好。第二个，竞品太多，竞品太强了，
2: 嗯，
1: 就是看都看不着他，明白不？战队的话，他最后一排都。就是他绝对就是这级别轿子，你就研究去吧。就是基本卖的都一般，他而且你这个级别轿子不会看到他的。你看小米苏七也好，你看那个 Model 3也好，很多车基本都不会看到他的。就记住这句话，他卖这么贵，他凭什么？
2: 所以再看看其他好不好？
1: 凭他是丰田嘛，那丰田他要说丰田做新能源，他更没优势了。
2: 嗯，对。
1: 所以就是峰哥跟你说这个，你谢谢你，得非常感谢我。看新能源看正经牌子啊，谁买的多你买啥，就是我是不是说这句话，你买新能源谁买的多你买啥，你别剑走偏锋的。
2: 不曾经跟大家说了吗，包括奔驰宝马奥迪那在新能源领域当都算杂牌车。
1: 对。
2: 那丰田咋的，
1: 对，
2: 数不上数。
1: 嗯，
2: 因为像峰哥说那句话嘛，三卖的好，博智三虽然还可以，但是七不一定能卖的。
1: 三 X 因为它十多万左右，而且
2: 价格定的合理。
1: SUV 人家是这车，它就是市场的硬通货，你再加上丰田这消费者以前群体挺大，人一看丰田整的这车价格能接受，你像他这个轿子这么贵谁买呀。
2: 嗯，
1: 闹笑话呢吗？
2: 夏河说了，小米小米苏七还是玉器，那谁道你喜欢轿车还是 SUV 呀。
1: 对，
2: 价也不一样，
1: 这两个口味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切换一下啊，有维修养护问题，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萌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维修养护的解答。这个时间还会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把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2: 好嘞，那这个时间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你好卢萌。
10: 哎，谢谢峰哥好。
2: 嗯，看了一下平台当中有一朋友留言，他驾驶的是雅阁八代2.4排量，他说行驶当中偶尔会出现断油，然后断油的时候他感觉踩油门就没反应，他问一下这个，但是车内没有故障码啊，他问一下这个应该是什么原因呢？
10: 像他这个没有故障码这个情况的话，有可能是油路来的，因为油路这方面一般就是短期内瞬间有这么一个断油的过程的话，他没有啥故障。进中年检查一下，看看油泵吧，是不是有偷停的，或者是油泵的那个滤网，油泵之前吸油的前面有一个滤网，那个滤网是不是堵了，就是你一深踩油大油门的时候，然后油供不上，滤网堵死了，油抽不进去，所以就会造成它出现这个断油的这个问题，检查这部分。
1: 嗯，好的。
2: 看一下某斗方面啊，大黄蜂的汽车圈永远 love 要问的，他说新车烧机油是什么原因呢？他是宝来的 1.2T， 他说换过油气分离器了新车，但是出现了烧机油啊，他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卢萌老师。
10: 他这个情况新车就出现这个问题，那可能就设计缺陷问题啊，但我还真不知道这款车这个发动机确实存在这个毛病，因为可能是刚上市，还得是观察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可以具体检查一下啊，看看车从哪来的，是涡轮增压来的呀，还是说气门油封来的呀，还是说就是这个油气分离器这块分离不彻底导致的。
2: 对，
10: 他有时间想确定问题可以开我这儿，我给他查一下。
2: 所以这个永远爱啊，你把车开到豪车会，因为你宝来 1.2T 你虽然说新车但没说里程是多少，因为里程数也会决定，还有呢就是说有没有出现渗油啊漏油的现象，你这样你来到豪车会，然后呢你找一下卢萌老师先帮你做一个检查检测，看一看这个宝来 1.2T 到底啥原因，你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卢萌18004445858加一下他啊。
1: 嗯，然后来看一下奔驰 E300L， 他说起步的时候一二档呢有严重的顿挫感，就是冲击感挺强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0: 这个就先做拿电脑做这个升降档的匹配学习啊，做一般做完之后呢会有改善，然后就是做可能做一次可以改善一部分，然后可能再做第二次再看一下啊。
1: 嗯，好的啊。好了，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想要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空调清洗的话，可以来参与豪车会给大家到给到大家的99元的这样一个蒸发箱的清洗。
2: 对
1: 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每年都应该做一次，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车呢特别的香，然后特别的
2: 没有异味，
1: 健康啊。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每到一到入夏的时候，很多朋友在车内第一个事儿你要开空调，要不热呀。
1: 对
2: 啊，开空调的一瞬间你会觉得车内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异味，比如说酸溜的哈，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异味。
1: 对，
2: 但是我跟大家说，你只换了空调滤它是影响不会很大，就是它有没有效果，有肯定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它里面的味道可能依然会存在，这也是很多车主跟我们进行的一个反馈，说为什么我这空调滤空气滤全换了，这车内一打空调还这味儿呢，就是因为蒸发箱里它存在很多螨虫啊细菌啊等等，这个部分你没有洗掉，那怎么办呢，就是99元给大家洗的就是内部蒸发箱，清洗的时间大约就是一个半小时，只要99。然后这也是豪车会啊，就是卢萌老师给大家拿出的福利，我们说如果你在长春市内的话很方便，你就来中午吃完饭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如果是外地的周边很远的话，那我们就不太建议了，你在当地也行，就是告诉大家还 车内自己一个健康的空间。然后如果室内的朋友你来之前给卢某老师发个微信发个短信啊都行，1800444-5858，这样的话呢给您预留一个工位啊，你别中午再浪费您的时间好不好。蒸发箱99-1800-034-5858。
1: 嗯，来看一下奥迪 A 六，这车起步发动机异响特别大，然后加速以后呢，就是速度越快，它这个声音可能稍微小一些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2: 卢某老师，哎，
10: 啊，谢谢啊。它这个声就说异响大，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太好说啊，因为它没说就是具体的发动机底盘来的，发动机来的这玩意儿，最好是先试下车呀，有时间的话开我这儿，我再试一下。
1: 嗯嗯，好的好的啊，好了，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就是现在有很多车呢，其实还真的需要保养，比如说我们一直提到的像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对吧？我们现在这三项系统呢做动态清洗，然后呢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些车呢，它可能经常出现，比如说打了火以后它抖动的，加速的时候没有力，没有劲儿，包括有的时候那个车呢费油等等一些问题啊，您可能都跟这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有关系。那现在豪车会呢？对于这个清洗呢叫动态清洗，效果非常明显，4缸机300元，6缸机是500元，然后呢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基本呢就是洗完以后啊，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呢基本都能解决，而且呢确实能感受到你的车呢，哎呀变化非常大，就是感觉像最早那新车一样，
2: 比较有劲儿，
1: 特别透露那个车，怠速呢也特别的稳啊，就是尤其有一些车有这样以上现象的，你去洗完以后能立竿见影，非常明显。一般建议呢，像你的车，如果跑到1-2万公里了，尤其是德系车，尤其是经常在室内走走停停的车，您最好做一次这个动态清洗。
2: 嗯，
1: 洗完一次，卢某也说了，能将近
2: 1-2年，
1: 2万公里吧，2万公里1-2年再去洗一次就行了。这价格其实不贵，咱别说价，但是对于洗完以后你这车的体验感，包括以后未来你这个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上来说，都能有延长。
2: 嗯，
1: 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洗一次。很多人都加那个添加剂，你莫不如直接就给它更加彻底一些。
2: 咱算笔账哈，
1: 嗯，
2: 你要是加添加剂的话，几十块钱一瓶，你一年可能得加2到3次，对不对？
1: 嗯，对。
2: 但是如果300块钱你洗一次的话，你可能停2到3年。
1: 对，
2: 而且呢是立竿见影，就是你有图有真相的。
1: 对，
2: 现场我们就是技师啊，他手里会拿一个机器，你在旁边就可以看见他整个施工的一个效果。
1: 嗯，
2: 就是缸体当中原来积碳有多少，你自己可以一下就看得见。
1: 对，
2: 所以很方便，最最关键很有用。然后4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300块钱，6缸就是500，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直接找一下豪车会卢某，1800-034-5858，1038车天下。此时此刻，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留言，继续来关注啊，某音某手大黄蜂的汽车圈。
3: 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1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享国补、享企补、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一零三八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我们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那一零三八车天下有问题啊，关于车的，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对，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然后呢，这位许问了一下，他的是一个速腾车，1.4T 的，然后它是一个 DSG 的变速箱。他问一下，这个变速箱需要多长时间更换一次阀体油？
3: 就是每6万公里更换的。都是一样的，
2: 就是变速箱油6万公里，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6万。如果是现在你跑到6万的话，你没换，你就要抓紧换了。
1: 嗯，
2: 如果要是不按公里数呢？比如说按时间呢？几年？
3: 按照时间的话，大概在5年左右吧。5年咋需要换一回了？
2: 五年和6万公里啊，你看看你自己的车跑啥样了啊？跑到什么年头了啊？哎。
1: 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一下关于换空调滤空气滤，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答就问一下卢猛，他说车外的空气滤芯多久来更换最合适？空气滤
3: 车外的空气滤芯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你换2次机油，就是换一次中间再隔一次这个机油的话就需要换了。每2次需要换一次啊。
2: 嗯，对，这个所谓的空气滤呢，它其实是给发动机做这个
1: 散热。
2: 就是那个
3: 过滤的，
1: 过滤
2: ，哎，对，空调呢是给咱车内的空调做过滤的，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只换空调滤不换空气滤，那也不行啊。就是空气滤，鲁萌老师说的非常详细了，换2次机油换1次就可以了啊。但是这空气滤其实现在目前市场价格品牌还挺多的，我看有好多那个价格有特别便宜的，完、然后也有100多块钱的，有10多块钱的。你像这种选择上，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鲁萌啊？
3: 这个建议大家，如果车想长期持有的，就是咱们就用好一点的这个材料去做养护啊。
2: 嗯。
3: 然后也可以就是不用原厂的，就用原厂配套，像慢牌的这些滤芯什么都很靠谱。
2: 嗯。
3: 因为本身原厂也是他给做的这个配套啊，一个厂家的，没问题。
2: 对。
3: 啊，
2: 其实有的钱该省咱那省，但有一些钱该花得花。你像这个空调滤、空气滤啊，这个东西呢，看着好像都一样，但里面使用的材质不是真的不一样的，有的甚至其实一点过滤效果都没有。你想想，那
1: 白装，
2: 你的发动机天天不就是吃灰的吗？对不对？就像咱其实人戴口罩不是一样的吗？
1: 对，
2: 对吧？为啥有那个更好的 N95？ 那为啥有一般的口罩，或者说有特别一般的口罩呢？对不对？
1: 嗯，
2: 它其实真正的作用是防护。
1: 嗯，
2: 所以就我的一个理念，像这种钱儿，咱们得买好的，
1: 该省省，该花花。
2: 对对，这钱儿咱省不能省啊！哎。
1: 骑自行车该上哪儿上哪儿，但该花的钱还是得花。
2: 嗯呐，啊。
1: 然后这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变速箱油，要是如果下一次跑到10万，是需要更换还是必须等12万？
3: 就是每6万更换一次就行，跑到12万换就可以啊。
1: 对，但我们给大家说了是一个整体时间的区间，不是说我必须到6万了，哎，差一天差一点都不行，不是，前后都可以。比如说你5万8000了，你就可以去换去，或者6万12都行啊，没那么严格。
2: 对，徐说那个变速箱油和那阀体油是一回事吗？
3: 啊，它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它不是一回事啊，它俩是两个箱。就是2种油啊，
2: 这是两种油。那他刚才问的是阀体油啊，
1: 也需要6万吗？
3: 对对对，我知道阀体油的话也一样，就一起换就可以啊。
1: 那就是
3: 周期是一样。
1: 那就是说他换的时候得换阀体油，变速箱油也得换，是这意思不？
3: 对，它有一个齿轮油，还有一个阀体油。
2: 好吧。听明白了哈，也是6万公里，5年6万公里啊。如果说您的车超这年限了，抓紧时间，就换吧啊。
1: 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您的爱车机油消耗量非常的大，比如说你跑2000公里，你后边的机油桶就要拿出来往里加啊，或者是说你车已经冒蓝烟了啊，它是不会自愈的。就如果一旦出现了烧机油的问题，你要等着它自己好，说能不能过2天自己就自愈了啊，治好了。不可能，所以也告诉大家趁早修。过2天你可能花费，比如说它要严重了，花费的费用会更贵。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想要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联系一下卢猛，来到我们的豪车会。豪车会啊，我再说一下，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的，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然后你到店就去找卢猛就可以，你是提车天下，你是提风格都行。然后呢，你是直接跟卢猛老师预约1800-03个。

1800-444-5858。好了，那今天呢就不再解答大家关于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了。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一个呢是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肝清线，哎，这个呢就是属于8天的游玩好去处。如果说您自己没有时间，想给父母安排一单的话，那这个非常的合理，因为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一直在推荐的旅游项目，所以大家是放心玩，然后呢一切都是有保障的。这样我一个一个说啊，先来说一下咱们的印象，肝清梦回敦煌。那提到敦煌呢，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向往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说一下我们整体的行程啊，兰州进兰州出，就是你落地是到兰州的，然后从兰州发往全国各地，8天的时间玩遍都有哪儿呢？举几件简单的啊，比如说张掖的七彩丹霞，比如说茶卡盐湖、青海湖，还有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景点。来到了敦煌嘛，然后呢再到黄河风情线，就是所有的王牌地标是一网打尽的。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多少钱，你要如果说跟我们品质一样的，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价格是6980元，但是听友福利价现在一人啊5699，它是一价全含。然后我们有两个团期，一个是在6月14号，一个是在6月26号，每一期有25个人，报完就拉倒。所以大家如果说啊，你想去敦煌，没有去过莫高窟的，那这个行程的路线真的值得推荐一下。还有就是说，很多朋友说，哎，我去过了，这个敦煌真好啊，我想我自己的父母去体验一下，但我没有时间去陪他们去，那怎么办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走，这样的话呢既放心又安心，最关键啊就是整个行程安排的特别到位。比如说当地2+1的陆地头等舱的一个大巴，座椅是可以躺可充电的，免费升级2碗5钻，最关键像6大西北的一个特色餐，像手抓羊肉啊等等，还有小北寒羊汤锅啊等等，这些都安排，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可以来报名，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肝清加自己的电话，或者说你可能肝清整不明白，那你就写旅游也行，加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就明白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1对1给您做详细的讲解，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如果你想报名的话，一个人一价全含，5699块钱就可以一个人一价全含了，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大家如果想要买的想要跟我们一起走的话啊，出团，那你现在就可以关注。而且我再说一下，全程顶配，绝不将就啊，住得好，吃得好，放心可靠，5699。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旅游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和你取得联系了。

要说好物啊，今天推荐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吃的平遥牛肉啊，这个平遥牛肉呢是之前卖的特别好的一款牛肉，就老朋友们都知道，可能都买过，不仅是自己吃，给自己的父亲啊、自己的妈妈爸爸们啊也都买了，它是属于返场福利啊。这个平遥牛肉，你提到平遥就知道这是山西的特产，非常的有名，因为山西除了醋以外酸的嘛，一定就是平遥牛肉，它是属于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叫一个香。我先说一下啊，我们都知道牛肉它很贵，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想买到一个纯正的牛肉，其实呢，就是又好吃，然后价格又性价比高的，价格合理的，其实挺不容易。但是这一次呢，给大家拿下的这个平遥牛肉啊，真的价格是福利。今天买6袋原味款，送6袋酱香款，只要199块钱，还是一样的福利价格，每袋依然是2.24，平均下来一袋是不到17块钱。最最关键，非常的方便。你平时比如说天越来越热了，在家里的时候呢，你不爱开火做饭了，哎，我想开袋牛肉下个汤面就很好。没啥事儿的话，你也可以当一盘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非常的美好。比如说呢，你平时做饭的时候，哎，我想放一个牛肉盖浇饭，可以，你打开一袋牛肉，然后呢，把它放到饭上，就是一碗特别香的平遥牛肉饭啊，可以这样理解啊，反正吃法你就自己去解锁。然后我再说一下，199块钱到手一共是12袋，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这两个字，

0: 然后呢，将会看到一张图片，上面呢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解锁，你就知道了。还有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好物是什么呢？是来自我们的 SK2 面膜。其实昨天我说了，它是属于什么呢？前男友面膜。然后峰哥一直在问啥意思呢？啥叫前男友面膜呢？就是让你敷上以后哈，你是属于那种皮肤呢非常的嫩的。看起来是属于光彩照人的 SK2 家的前男友面膜。这个面膜我们都知道，它非常贵。你要是在某宝，你自己上网现在去查，一盒那得1200块钱吧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属于520美妆宠粉力，直降到底，同样一盒是10片，拍一发二，到手520元，你看很应景呢，就是520块钱，你足足带走的是2盒20片，相当于打3折了，超级合适。依然也是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拿下的是 SK2 前男友面膜。昨天其实时间有限，我没说完啊，就这个面膜，它跟普通的面膜敷法是不太一样的。我昨天跟大家说，如果你买到手以后，一定要上网查一下攻略，它怎么用。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可能之前的时候，你敷面膜敷完了以后，到时间你把它摘下就可以了。但是 SK2 前男友面膜绝对不是正确的方法，敷15到20分钟以后，你把面膜取下来以后别扔，用干净的双手你去轻轻揉一下自己的脸部，会慢慢搓出白色的代谢物，它就是整个精华在帮你肌肤代谢老废的角质。然后你再去拿清水洗脸，你会发现你这脸蛋摸起来怎么这么细嫩呢？怎么这么的滑溜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告诉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这个面膜真的值得推荐啊！520块钱，到手2盒是20片，然后呢，非常的划算。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依然是给力。然后呢，您将会看到整体的链接方式，还有就是图片，自己操作一下吧。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5: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6: 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该歌曲是台湾华研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在2013年11月29号发行的田馥甄第三张个人专辑《渺小》的第二主打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这首歌呢是由陈晓霞作曲，姚若龙填词，收录在田馥甄2011年9月2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My Love》等。

歌曲《男孩》由梁博演唱，梁博填词谱曲编曲。该音乐单曲由梁博于2017年3月25号在湖南卫视文化娱乐类节目《歌手2017》第10期中首次钢琴弹唱。

私奔这首歌曲是由郑钧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长安长安》当中。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版本呢，是由参赛选手梁博在《中国好声音》当中翻唱的版本，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

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

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减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徐茂公矫诏守黎阳。这事情传到金庸城之后，李密也是勃然大怒啊。其实啊，李密怒那不是今天刚开始怒啊，怒好几天了。有打程咬金那天晚上走，李密就怒了。本来李密那一天呢被程咬金缠磨坏了，烦了，你不是想上前线去看徐茂公吗？啊，给你金牌，你走走走走，赶紧离开我，赶紧走，反正对你要到前线的事啊，我跟徐茂公早就预料在先呢，也不奇怪。你愿意到前线看看，你看看去，到那里一看你就明白了，徐茂公跟我是定的计，等你回来我再治你的罪，到那时我看你啊怎么在我面前哭着求情，我再看你的哈哈笑。正好啊，那萧美娘把他叫到宫内，俩人欢愉去了。结果没欢愉多久呢，有黄门官来报啊，说陛下，这元帅府右长史李玄英派人急报，说发现程咬金呢有打徐茂公徐的将军府上把他的家眷给接走了，看那意思要出城啊。李长史带兵正在追赶拦截呀，特报与陛下得知。啊，李密当时一听，呼一下子把萧美娘推一边去了。李密的心里头就感觉到一种不妙啊，什么程咬金把徐茂公家眷接走了。哎呀，程咬金好大的胆子呀。但李密又一琢磨，这程咬金的意思还是另有他人受益呀，不好，甭管怎么着也不能让程咬金把徐茂公的家眷带走。吩咐人的快快传朕旨口谕，把程咬金叫住，要走他自己走，把人徐茂公家眷给朕留下，这要保证大将军家眷安全，快快去传旨。
12: 是。
11: 那你只来不及了。李密啊又拿出一块金牌，当啷一扔，拿着朕的金牌过去。
12: 是。
11: 三块金牌，结果呢去的麻利回来利索呀，报启禀主公，怎么样，程咬金拦住没有？
13: 程咬金没有拦住。
11: 嗯，李密说你再怎讲，那李玄英呢，不但程咬金没拦住啊，连李长史都跟程咬金一起走了。啊啊，李密傻了，你再怎讲啊，李长史怎么跟程咬金一起走了？我问他们了，他们呢也说不清楚。这不现在李长史手下那些人群龙无首了，都在那里惶惶不安呢。我给陛下呀，叫来两位当头的，陛下您看，是不是当面询问询问呢？召他们进来。是是是，把这俩当头的呀召到李密面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主公主公。怎么回事？
13: 我们俩也没看太清楚。总之啊，好像程将军要带徐将军家眷走，那我们也不敢拦着呀，
11: 赶紧的向长史禀报。长史一听就急了，就带着我们呢追到了北门呢，一看程咬金正在那里要叫开北门呢。我家长史过去就不让程咬金走。程咬金说呀，我手里有金牌，是奉了陛下您的命令，金牌在此，如朕亲临，命令守城门的赶紧把城门打开。我家长史一看也着急了，也掏出金牌告诉程咬金他也有金牌，命令程咬金不得开门而出。程咬金好像说你也金牌我也金牌，那谁听谁的呀？我家长史就说了，不行，咱就啊先进宫来面驾，见陛下您，让陛下您定夺。可程咬金呢就说我家长史那金牌真的假的呀，让我家长史啊把那金牌给他看看。我家长史啊他可能留个心眼儿，他怕程咬金夺得金牌，于是呢他跟程咬金要说，你把你的金牌我看看是真的假的。程咬金还真就把他的金牌交给我家长史了。我家长史拿到手里呀、啊、可能看着也是真的，他们俩离太近了也不是怎么地。我家长史就被程咬金一把给抓过去了，然后扔到地上，
13: 让人给绑了，两块金牌全落程咬金手里了。程咬金一扬金牌说，金牌在此如朕亲临，谁敢违抗金牌，杀无赦。另外程咬金又说了，说怎么着，我们家长史命令他保护我家长史到前线，给大将军送家眷，弄得我们也糊涂啊。我们呢一看长史在人手里，我们也不敢动弹呢，何况还有金牌呢。所以眼巴巴的看着程咬金叫开城门，带着徐德将军的家眷走了。我们正在那里无措呢，咱们的内史官呢过来了，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李密这个气呀，但到现在李密还是不敢说带走徐茂公家眷的事儿是程咬金一时脑袋热啊，他那个魂劲又上来了，自作的主张还是有其他人指使，亦或是徐茂公本来就定的计策，拿来战报我再看看。有人呢又把徐茂公前线递来战报交给李密了。李密仔细的一分析，李世才魏六儿怎么死的，是真的在沙场上出的意外被这王德仁给砍杀了，还是说徐茂公故意把二人推出去来了个借刀杀人呢？哎呀，李密越琢磨后面的可能性越大呀。李密眼睛一眯，徐茂公啊，咱们给外人演了一出借刀杀人计，但这个计策是假的呀，可你到沙场之上真真的给我演了一出借刀杀人计呀，把我派出去的两个监视你的将领一阵全给诛杀了，你还没毛病，死在敌将之手了，你还上表为二人请功啊，还要追赠二人，这好人都让你当了，那你为何开战之际不先派其他将军上场啊，一下子就把两员副将派上去了呢？哎，难道不是你徐茂公的阴谋吗？现在程咬金又把你家眷带出去了，你徐茂公到底意欲何为？哎，他想找个商量人呢，他也找不到了。怎么呢？原来俩智囊啊，一个那是房彦藻，那是个高级智囊，一个这李玄英出馊主意的。可是现在房彦藻被王大人给虐杀了，李玄英这个坏事包又没在自己跟前，被程咬金给掠走了。哎呦，没人商量了。李密气的呀，在这来回踱步，来啊，最后啊终于喊了一声，有人赶紧过来，陛下传令，让元帅府快快发兵前去追赶程咬金，务必把程咬金跟徐世绩的家眷给寡人追回。啊，遵旨。内侍官遵旨，转身刚想走，慢，突然间帷幔之中有人喊了一声，慢。李密也一听就知道啊，萧美娘喊的。刚才李密不是把萧美娘推一边去了吗？萧美娘很知趣的，一绕身子就躲到帷幔之后了。你在这办公啊，萧美娘一般的不干涉，明白自己得避嫌。现在自己已然被那瓦岗的人呢说成红颜祸水了，我要是在参与朝政，那他们还不恨死我呀？所以萧美娘啊，一般的不言语。但现在在帷幔后头一听这事儿，虽然整个事情的详细经过萧美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基本上听了个七七八八呀。尤其听到后头怎么程咬金跟李玄英干起来了，程咬金把徐茂公家眷带走了，李密要派兵追赶程咬金呢。哎呦，你看别人吧，萧美娘还不在意，一听程咬金，你还不知为什么萧美娘非常在意呀，可能啊跟程咬金俩人有那么一段共同生死的经过，
11: 虽然没两天，但是呢给自己印象特别深刻呀。另外，程咬金跟自己第一次相见的时候，人家程咬金可是坦诚相见的，裸体相见的，这也给萧美娘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别看程咬金是自己原来丈夫隋炀帝杨广的反面，但是萧美娘对程咬金一点恶感没有，反倒是满满的好感。一听现在李密要跟程咬金翻脸，萧美娘赶紧的喊了一声慢呢。李密啊一听是萧美娘，这气先消了三分。你看萧美娘在李密心目中就这么大的威力。萧美娘走出帷幔，陛下发生什么事了？我在后头听，怎么程将军把徐将军的家眷带走了，陛下是因此发怒吗？这程咬金呢真乃无法无天的，简直不把寡人放在眼里，他居然无止行出此等之事。陛下您先别着急，您能不能把事情详细经过给臣妾说一说，可能我呀能帮您参谋参谋主意。李密一听啊，你这话真的，人家那当了大隋14年的皇后啊，在杨广当晋王的时候，人家就一直帮着杨广晋夺太子之位呀，经历多少风风雨雨，见过多少大场面，可以说什么样的危机人家没碰见过。你别看是个女子，那不亚于朝堂之上的那朝政大佬啊。子通啊，气杀孤王了，是这么回事。李密啊简单扼要的把程咬金今天所干的事儿给萧美娘讲述一遍。你说这程咬金背后有没有人主使？我担心呢徐茂公他真的一去不返，故此才派人把徐茂公家眷监视着呢，结果程咬金把他家眷带到前线去了，徐茂公在前线那是诈死，他没有伤啊，那是跟寡人定的计策呀。可现在寡人怎么越想 我怎么觉得我也是计策里的一个棋子，这个计策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呀。徐茂公他绝非是要攻打王的人去打着季军呢，他应该还有其他企图，他万一得到家眷之后一去不返了，或者投奔其他势力了，那对我西魏岂不是巨大的威胁吗？故此我想派人把程咬金和徐茂公的家眷追回来问罪。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陛下呀，臣妾觉得万万不可呀。子通，你认为不可？不可。为什么？陛下您呐休发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心平气和的，越到大事越得啊有个平和劲儿。你平常着急没问题啊，平常着急是你个性体现，哎那还好呢，但是越遇到大事越得平静，越得冷静，越不能着急，一着急往往会坏事啊。你听臣妾给你分析分析怎么样？子通，那你给我分析分析，反正程咬金带着家眷呢跑，他怎么也跑不过朕的轻骑。是陛下，你想，您刚才觉得无论是程咬金自己的意思也好，还说果然背后有人给程咬金出主意，亦或者就是徐茂公徐将军就想把自己家眷调到身边他安心也罢，甭管哪一种，这都是您的猜测，对不对？那么您如果因此一派兵，您这师出无名啊，您让兵将追赶程咬金理由何在呀？
13: 理由何在？他无旨把大将军家眷调走了，寡人要保护大将军。哎，程咬金在你面前说了，说大将军在前线奄奄一息了，他要见最后一面，人之常情啊。他跟徐茂公又是结义弟兄，他想着徐茂公要死了，赶紧把徐茂公家小也带上，人之常情啊。人家见最后一面，你有何可说的呀？反倒是您说他无旨调动大将军的家眷。哎呀，大将军家眷怎么了？他不跟平常人一样吗？怎么还必须得有旨才能调动啊？你要这么一说，人家反问怎么着，大将军家眷被西魏王给监视了，给控制了，到那个时候您承认不承认呢？承认寒了人家的心，人家呢，正好借此，我呀就得带了，我就反你了，你不等于把人逼反了吗？不等于你做错在先吗？虽然监视大将军家眷是你跟大将军俩人合计的事儿，但是这只是谋划与暗示，没有公布于众啊。您监视也是暗中监视啊，没有告诉大家伙明着监视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把这个事情昭然于世，哎，恐怕对陛下您不利吧，会有更多的瓦岗旧将对陛下您不满吧。所以呢，这事儿不便给他揭开，这事儿本来就是你懂我懂大家懂就是不说的事儿，谁把他先说了，哎，臣妾说句不当的话，谁就愚蠢了。所以您师出无名怎么追人家呢？啊，当然了，您说无旨你去调了大将军的家眷，所以我得追回来，人家有旨啊，人家手里有金牌啊，你的金牌是不是如朕亲临呢？你那金牌是不是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再者说了，现在李玄英、李长史手下人都说了，程咬金最后说的话，说是李长史用李长史的金牌命令程咬金，让程咬金带着他的府兵保护李长史，保护徐将军的家眷离开金庸城到前线去。陛下，对此您可以说是程咬金他搞的鬼，但这问题您得有证据啊，这是个审案的过程啊。那么从金牌效力来看，人程咬金没错呀，金牌就在人手里，你甭管人家用什么方法，到底是李长史送给程咬金的，还是说程咬金夺到手里的，总之人家在那一刻手中握着两面金牌。哎，李玄英把金牌给丢了，让人家拿到手了，甭管是给的还是被人抢的，总之金牌在人手里，人家拿着金牌，那是不是那手中金牌也有金牌的作用啊？对不对？陛下您琢磨琢磨，是这个意思吗？既然金牌有作用，那只要是您手下的臣子士兵都得遵从金牌的作用，否则您的权威何在呀？你不能不让人遵从啊，所以这些人也无罪。那么程咬金就拿此作为借口人家走了，你也不能说程咬金有什么罪，你现在把程咬金以无旨的形式追回来，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脸吗？程咬金如果回来就给你矫情，确实李玄英就那么说了，这李玄英离人家那么近，他的人又没办法给李玄英作证，只看到李玄英被程咬金抓过去了，程咬金那张嘴你还不知道吗？他可以说呀，李玄英当时跟他这马比较近的时候，向他示意拿什么金牌命令他，你把我抓过去，把我摔地上，把这戏唱好了，你这不也没辙吗？总之啊，现在的金牌在程咬金手里，程咬金说啥是啥。反倒陛下您一追，无论是与名声也好，与实际效果也好，都与陛下不利呀。当然了，这是臣妾我的愚见，至于斟酌损益，还是陛下您
11: 来拿主意，最终决定啊。这个，李密这么一琢磨，刚才太暴躁了，脑袋热，没这么细想。现在经过这萧美娘一分析，李密一琢磨，还真这事儿。我哪怕派兵去追，我派多少兵啊？派个几十人，程咬金未必过来；派个一二百人，程咬金急了，得跟我这一二百人作战呢，不够他办的呀。这一二百人能打过他那一百斧子队吗？不知道啊。如果派上绝对能战胜程咬金的军队，比如说派上一千人吧，那就等于向全国宣召程咬金反叛了。现在程咬金反叛没有啊？看来意思未必反叛，等于让我给逼反了。这要让我逼反了，程咬金可不是一般人的，在瓦岗那权威太大了，如果现在把他逼反了，整个瓦岗人心就得动荡啊，得不偿失啊。哎呀，这是程咬金做事是太可恨了，陛下呀，事情已然到这一地步了，陛下您呐，哎，就随他去吧，干脆就做个顺水人情啊。如果那徐茂公得的家眷真的做出损害于我的事情，那怎么办？那也是天意。但是呢，依臣妾我对他们的了解呀，这些人是英雄，还不至于做出对不起陛下之事。可能就是程咬金想让徐将军家眷见他最后一面，可能就这么简单的事情。陛下您哪，就不要多想了，先静观其变，好不好？人已经走了，你再多想也无济于事，何必把人真的逼到走投无路的境界呢？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就静观其变吧。不过呢，我得做好两手准备，一旦他们都反叛喽，我也不能束手就擒，等着他们来打呀。李密在这里做好准备了，结果没出几日，收到前方捷报，王德仁被打败了，纪俊被收复了。哎呀，李密一看，嘿，还真就如此。结果高兴的还没半天时间呢，第二封战报又送来了，说徐茂公啊要赴黎阳。这李密又生气了。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西魏王李密接到。

徐茂公给他来的信呢。这封信呢，徐茂公写的非常的诚恳，可以说呀，是掏心致腹的给李密在分析当前的形势啊。说主公啊，我已然把季郡复夺了，把王德仁撵走了，逃哪去了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啊，王德仁一时半会儿对咱们西魏构不成威胁了，他也没带走多少人，季郡大部分人马还在咱们手中，我已然让反虎联名在季郡镇守，您看可不可以，如果您觉得两个人没有这个才能，您另换他人，直接的您下命令就行了。那么我呢，本来想班师回朝，但是突然间听到东郡有变呢，东郡已落贼人之手，宇文化及夺了东郡之后，现在已然兴兵北上，要夺我黎阳啊。黎阳对咱们来说那是咱的重镇呢，尤其是仓城，坚决不能落到贼人之手，我恐怕尤俊达在黎阳一人难顾仓城之事啊。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呢，我担心黎阳仓落在宇文化及之手，将会给咱们西魏造成重大损失啊！所以臣把此事跟元帅府右长史李大人详谈了一下，李大人也同意微臣想法，于是李大人就向臣出示了一面金牌，以金牌命令臣率领余众赶奔黎阳，与那尤俊达尤将军同守黎阳，请陛下放心，有臣在，黎阳仓就在，臣愿与黎阳仓共存亡。我打算呢，到黎阳之后采取这样这样这样的措施，放弃黎阳城，据守黎阳仓，我要把这仓城打造成铁桶一般的。但是宇文化及兵力强大呀，光靠微臣这点兵力恐怕坚守黎阳还比较困难，还希望陛下您能够率兵配合呀，您可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这么这么做必能够大破宇文化及呀。陛下呀，军事紧急，恕微臣难以向陛下面呈机，此间也有微臣擅作主张之意，但是微臣对陛下忠心天日可表，对西魏忠心不用质疑，等待咱把这宇文化及大军打退之后取得大胜利，微臣愿赴丹陛向陛下请罪，到那时愿接受陛下对微臣的一切惩罚，请陛下专领全国之兵，用心对待仇敌，大胜就在眼前，勿以他事为虑。人家写得很诚恳，包括我这么做其实就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了，我呢也给你点出来了，但同时我也告诉你，李宣英拿金牌命令我的，你要真的治我的罪，真的现在要换我回来，对不起，我可以不回来，您要这么做那就没意思了，如果说你现在问我的罪，我就有金牌可以搪塞于你，如果说别人质问你，那其他臣子质问你，那徐茂公怎么走呢，你给他下旨意了吗，你如果觉得不好回答也可以拿着话搪塞他们，怎么没下旨意啊，李玄英代表朕给徐茂公金牌示意，用金牌吊他去黎阳的，也封住他人之口，我呢在这里向您表忠心，我对您忠心耿耿，对西魏忠心耿耿，我在这里守住黎阳，您信就信我，咱俩君臣一起保住咱的江山，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您要是不信您看着办。这话徐茂公没说，但是字里行间

那给李密透露出来了。李密看完，啪一下子就把这书信呢拍在龙书案上了。李密有些委屈，委屈什么呢？李密心说话，徐茂公啊，我中你计了，我被你耍吧了。哎，你要守黎阳，可以直接向寡人我提出啊。我也怕黎阳仓被宇文化及拿到手里，我怎么不想派一员上将去据守黎阳呢？哎，你向我申请，我也想着把你是不是调过去。如果说你家眷没到前线的时候，看到现在的形势，我二话不说我就给你调令了，我就让你在那里救援黎阳了。但是你跟寡人我耍心眼子呀，哎，你把我耍了，跟我咱俩人捏个计，没想到你计外还有计，把我也装到计中了，甚至我成为你计中的一枚棋子了。结果你把你的家眷还调走了，现在好，你没后顾之忧了。你愿意保我就保我，你不愿意保我，你随时就可以造反，我拿不住你任何把柄。你现在向我表忠心，那我还得顺着你呗。我如果一旦不顺着你，你就离我而去呗，不就这意思吗？啊，寡人我不受挟，想说不受挟持，但又一琢磨，哎呀，你现在不能跟着徐茂公发脾气，你真发脾气了，他真的撂挑子了，真的不干了，真的投靠别人了，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还得用他呀！哎呀呀呀呀！李密先说话呀，看见没？这就说明我一直以来的政策是对的。我就觉得呀，西魏国被那瓦岗旧将把控的太深了，尾大不掉啊！所以我一当了西魏王，我就开始着手边缘化那些瓦岗旧将。提拔那些新的官员将领，哎，一点一点的把这瓦岗旧部他们的影响力减弱了、削弱了。看来我做这事就对了呀！怎么样？到关键时刻，就这些人都跟我不一条心呢？哎，看来呀，我先把眼前这一关过去，过了这一关，我还得慢慢的把你们全部打掉。李密呀，他不思悔改，他不琢磨琢磨，是不是正因为自己老打压人家瓦岗旧部，老排挤人家，这个步子迈得太快了，动作太大了，反倒是让人家呢离自己越来越疏远了，越来越惧怕自己了。你琢磨琢磨，你当西魏王才多久啊？不到2年呢，这2年你在内部折腾成什么模样了？连翟让你都杀了，那你可不是让这瓦岗旧将人人自危吗？人家想到自保，为什么呢？被你逼的呀！你光看到结果了，你觉得你原来所做对了，但你没看到这个结果，恰恰是因为你所做所产生的呀。所以李密现在心里头有种委屈，那更多的还是愤怒啊！生着气还发不出来，明知道被徐茂公给涮了，自己还发作不得，还投鼠忌器。哎呀，一看桌子上有砚台，抓起来，啪！这边有杯子，啊，啪！这边停的，啊，咣，啪！怎么太生气了，无处发泄，只能砸瓶子砸罐子呗，啊，听堂听堂听堂听堂，正砸着呢，程咬金李玄英还朝了，有人报告给李密了。李密一听这俩人来了，让他们进来，把程咬金李玄英换到他的金銮宝殿之上啊。程咬金现在呢
也有些忐忑不安呐。准知道今天呢算是一关呐。程咬金往里走的时候，程咬金说：“我说，张使啊，这一路之上我保你怎么样啊？”哼，李玄英啊，这个时候把胸脯拔起来了，腰杆挺直了，下巴壳也往上扬了，眼睛也往上撇了，怎么呢？到家了，马上见主公了。一路之上我憋着这口气，我不敢跟你呀、啊、说别的，我怕你折磨我，怕你拿臭袜子堵我嘴。现在不然呢，要见到主公，我得好好的让主公评评理。哼，程将军见到主公了呀，啊，这才叫啊出水才见两脚泥呀、啊、您呢好好的反思反思，这些日子您都做了些什么，一会儿见到主公您好答对啊，我可要对主公实话实说，那可不是嘛，我就赞成你这话啊，见到主公做臣子的那就得实话实说呀，对不对？哎，哪有说给主公啊、隐瞒什么事实说谎话的，咱可不能干这事儿。你把手伸出来看看啊！李玄英说：“我伸手干嘛？你伸出手，我看看你的手相如何？哎，我程咬金会看手相，去你的！”李玄英说：“谁不知道我当年那我就算卦的呀？嗯，看手相是我专业，我这手相还用你看呢？你看这你就不明白了，所谓一不自知。”你哪见过哪个算卦的自己给自己算呢？求财的都是找你们求财，哎，给我算一卦打一卦，看看我奔哪个方向，哎，我能挣多少钱，对不对？都找你算。那你们自己怎么不给自己打一卦呢？你要知道哪方有钱，你自己打一卦，你们自己把那钱得了不就完了吗？算卦的给自己啊算不准，对不对？这不是你们行业规矩吗？这个你还不懂吗？所以呢得让别人给你看看手相。你看我手相干嘛？我看你手相今天是吉是凶啊。哎，马上要见到陛下了，那当然是吉兆了。未必未必，见到陛下可能是我是吉兆，你未必是吉兆。你让我看看手相，我就知道你是吉是凶了。你还会看？行行行，我让你瞅瞅，我看看你说的词儿专业不专业。这可是在这鲁班门前耍斧子，关公门前耍大刀啊！哎，班门弄斧的事儿啊，我经常干。来来来，把你手给我，给你。哎，哪只手啊？右手。一看你都没看，男左女右啊！我给你伸右手干嘛呢？你得看我左手。不对，那是你们一般算卦的。哎，男左女右，我混世魔王打小有一人指教的，我能跟你们学一样的法门吗？我看的就是反手相，男右女左。你哎呦，还看反手相啊？看看，把右手伸给你。这李玄英啊还真就把右手伸给程咬金了，但俩人在一边说话一边往前走呢。程咬金伸左手把李玄英右手抓住了，摊开了摊开了，我看看啊。哎呀，这手不错，哎，一点剪子都没有。废话，我又不是老农民，我哪有剪子呀。嗯，哎呀，你看看这纹路，这个乱呢、啊、一看呢就是诡计多端之人，那叫智谋超群。哎，好。哎呀，这三才纹也不成啊。哎，这生命纹，这也不长啊。这玩意短命鬼，你才短命鬼呢。你知道哪个是寿命纹吗？怎么不知道呀、啊、你看这是寿命。程咬金呢讲着讲着，这李玄英把眼睛也盯在自己右手上了。俩人一边往前走，李玄英啊就没有注意程咬金右手。程咬金右手往怀里一摸，掏出一物。哎，我看你啊，我看你手劲怎么样，我喊一声抓住，你就
攥手啊，我得看看你手劲儿，还看手劲儿？当然了，就跟给人看面相似的，你得先听人的气呀，先让人咳嗽一声啊，看看有没有中气呀，对不对？这是基本的。我看手相，我也没让人攥手啊，还废话，那是你的法门，我这法门就是攥手看手相法门，哈哈哈。那你喊，你让我攥手，我就攥手。这李玄英啊，还有点像看哈哈笑的意思。哎呀，我看你程咬金到底能够给我看出什么手相来，我看你到底玩什么花活。哎，好的啊，听明白啊，一二肉啪。怎么呢？程咬金突然间把右手往这边一揽，右手有一物正好揽在了这李玄英手掌里，而三，这一物一揽在李玄英手掌心里，程咬金一喊三，李玄英全神贯注啊，就等着程咬金喊三的啊，啪一下子就把右手给攥住了。这一攥住，嗯，李玄英觉得呀，这右手里头怎么硬邦邦一个东西，什么东西？程咬金啪左手一甩，我说当时您慢点走，我呀着急见主公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嘛，程咬金呢一路小跑跑了。哎，喂，李玄英这个时候才张开手一看，哎呦，给自己的不是别的呀，正是自己的那块金牌呀。不是说这块金牌给徐茂公了吗？哎，是命令徐茂公，让徐茂公拿着呀给所有的军士看一看。因为这些军士那他们也不是徐茂公自己的兵，在这个隋唐时期，哎，唐初吧，当时实行的是府兵制，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要打仗的时候是由皇帝下达命令给将兵符，这将军呢拿着兵符去各府调兵，你该去哪个府调兵你就去哪个府调兵。当然皇帝这边呢也已经给那府下达命令了，这一次某某某将军就带着你们去打仗了。平常这将军跟这府兵啊甚至都不认识，所以叫将不认兵，兵不认将啊。当然徐茂公也不至于不认识，人家毕竟当军师那么多年呢，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奉旨是来打季军的，徐茂公突然间要带他们再去黎阳，这些当兵的不知情，就恐怕下面一些小将领们呢他们不知情，所以呢先把金牌给徐茂公，徐茂公拿着金牌巡营一趟给大家出示了，是按照皇王金牌调咱们去守黎阳汤。这时大家军心就稳了，徐茂公把兵将调走了，那这金牌呀自然还得还给李玄英，你不能老拿着呀，那叫金牌，那不是兵符啊。那当然了，在那个时候那不能还给李玄英了，还得还给程咬金，程咬金拿着，程咬金要交给李玄英，李玄英把脑袋一拨了，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怎么的？哎呀，金牌在你手里呀，对不对？既然金牌在你手里，那您呢就一直攥着，等回到金庸城您交给陛下，我就不过手了。哎，那哪成啊，哎，你丢失金牌可是大罪呀。哎，我爱领，我认了，对不对？该什么罪什么罪，哪怕杀我脑袋呢，哎，我也认了。那谁让你把我金牌夺走了呢？现在想还呀，不要不要不要，我要不起。李玄英心说啊，你把这事全办完了，回头把这一个赃物，脏物啊，那可不是往我身上泼脏水的物吗？把这脏物再给我，让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干脆你拿着，见到陛下咱再说。陛下一看我没金牌，我就说被你抢走了，对不对？哎，到那时看陛下向着谁。所以呢，一路之上程咬金给李玄英几次，李玄英就是不要，甚至一路上李玄英都不敢睡觉，怎么就怕程咬金往自己身上揣着金牌？我现在就不要就不要就不要。哎，一直挨到这里，马上到金銮殿了，都看到金銮殿大门了。李玄英啊这心呢也放松了，哎，还看手相看呗，
再看，嘿，今天倒霉的

是不是我三哥的信已然送达了？如果是那样啊，嘿，今天呢，这一关还真不好过。但程咬金呢，就这样。既然这个事情到达这一地步了，程咬金还有一句信条，那就叫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程咬金心说：“我今天呢，硬着头皮，我得撞撞金钟啊！你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哎，程咬金往里一迈步啊，大声发笑，陛下，陛下大喜，陛下大喜呀！都把李密气的，李密还以为程咬金进来得给自己跪倒在地呢。你这都办了什么事儿啊？难道你不知罪呀？没想到程咬金呢，哈哈大笑进来了，还跟自己道喜。李密这个气啊，都！程咬金一听，都谁？都谁？谁叫都？程咬金，寡人在都你。哎呦，臣程咬金，参拜我主千岁千千岁。都我呢？不知我主陛下因何发怒啊？为何都微臣呢？为何都你？我还没等说呢，那李玄英噔噔噔噔由打门外进来了，见到李密，李玄英嘴一咧，陛下啊，当，他一下子跪倒在那里了，陛下呀，陛下，他都不知道说啥了。程咬金看，哎呀，陛下，看见没？这李玄英见到您呢，多激动！为什么激动？您知道吗？李长史这一次啊，立下了大功一件呢。我们临来的时候，听说东郡丢了，李长史那不愧是元帅府长史啊，他立刻当机立断，用金牌，把右五位大将军又调往黎阳。现在黎阳固若金汤，陛下无忧。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心情不敢冒，就听爱上飞象。

管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心情不感冒是好办，关键你身体感冒了，就有点不太好办了。有人说尚薇，你今天这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跟你说，最近我这感冒就一直都没好，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子骨啊。几乎啊，很多的这个朋友都采用一种方式来寄托自己呢故去的家人呢朋友的一些哀思啊，用一种这个祭祀啊烧纸的方式来寄托。有人说尚薇，那你在这个东西你在节目当中说，是不是就有点封建迷信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寄托的只是哀思，我们又不是说它是科学的。对不对？而且这样一个节日都在这儿呢，他那个日历上面都能写呢，我在节目里边怎么就不能说呢？话说，在我的身边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小孩，这个小孩啊，他叫啥？他叫曹操。有人说曹操，上回你之前不是介绍过吗？说跟你班对班的，他怎么能是小孩呢？我也是小孩呀。曹操啊，他今天呢，他寻思晚上烧纸，白天呢去买点祭品去吧。结果呀，就到那个店里之后，他就看哈，有卖那个金元宝的，有卖那个纸钱的，当然还有卖纸糊的苹果手机的。当时那曹操一看，我的个妈呀，太潮了！这怎么还有纸糊的苹果手机呢？于是乎，他当时就问老板，老板。你说这如果说给自己的老祖宗烧个苹果手机，那他能不能不会用啊？后来老板当时白了他一眼，说乔布斯不是已经下去教他们去了吗？你操什么心呢？哎，曹操一想也对哈，乔布斯都去教他们去了，我有什么可操心的呀？于是乎啊，他就买了一个。买一个，当时啊，老板说：“哎，我劝你啊，你买那个手机的时候啊，你最好再买个充电器啊，因为充电器你别忘了给一起烧过去，要不然回头人家老祖宗找你，我觉得这事儿就不太好了。”后来曹操一想也对哈，老祖宗找我，他关键是小事儿，他要是让我送去，可就麻烦了。

有的时候像他们这种智商的男人哈，我就没有办法去形容他们。你就不说他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当时不就三四个男生吗？然后我们班其中有一个男生哈，长得不是挺好看，然后呢，这脑袋吧也不是特别的灵光啊。平时呢，你看说话哈，滔滔不绝的，但是我跟你说，他这人呢，可以说是傻的可爱型。真的啊，他在我们班级那个宿舍里边，就曾经跟他们一块唠嗑。当时我跟你说，晚上熄灯之后，那绝对就是学生唠嗑的天堂。熄灯之后啥也干不了啊，除了唠嗑你还能干啥呢？对不对？于是乎哈，那个时候那个男生当时就跟他们寝室的其他那几个人唠嗑，唠嗑大家都唠，说以后啊有钱了怎么办？有钱了呢都干点啥？然后啊，这个傻的可爱的这个男生吧，他也跟他们唠，说哼，等以后我有钱了，我就找三个女生。哎，当时就是寝室所有的男生哈都坐起来，就寻思，哎，没想到哈，平时这么老实的一个人，今天终于在咱唠嗑的时候把他的真实想法给逗出来了。他说以后有钱了，他找三个女生。

这时候大家伙的口味也都被他吊起来了，就问他，然后呢，然后呢，你有钱了，你找三个女生干啥呀？他当时非常镇定的说，当我以后有钱了，我就找三个女生跟我一起打麻将。不是大哥，你可真有志向。

所以说，就像这种哈，比如说熄灯了之后啊啦，或者停电之后啊，哎，你跟大家一块儿聊聊天儿，谈谈心啊，说说话，这种方式呢，就能让我们度过这一段时间。不过我就觉得哈，这电停了，它是电停了，但是如果说时间停了，那就不太好整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不妨来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啊？时间如果停了的话，你能干点啥呢？当然哈，今天我们刨出几点，第一点不是表停了，第二点不是停电了，而是时间真的停留在那一刻了。请问你要干点啥呢？其实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啊，我们办公室女生特别少啊。我交通广播虽然说男生比较少，但是我们办公室女生比较少。于是大家伙在谈论的时候就说谁是好姑娘。我后来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好姑娘的表率，我说做个好姑娘，比不上就不要比，买不起就不要买，忘不掉就不要忘，不漂亮就不漂亮。后来我们办公室人一致认为说，这应该是在我老公心目中的好姑娘，在他们心目中的好姑娘就是比不上就不要比，买不起就不要买，忘不掉就不要忘，但是该漂亮还是得漂亮。

我不用你们的肯定，你们不觉得我是好姑娘，我就不是好姑娘了。我在我老公心目当中地位那是超然的，卓然的，超群的啊！总之，反正我就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可高了。我跟你说啊，我对我老公可依赖了。我们两个人哈，就我们俩在处朋友的时候，我走道的时候，我就愿意拽着他的胳膊。他要是胳膊拎着东西呢，忙着啥的，我就愿意扯他的衣服啊。但是人家不乐意呀。不乐意，你想想谁扯你衣服你得劲儿啊。然后有一天散步吧，然后我就还扯着人衣服吗？然后我老公回头就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不扯我衣服。我当时我也不高兴了，那我不扯你衣服我扯谁衣服呀？而且你说说你跟我说话那语气，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就不能加一个宝贝儿吗？后来呀，我老公想了想，然后呢回头跟我说，行啊，那我加个宝贝儿，你别扯我衣服行不行？你能不能别扯我的宝贝儿衣服？不是假证儿。

跟你说，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运气好不好，他是受到你身边人的气场的影响的。你就看我老公，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我比较横哈，但是他对我可好了。然后呢，我的幸运指数也在跟他在一起之后逐渐的攀升。但是我跟你说，就我们办公室的那帮玩意儿，对不起，就我们办公室的那些人，就我们办公室那些人，他们平时哈、啊、就总愿埋汰我，然后我的幸运指数就相对来说下降一些。我跟你说，我家住多少楼，你知道吗？不知道，因为我在节目里没说过。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家住在16楼。有一天吧，停电了。停电的话，我当时寻思，你说我16楼电梯不好使，我是爬还是不爬？我不爬，我上哪儿待着去？后来我一咬牙，行啊，爬上去吧，爬上去我消停在家待着不就完了吗？啊，16楼啊，穿高跟鞋呀，啊，我。一步三回头，一步一踉跄，特别特别的辛苦。我爬到了16楼，爬上去之后，我一翻我的包，我发现钥匙没带。钥匙没带怎么整啊？我突然想起来啊，1楼啊住着一个阿姨，这阿姨跟我妈他们俩相识多少年？我妈就知道我有丢三落四的毛病，于是乎，我妈曾经呢就把那个我家的钥匙放在1楼阿姨的那块儿，就是存放，暂时存放一下。然后等到我没带钥匙的时候，我可以直接上1楼阿姨那块拿回，然后就能回家了哈。我当时寻思，那行吧，我既然都爬上来了，那我爬下去，我上1楼阿姨那块去取钥匙去吧啊。然后我噔噔噔噔噔又爬到1楼。爬到1楼之后，我敲敲门，阿姨，我忘带钥匙了。阿姨把钥匙给我了，钥匙给我之后，我是不是还得上去？行啊，我上去吧。我又往上爬，一步一蹒跚，一步一串眼泪。我爬呀爬呀爬呀爬，终于爬到了16楼。我打开门。打开门之后，我寻思，我这钥匙我还不能放手里呀，放手里的话，我到时候你说我要是再忘带了怎么整啊？于是我就把门敞开了，敞开了，我下楼去送钥匙去，一会儿回来门是开着的，不就完了吗？我千辛万苦的把钥匙送到1楼，又千辛万苦的再次回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发现门关上了，结果呀，过了一会儿哈，不到半分钟。隔壁出来了，隔壁阿姨出来说：“哎呦，这不是小尚吗？小尚，刚才呀，我路过啊，我从这个猫眼里边，我就发现你们家门没关，我就顺手给你关上了。阿姨防盗意识多强啊！”阿姨，你是上天派来玩我的吧？真事儿，如果说时间可以停止的话，我就希望它停到那时候，你就别让我再下楼了，我就在这个楼梯口我坐会儿得了。说我有这么一个听众哈，听众，他呢就是高一的学生。军训一个多礼拜呀，将近10来天啊，人变得巨黑无比。然后呢，他妈在他考上高中的时候送了他一台笔记本，这个本本呐，特别特别的高科技。这个本本开机是用面部识别登录的，你想想，他晒得黢黑呀，晒黢黑。昨天呢，他就在那个教室里边就有要紧事儿，必须用电脑，结果那个本本不认识他了，扫描5分钟愣是登不上去。扫描5分钟还是登不上去，后来这哥们想了想，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用手机打个闪光灯，把自己的脸给照白了，这样才登上去的吧。

军训之后该上课了吧？上课的时候，这时候就很多同学呀，因为放假这段时间玩野了，心思根本就不在课上啊。那天上课的时候吧，这个同学就是始终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状态，一直游离。而且他那天上的是英语课，然后他就在那迷糊的过程当中，他就突然听到老师喊他的名字，他腾一下就站起来了。老师当时就问他说。这位同学，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当时他寻思，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老师，英语课你问我这么难的问题，我能答出来呀？后来他寻思，那怎么办呢？蒙一个吧。于是乎，当时就蒙，水果还是蔬菜？

0: 老师当时声音一下高了八度：“什么？”幸亏这哥们儿机灵，赶紧见风使舵。人老师，我说错了，说水果是不对的，这西红柿保证是蔬菜，是蔬菜。老师这时候忍不了了，他说：“我问你，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我是让你翻译这句话，谢谢。”不知道大家伙平时在家里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在家里啊，就扮演一个瘦熊的角色。无论是在我爸妈那块儿，还是在我老公身边，我都可熊了。人说完蛋，就完蛋。但是我跟你说哈，一般呢，在我们身边哈，就那个通常都是媳妇儿管老公。你发现没？我就发现了，就我有个哥们儿哈，前段时间买辆车，媳妇儿说不让开，人就不开。那你说买车干啥呀？买车媳妇儿为啥不让开呢？说让省油，天天让骑个电动自行车来回上班儿。然后后来呢，我哥们儿说这咋整啊？天天不让我开车，让我骑电动自行车，那车放那块儿，它不也贬值吗？后来他问我，他说：“哥们儿咋整啊？你给我出个招儿呗。”我后来呀，我给他想了个招儿，你猜是啥招儿？我就让我这哥们儿在 QQ 里边发了一个说说，就那 QQ 的签名哈，签名上面这么写说：“骑电动车可真好，满大街的美女随便看，看到喜欢的美女还能跟在屁股后面一路尾随，还能搭个讪，真好。”我哥们儿就在 QQ 上发个说说哈，就按我刚才给他说的这个，一字不落，咔就往那个 QQ 上一发。结果第二天，他媳妇儿在这个他出门之前把车钥匙给他了，说：“老公啊，以后你别骑那个电动自行车了，有害身体健康。你以后天天开车去吧。”所以说呀，你别管你在家里是什么地位，反正我就有招儿。摆平，你知道不？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有一帮小姑娘啊，母性泛滥。你知道啥叫母性泛滥呗？就看着小孩就稀罕的不得了。那天呢，我同事，不，那天我们集团踢足球。集团踢足球，然后呢就发短信说让我们去给当啦啦队嘛，我们咔咔都去当啦啦队去。然后呢就是身边哈，我们有一些同事家里有孩子的，就都领去了。有的小孩呢三四岁，有的小孩五六岁，有的小孩七八岁啊。而且我发现我们单位男孩多呢，为啥呢？就可多男孩了，都是小男孩。然后吧，把这些小男孩一领去，一看这小孩穿的特别潮啊，特别酷，特别招人稀罕。然后呢，我们单位这些小姑娘啊，哎呀，就各种上去逗孩子玩儿啊。然后那个三四岁那小男孩，就当时都受不了。然后那你就看，他就看一帮阿姨在那块儿，宝贝儿宝贝儿，你亲亲阿姨呗，木啊，你亲一下才能让你看球。哎呀，都这样式儿的。后来人家那三四岁那小男宝哈，特别不情愿，就亲了他阿姨脸蛋儿一下。然后后来那个宝宝还特别无奈的说：“哎，你们女人可真麻烦。”我也发现了，他们女人怎么这么麻烦。好啦，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结束了。听爱上微笑给你的生活，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一威无效，绝对不抽。
9: 城中吃拿卡药不作为等问题，司法部副部长。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有人说呀，其实有的时候呢，欠灯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性格。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谅解。有的时候你不快乐，那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感觉了，对不对？你想一句非议，一件小事儿，都在内心耿耿于怀，那让外界控制了我们自己的情绪，那玩意儿能行吗？别人说的话，别人做的事儿，没准儿啊，转眼之间他就忘了，结果你自己还在那儿自己折磨自己呢，对不对？活着已然不易，路途崎岖坎坷，大可不必跳下别人无心设计的陷阱。所以说，多活一点给自己看吧，别给那些不相干的人看，多笑一点给自己听吧，别让眼泪迷失了自己。

但是有时候你说这心情这玩意儿它也不是可控的啊，就比如说吧，就刚才我这电脑，在之前2秒钟还好使呢，结果就在我要点音频的时候，死活点不上，死活点不上，你说你闹不闹心？但是我后来呀，在我点出来它的那一刹那，我也想开了，因为你闹心也没招，它该不出来你还是不出来。就像有的时候啊，不要让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然后来影响我们的心情。我跟你说啊，我们王大爷，隔壁王大爷不是开家诊所吗？就这段时间，可多可多的患者都上他诊所去找他了。你说这患者生病的话，都绝大多数不都是不可抗因素吗？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这个闹心，你因为这个闹心，你闹心不过来。那天王大爷跟我说，说有个病人上他那儿去了，女病人，女的，30多岁啊，一看呢长得挺好看的，然后穿着打扮呢也不俗，然后去了去找王大爷，跟人说说那个王大夫啊，王大夫，我现在特别的难受。王大夫，半年之前我不小心把我的钻戒吞到了肚子里，你能不能现在帮我取出来呀？当时王大爷听完这句话，差点没蹦起来。你想想，钻戒呀，首先它有那么大一块钻石不说啊，就光一个戒指，你无论它是黄金的、白金的，就连它是银的的话，那吞到你肚子里都不是小事儿啊。那相当于古代有一种自杀的方法叫吞金，然后当时王大爷特别特别惊讶，说啊，你半年之前把钻戒吞到肚子里了，这半年你竟然还活着，而且你这都过了半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来呢？你早干什么去了？结果后来女病人说了：“哎呀，王大夫，当时我不是不急着用钱吗？好样的，我发现你啊，命特别大呀。”

王大爷其实比较懂艺术啊，你看他呢，其实啊，他做的是科学，医学不就是科学吗？所以说他每天呢研究科学，他呢有以前有过那种艺术的细胞，他在年轻的时候在文工团里边打过工，人家唱歌，然后他在后面伴乐伴奏啊，然后人家跳舞的时候呢，他在后面跑龙套。就这样，其实他特别特别喜欢就是艺术那些东西哈，但是呢，说实话，他这个人不是很懂，要不然最后他也不能弃艺从医呀。然后呢，后那天吧，王大爷他有个小孙子，王大爷孙子今年7岁，7岁那天哈，我在那块拿个 MP3，我正听歌呢，听得可嗨了。然后王大爷7岁那个小孙子就凑我身边来了。当时就跟我说：“三位阿姨，三位阿姨，你在干什么呀？”我当时我就跟他说呀：“我说啊，阿姨在听歌，你要不要听听啊？”完了，他小孙子当时也不客气，说：“好呀，好呀。”我说：“你这行啊，那你要听我就给你听听嘛啊。”然后当时啊，我就把我的耳机摘下来放在他耳朵旁边。后来呀，这小伙子一听我当时听的那歌，哎呀，就特别特别的喜欢。我当时听的是一首英文歌曲，挺老的英文歌曲，叫《昨日重现》，我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哈。然后当时啊，我就说怎么样，好听吧？那小孩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然后他当时就跟我商量，他说：“三位阿姨，三位阿姨，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 MP3 借给我呢？”我当时寻思，小孩儿啊，他呢通常都是图个新鲜，而且你说这7岁小孩儿一听英文歌，一下子就被迷住了，这以后将来没准是个好苗子呀。于是乎，后来我想哈，那我不如就把 MP3 借给他吧，反正我有手机，手机里面也有歌啊，那我就把 MP3 借给他了。借给他之后啊，转头他就往他爷爷那诊所跑去了。我寻思这孩子这么跑是干啥呀？然后呢，我就怕他摔倒，我就一直跟着他啊，跟着他一直往那诊所去。后来呀，我就看着他把这个 MP3 放他爷爷耳朵旁边了啊，把耳机放到爷爷耳朵里边，然后说：“爷爷爷爷，你听这首歌好好听，我上位阿姨告诉我了，这首歌特别经典，曾经都获过奖啊。”然后后来呢，我王大爷哈，也就是小孩他爷爷，就戴着耳机在那听，听了一会儿啊，跟着节奏一劲儿点头，一劲儿点头，然后嘴里还说呢：“大孙子，你别说哈，这首歌真好听。不过好听是好听，我听这口音，他不像本地人呢。”当时啊，我都有一种冲动，我想把王大爷诊所他家玻璃给砸了，然后进去问问王大爷，那你听他不像。

我最近我跟你说，我看了一部电影啊。我这最近呢，文艺小青年的这个小宇宙又爆发了。我最近听歌、看电影、看书，我最近就这样式的。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内心有点空虚，所以我要用这些艺术品来填补我空虚的心灵啊。那天我去看了一部电影，看的是《快乐的大脚》，你看没看过？你好像没看过。你要是看过的话，你现在就得一拍大腿说啊，我知道。快乐大脚讲的是啥呢？是讲一堆小企鹅的事儿啊。我推荐给你看一看。快乐大脚现在有两部，第一部和第二部讲的都特别有爱，是动画片，大家伙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其实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喜欢看这快乐大脚？第一，它给了我一些寓意啊、寓意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强迫你自己的家人，没准啊，你喜欢的他们不一定喜欢。这是其中一个寓意。第二个寓意呢，就是只要你的家人开心，那么你就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强迫他。第三点，我为什么喜欢看这部电影？就是因为里边演的都是企鹅的事儿。然后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哈，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你说这企鹅为什么全身都是黑的，只有面前的那块是白的呢？就这个问题萦绕在我脑海当中，持续不断，绵延不绝。我今天哈劝大家睡一个午觉，如果说平时大家有条件的话哈，也可以睡一睡午觉。睡午觉这个东西，尤其对于女同志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都有什么好处呢？就第一点好处，降血压，咱们午睡一会儿能有助于降低血压。另外呢，还能够保护心脏，保护心血管系统，并且降低人体的紧张度。第三点好处就是能增强记忆力。第四点好处能提高免疫力。第五点好处能够振奋情绪，因为午后打盹之后你心情就好了，你不紧张了，你就缓解压力了。所以说今天哈，我劝大家伙能睡咱就睡一觉吧。

每天我们节目啊，有的时候是有那么点跑偏，但是我们的宗旨不会变，我们的宗旨就是让你更快乐。但是试想，如果说你身体不舒服的话，你怎么才能快乐？所以说在节目当中，稍微有的时候呢，也教给你一点养生的小妙招，实用为主，好听为辅。说啊，有些人他懂幽默，所以说呀，在我节目里边，我问你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你都不觉得反感，你还觉得我挺搞笑，挺招人稀罕的。可是有些人他们就不懂，我跟你说，曾几何时，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相过一次亲。我跟你说，那时候找对象费劲吗？啊，然后相亲，说实话。那个男生我不认识他，可是他认识我，我们一个单位的，一个大楼里，天天能看着。但是我看他面生，他看我也眼熟，坐电梯的时候瞄我好几眼。后来呢，当我俩一起坐到这个相亲的桌子的时候，然后他才跟我说，他说呀，其实那个我暗恋你很久了啊，然后他就跟我表白。可是相亲这个东西不是双方都要考验的吗？对不对？他先。

他喜不喜欢我，相不相中我，我得看看我相不相中他呀。当时我一看他长那样，立马拉倒吧。我，但是我寻思我得说得委婉一点啊，我不能直接拒绝人家呀。可是我还觉得我应该说得直白一点，因为能让他听懂，因为我到现在为止不明白他这人的智商究竟是什么样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那个我吧，我这个人儿，我不想让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结果那个男生当时啊思考了片刻，沉默了片刻之后跟我说，他说其实你还是很漂亮的，你根本不用这么自卑。当时我跟你说我都晕倒了，是我自卑还是你太自大呀。有句话不说的好吗，祸不单行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我那天呢，我跟他相完亲之后，我碰一鼻子灰之后，然后我就下楼我得开车回家呀。我上停车场去取车的时候，结果我发现，我的妈呀，这车头怎么还让人给撞坏了呢？而且还有不少的划痕，附近还没有肇事车辆，当时给我气的，我怎么回事啊？你说车好好停在停车场，你也撞，怎么回事？反正也是停车场在地下，黑了咕咚的，黑了咕咚的，你们有大灯吗？然后后来我就巡视一圈，绕着我的车走了一圈，我看看我车究竟坏啥样。后来呀，我发现在我这个车头雨刷器的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哎，这个纸条呢就是肇事者留下的。当时啊我心里一阵温暖，我想你看，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世界上还是善良的人多，世界上还是负责任的人多。于是乎当时啊我心里特别美好，我就拿出了这个小纸条，把它打开，上面有字儿哦，我就开始看这个上面的字儿，上面写，抱歉，倒车时不小心撞了你的车灯，现场目睹的人看到我留下这张字条时都对我点头，面露微笑，他们以为我在写姓名和电话号码给你，可是我没有。你就说这样式的人，你说哎呀我的妈呀，以后怎么让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后来我发现这个字儿很熟，原来是我们同事。原来是我们同事，这字儿我一看我就知道是谁呀，人逗我玩呢啊！撞的时候的确是无意撞的，但是留字条的时候他是故意的，他就看看我有什么反应啊！我后来发现是他的时候呢，我后来也没有什么反应。我有一天呢，我送给他了一个汽车模型，汽车模型少个大灯，嘿，你说这招好不好使？后来他就知道咋回事了，就知道我发现了。后来再后来呢，他就给了我一个友好的拥抱啊，后来我们就化干戈为玉帛了。所以说啊，爱这个字儿有的时候不只指爱情，有的时候还指友情，有的时候还指亲情，更多的时候它是指世间的大爱。有些人真是招人喜欢，有些人真是招人烦。我昨天啊去给我妈买水果去了，夏天的时候大家伙都热。热呢你就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说多吃点水果，多吃点蔬菜，对我们大家都好。我昨天就去给我妈买水果，买水果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穿着特别华丽的一个太太哈，手里抱着一个小狗，然后我在这边挑水果，她在那边挑水果，但是在我这角度刚好能看着她，也能看着她那小狗。后来我就发现哈，怎么整的，他那小狗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用舌头舔那个货架上苹果呢？我当时真的我就特别不高兴，你说这水果是不是给人吃的，那小狗去舔去，那知道的行。

0: 能去洗一洗。那不知道的直接吃了不生病啊？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我就想说了啊。但是我当时寻思，我也别多事儿了，我看看一眼那店主看没看着吧。结果我看了一眼店主，店主也看了一眼我，店主我们俩相视一笑。其实他当时也看着那小狗舔那苹果了。于是乎，当时店主很不高兴，就提醒他了，说："那个大姐，请注意你的狗，好不好？"后来呢，就那个穿着特别华丽抱着小狗的那个主人哈，小狗的主人。就看了一眼小狗，当时啪打了小狗的脑瓜门一下，当时说："亲爱的宝宝，你不要再舔了，这些苹果还没洗呢，很脏的，你知不知道啊？"当时我又有冲动，我想冲上去。不是你家狗金贵还是人苹果金贵啊？我寻思算了，我也别跟他一般计较了。我平时都告诉大家，见到这种事儿啊，一定要放平和我们的心态，这样我们才能够不为这些烦恼所扰。然后我就拎着我要给我妈买的水果往家走。往家走的时候呢，我就看着一个人在前面晃晃悠悠的，左右走的，横着走，然后手里拿个电话，在那不停的打电话。啊，然后就从他身边过去，从身边过的时候吧，我往左一步，他往左一步，我往右一步，他往右一步，就这么杠上了。当然他不是故意的啊，他是无意识的啊。我就想躲开他，我直接过去，但是这么杠上的时候，他那个说电话的内容全都让我听着了。当时呢，他是在打电话里边，应该是给他媳妇儿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啥呀，咱们家的门被小偷给敲了。"然后后来媳妇儿在里边问呢，说啥门被小偷撬了，钱跟存折都丢了吗？后来那个男的就告诉他说媳妇儿没有，然后他媳妇儿就说不可能吧，怎么能钱和存折都没丢？丈夫当时跟他说了，他说那可不，真没丢，因为我找了十多年，钱跟存折放哪儿我都找不着，小偷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他能找着吗？家教多严，让上微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和正面的心理暗示，那么你的心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节目最后呢，上微还是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如果能旅行就一直流浪吧，如果能歌唱就一直轻喝吧，如果能原谅就一直遗忘吧，如果能不分开就一直在一起吧，如果能不……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哐哐哐一顿撞的，无非就这点事儿呗。有事儿的随时吱声一声就行了。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宋女士。你好，宋女士。
1: 你好，大勇哥。
0: 抖音的楠楠是吗？
1: 对。
0: 好，说吧。
1: 我有一个那个师傅，就是早上8:30的时候在那个东部快速路自北向南走。我是在那个我要并道的那，我是要并道，我要并道的那个我左侧的那个直线可道。我当我往过并的时候，我看他不让我过了，我也过不去了，我俩就都停车了。都停车之后呢，他就摇车窗，就问我，就摇车窗，我俩就说了几句话。我说你走不走？我当时可能那个声音有点大。我说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他说我不走。我说那你不走我走，我就还没能起车呢，我俩都属于车的停止状态。我没能起车呢，完了他一下出去了，出去他就刮我倒车镜了，他了完了非指着倒车镜说的报保险吧。我说那报了报保险呗，直接报警。这样他可能他就拨打电话了吧，然后不大会儿那个上面那个快速路上警察就过来了，过来说我俩拍照，我们直接上二楼去交警队。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在那个现场那个我找警察问了，说的是那个因为我是变道，我是全责。我说那因为我已经停，我们都停车了，我问他走不走，他不走，完了我没等走呢，他先走了，他自己来到车给你刮上了。他说那也是你执行那个那什么执行那个我变道是那个全责。后来他们那个外边那警察让我打那个视频快处，说那个快。我第一次打视频快处呢，给我判的责任是白车全责。他是白车执行车前车。他说因为他骑车，因为都属于静止状态。他那个车骑车往前走，他先起的车，他把你撞上了，是他前车。完了这个我那个对方车他就不认那个他说你给我出裁定也行，出裁定我再复议。完了那边快走说的你要是有复议，你想有异议我就不能给你出。完就这样就挂下了，挂了我又到窗口去找这个交警，我说那你帮我全责，为啥那个视频快处的他跟我说白车就是执行的车全责，因为他属于静止状态一直往前走。一属于那个静止状态他先走，我问他走不走，不走，完了他又走，完了他自己挂上了。然后完了说那你就再打一遍视频电话，我跟他说的意思就是他们说的不对。我又打了一次视频电话，又打一次视频电话那个人说的那个这我得问问领导，他们也没当场给决定，不像第一次视频电话的时候给决定了。第二次都问我领导，等我给我回电话，不怕回给我回电话的时候让我以这个就二楼区交警队窗口处理为准。我说那你们最近快处为啥？
0: 您我要打断一下啊，如果再把这样的事情形容的过于细致的话，我的抖音扔小黑屋的可能性又比较多了，这里边疑问比较多哈。我来挑有用的抠，到最后你们出认定书了吗？
1: 没有呢，我都不想联系您，问问您，完我这边我再过去嘛。
0: 你在刮蹭，我问几个细节。你们两个在刮蹭的时候，你是刚刚起步还是车确实一动未动？
1: 一动没动，我俩都已经停下了。而且我现在
0: 通过现场的监控或者你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是否能够记录这一点？
1: 记录仪他说他不好使了，我那个也不行了。他说他不好使，但是我指定是我俩车都没动。
0: 不是你俩车都没动，是之前都没动，随后有一个人动还是有两个人动，你能不能确定？
1: 能确定，绝对能确定，我一点没动。我说你
0: 就是他动你不动是吧？
1: 对，
0: 你当时的车是属于压着他的行车道，还是说已经进入了行车道一部分？大概你的车辆的位置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1: 我几乎没骑到中线，没到中心线吧，也车头过去2/3了。
0: 车头过去2/3。
1: 对。
0: 后视镜，那车都已经，那过去2/3，后视镜那是属于车是平行的与这个行车道线的，是不是？
1: 差不太多，我俩车都属于，我俩车也出行，上小我就没过，我俩就都停下了。
0: 如果能够确认这一点，我认可视频判断的结果，我不认可现场给出的结果。为啥这么说呢？如果你是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个不用多说，人家原车道内正在行驶，你去并道，那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来承担全责没有问题的。但是这起事故特殊的是你的车辆处于静止的状态，对方是对一个静止的物体的判断不足，甚至有

0: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故意而为之，对吧？车窗外，你走不走？我愿意走不走？我的道，你不走我走，你走不行我走，那来吧，广场闷到一起了。错，最开始起初的时候在你，这是肯定的。对，但是呢，毕竟只是个语言的问题，它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交通事故发生，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恶性的行为的出现，所以呢，对方采取这个方式肯定也不对。所以如果说哈，现在还没出结果，为什么我说我挑干的问呢？出结果了，我就告诉你复议还是不复议。如果没出结果，就等待着结果。结果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可，你就提出复核。但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证据。你说你没动，对方说你动，你说对方动，对方说他也动，这就不好玩。但是如果能把现场的监控给调出来，因为整个快速路上的监控调出来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快速路上的监控几乎是无死角的覆盖了。你东部快速路哪一个位置？自由大路啊，还是南湖大路？
1: 不是，没到中东一家呢，是从北往南走，在北部快速路和那个什么交叉路口呢，看那边车多，我就想往直行到那边避一避。
0: 还没到中东一家鲁辉国际这个附近那边。
1: 对，就是马上快到中东一家那楼了。
0: 就是北部刚过来的意思是吧？
1: 还没过那口呢。
0: 还没过北部那个口呢。
1: 对。
0: 这有监控的几率非常之高，如果能够通过监控来判断你当时当刻。一，你们有现场的交流的时间，两车都处于停止的状态。第二，你原地一动未动，而对方是行驶跟你出现的刮蹭，那我认可第一个结果，那你就等候着吧，好吧？
1: 那我下午我是不是还得去一趟交警队啊？
0: 那你得问交警了，到底需要去不需要去啊？
1: 大勇哥，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从后边看，我那个车胎前车胎已经向我自己那车道，已经是向我的自己那车道了。
0: 那
1: 你
0: 没有用，这跟这个没关系啊，跟这个没关系。你的毛病确实占人家道了，你的毛病呢确实是跟人家也激闹了。但是呢，这起事故的因果关系在不在？我虽然占道了，但并不是因为我的占道而发生，而是对方没有判断，甚至有可能不做出判断，向前行驶而发生的刮蹭。这是两码事儿。你的占道行为在第一时间发生事故时，你要承担全责。但对不起，我们两个是因为其他原因所导致的事故，这跟这个事儿没关系。所以你也明白一下这个道理，好吧？
1: 行，那我那个他已经承认是都静止的状态下他往前走的，这个证据也不行，必须得带监控呗。
0: 交警来说，他要拿到监控，他要拿到证据，拿到证据。
1: 我就找交警。
0: 对，你跟交警说，你说快速处理我不同意了，这是肯定的了。视频处理对方不同意了，这也是肯定的了。那我们就走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吧。这是我把原则上的事告诉给你了啊。我回头再跟你，咱俩再小哥小姐小哥小妹儿的，咱再唠一会儿。你多大个伤啊？
1: 没有，就是都看不出来，就是一个小米粒儿，就是他那个后车镜下边的黑色那个东西，就像碰了一个小划痕似的。
0: 你结婚没有呢？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你老公平时让你收拾背夫了吧？
1: 没有，我就是说话快，嗓门有点大。
0: 说话快，嗓门有点大，他不仅抢不上话，声音还有点盖不住，那还不背夫的，还得咋的？你还得让我们咋的呀？有孩子吗？
1: 有了。
0: 多大孩子？
1: 1个5岁，1个3岁。
0: 一个五岁，1个3岁，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你不要去给他教育的问题，不要由你来管啊。一个嗓门大说话快的妈妈，我的意思是说差不多就得，我把原则上的事儿告诉给你，但是双方的损害后果没有那么大，你费那个劲生那个气干啥呀？你跟老公
1: 他扣我分儿，他说我你就等着扣分吧，完了说的那个我就走着程序，我说那咋办呢咱们，完了他说你就等着扣分吧。
0: 我现在来告诉你，你不要把一个有可能有理的事儿变成了这老娘们胡搅蛮缠，你千万不要变成了这个结果。变成了这个结果，我告诉你啊，任何一个人他都是人，不管从事什么工种什么工作，他都是人。我给你举这么个例子，你进来之后你就把我一顿叭叭，叭叭完之后说大勇，你告诉我事故结果啥样？你说我能死心塌地的给你解释吗？我出于工作的原因，我说不得，我骂不得。但是我还不能藏一点点吗？说你输入了12345，一敲回车出结果，那我不是啊，我是人呐、所以呢，妹子你听我说哈，如果这个事儿想去掰扯， 把自己的语速要降下来，把自己的声调要降下来。你只强调一件事儿：我的车处于静止，我之前的变更车道跟这起交通事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起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对方没有判断我这台静止的车辆的位置，或是我在怀疑对方是否有故意相撞的行为，所以我对事故的结果不认可。多一句都不再多说，就这么一句话反复的说就可以了。你的观点就在于此。
1: 哦，好。
0: 至于你刚才打进电话跟我掰扯的那所有的内容，你全给我忘了。你下午去了之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慢一点说，轻声一点，他们能听得到就行。然后你就强调这么几句话，强调两个因果关系。第一个是我的变更车道不构成因果关系，第二个是我的静止它的行驶才是这起事故的因果关系。因为交通事故的结果只强调这么两个字，就是因和果。说别的全没有用，你要信我的你就按照我的方式来，要不然你就把这事给我认了，消停回家啊。
1: 行，我按这俩方式来。
0: 跟老公吵吵，压制他，你可以压制他大几十年。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吵吵，压制他，你顶天能压制他两天。所以你算哪个值哪个不值，留着劲儿回去收拾咱大兄弟去，行吗？
1: 好。
0: 老厉害了这一天呢，没谁了。你做买卖的干销售的？
1: 不是，我是干工程的。
0: 干工程，那你比销售还厉害。那干工程的没这两个把刷子，你干不了，特别一个女士干不了工程这个活。行吧，那祝你生意兴隆。这事儿呢，得过且过，想掰扯按照我说的来，不想掰扯差不多就得，就算给咱面子了，好吧？
1: 行，行，行吧。我再问一下，那个保险我这边我需要先出轨还报吗？
0: 稍等一下，广告回来再说。

0: 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七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这根本不是我引导的，这是宋女士自己啊，老妹儿啊，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建立起的人设。现在抖音平台都说，哎，这女的老霸道了啊！我说，我给她补了一句话，我说就这样的啊，绝对适合交朋友，当朋友。那后话我就不说了，可不能往家里边去。这特别直爽的一个人，我其实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女孩啊，有这样的性格，那都是独闯一片天的，那真的很厉害。这闲话，我聊这个事儿的原因就是希望你呢打心眼里边能理解，每天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人活着的目的叫得劲儿，但凡有一件事情不让你得劲儿，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我要看清它，我把它看得淡一点，是不是就能让自己更得劲儿。哎，那就没毛病。当然大亏不能吃，小亏就是福。那你永远吃大亏，那这人完了，说啥时候给福气呀、啊、啥时候咽气儿，啥时候你有福了。但是呢吃点小亏没问题啊，吃点小亏长见识，吃点小亏压脾气，吃点小亏不上大当。所以人家说焉知非福，指的就是吃小亏就是大福气嘛。所以多劝那么几句啊，你下午呢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刚才问到保险，这起事故已经发生，抓紧时间给你的保险公司打电话，保险公司所需要的所有的证据交警那边都有，比如说你们现场拍的视频，包括后期他需要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管是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走，还是按照简易程序走，你都可以拿着这个认定书找你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当然如果双方的损失很轻微，300-200可以解决，我觉得走不走保险你都不吃亏。
7: 还要修他那个倒车镜，还要修。
6: 修得多少钱
7: 不知道啊，它是一个宝马。
6: 哦，宝马便宜不了，掉漆了。
7: 没掉漆，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皮，那个就像有一个小米粒那么大，真就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就像小刮痕似的。
6: 它是什么车？什么颜色的车？
7: 宝马什么颜色？是白色的、
6: 金色的，那这种的呗，一般这两个颜色比较居多一点。如果是白色上面有黑道的话，你确认一下它是不是掉漆，不掉漆的话一抛就掉。所以呢这损失确实也没多大，那你就按照这个方式走吧，保险该报得报啊。
7: 那他不能说换倒车镜吧，换不应该不换，是不是？
6: 绝对达不到，放心吧。
7: 那我要走保险，我就走那个交强险，就给他修这个。
6: 交强险够了，那局部的补漆啥品牌的都够了，除非是豪车吧，也够了啊。
7: 但是也不可能他想换就换，是不是？得按照
6: 这是肯定的。换倒车镜一般的会出现的是，比如说撕裂伤，这个壳已经撕裂了，或者说比如说支撑点呢、啊、或者里边的一些电子元器件啊有可能出现损坏，必须要达到更换的标准了。但是像您这个碰完这个程度，不至于啊。
7: 好，
6: 怎么
7: 谢谢您
6: 啊。没事，别客气。以后遇到事儿啊，先提醒自己把声降一降，把语速降一降，就是你这两项啊在生活当中是非常不占便宜的事儿啊。
7: 是，对，我自己都知道。
6: 你再有理的事儿，只要你升高大家就讨厌，就不得意。你说这玩意怪不怪？谁都愿意听和风细雨，哪能控制住就不是你了。我只是顺便一说提醒你，能控制则控制，老公面前不要控制，控制他干啥？反正都嫁回来了。人家都说娶回来，你这是嫁回来了，反正都嫁回来了。行吧，放松一点啊，轻松处理，轻松面对，然后记住我教你的话，想掰扯就那两句，不想掰扯那直接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就完事儿，好吧。
7: 明白，记住了。
6: 谢谢老妹儿对我的相信啊，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好嘞，好嘞。哎呀，这老妹儿啊，这点事儿啊，行啊，这别摆着。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就是这样，你说你气到了自己，谁给你说一句辛苦了？气到了自己，谁过来跟你安慰一句你会更好的？那不都得是自己安慰自己吗？气够呛啊，分分分，回头停下来之后，哎呀，叹口气儿，咋整啊？还得自己琢磨呀，完了你还得自己往前走那一步， 犯不上啊，行吧，各位啊，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到抖音的平台上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咨询您所遇到的问题，0431-8581-5411，8581-5422，抖音的平台上，这个啊啊说，勇哥厉害啊，什么厉害？风说，他说这怎么收比这个收音机快呀？那是当然。啊，再来看一下丫头爸爸，他说舒兰好几天听不到交通广播了，啊，我们收到啊，马上想办法调整，那就抖音里边听一听，还没耽误事挺好。他说喜欢直爽的性格，再讲究些方法啊，再讲究些方法那就更好了。有一个爽朗的性格，就不可能有一个委婉的方法。我觉得这人的性格和人的处事方法都是一样的。你别看我们是坐在这儿说给你听，我们可以让自己冷静，自己遇事儿的时候都能冷静吗？我做不到，你们也做不到，谁做不到？劝别人的人自己都做不到。来吧，你说吧。
5: 啊，那个我通过那个微信给鱼，我的。
6: 稍等。
5: 我的。
6: 好，你说说。这啥违法照片啊？这是空中监控给拍的，高空拍摄呀。
5: 对对，我那个在辽宁大连，就是遇到这个十字路口，当时我是站在直行和右转这个车道上。
6: 你啥色的车？
5: 啊，灰色的辽 B3N T66。
6: 我看不清灰色的，就是你那个左边是有白色的车，你是中间的这个是吧？你中间车道的那台车吧？
5: 我站在直行。

0: 行和右转这条车道上的。
1: 啊，直行和右转。那你往哪儿走了？
0: 啊，完之后现在已经给我发信息告诉我这个违章的，完之后我就反复的看。
1: 你往哪个方向走的？
0: 我是按照直行的方向走的，完现在已经接到违章了和扣分。
1: 违章是啥？是不按导向车道通行吗？
0: 啊，你稍等一下，我那个我把这个照片打开，那个我给你读一下的。
1: 嗯，你给我读一下上面的小字儿，因为我这边离那个电脑屏幕比较远，我是看不清那小字儿的啊。
0: 再读一下。
1: 嗯，没事，别着急，慢慢找。我读一下，是未按违反禁令标志标线吗？
0: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需所行进的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啊，就是看这个十字路口，根据这张照片儿，我就不知道我这个还罚在哪儿了，错在哪儿了。
1: 罚了多少钱？多少分的？
0: 罚我是150块钱扣三分。
1: 150块钱扣三分，不是按照闯灯来进行处理的。嗯，你右边是一个路口啊，虽然这个路口它是个拧进子的路口，但是你右边是一个路口啊，这个路口我现在看了照片之后，如果让我走，我也会像你这样的走啊，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呀，因为你右边这块有一个口，你越过了右边的第一个口，走入到的了是你正对面的那个这个路口是吧？
0: 对对，你说我现在我可以右转，我又可以在直行，嗯，我就始终看不明白我错在哪儿了。
1: 我也没看明白，你复议吧，直接在交管1123上直接提出复核就行了啊。
0: 我复核之后给我退出了，说我复议不成功，那个不行。
1: 这怎么可能呢？但你是你往前面走的，那些车不都得从左转弯？你左边是有左转弯车道吗？
0: 对，有一个左转弯车道，但是那个车道那个我给它放大之后，左转弯的箭头很明显呢。
1: 对，我看那小白车那前边那块不有一个横向的一个箭头吗？我都能看得见，不用放大呀。
0: 啊，对，能看得见，就是说，所以说我就问勇哥，我先帮我解答一下。
1: 你前面灯是个什么灯？你能看见吗？
0: 当我在停止线以内的时候是红灯。
1: 是一个圆灯吗？
0: 啊、是一个圆灯。
1: 啊。
0: 当我过贴，当我那个绿灯的时候，我已经越过停止线。
1: 嗯，正常
0: 绿灯通行。嗯，你能看清。
1: 嗯，我还没有看不懂的这个照片呢，这个照片我确实没看明白。这是什么情况？你对面是啥？对面是单行线啥的吗？也不是啊。
0: 啊，就是我进去我就看不明白，请问你呢？
1: 嗯，我也没看明白。如果复议未能成功，那我建议你可以跟当地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找一下大连交警，跟他说一下你在什么路段什么位置，问一下这个情况到底如何。这个路段我确实我也没看明白这个事儿啊。
0: 我那个啊，那倒行，我在那个123上复议之后给我的一个回复，你听我一念啊。
1: 啊，行，你说吧。
0: 因申请消除原因不符合要求，或以实际交通违法内容不符的原因，您于我某天某月某日发起的交通违法地点消除申请失败，这是给我这么个服务。
1: 你提出申请的时候文字怎么说的？
0: 嗯，这个我还找不到了。
1: 嗯
0: 嗯，我还找不到了这个。
1: 嗯，要么还能再提交不能？
0: 是否再次提交呗？
1: 啊，对，是选择是否再次提交，选再次提交啊。再次提交的时候你说大概这么几个内容，你那边信号刚刚有点响，我把你电话先拽下来。第一，你说我按照地面导行车道直行通过并驶入对向的是这个路口，然后你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呢根据你的照片上的情况简单描述，比如说要能知道这是什么路什么路，那是最好的，你驶入了对向的某某某路啊，你把这个形容，把这个位置呢简单的形容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对这事有帮助。如果还不好用，我建议你可以跟大连交警取得一下联系，就至少我们吃一堑得长上一智啊。我知道有违章了，我得知道我错在哪儿啊。我从你的照片上面我都没看出来你到底错在哪儿，因为你这个车没毛病。

0: 正啊，这左边有左转弯车道，左侧距离这个路口最近的一条车道你没走，这就是左转弯那边该驶入的嘛。然后你走的是对向车道啊，这个没毛病。那叫什么路和什么路交汇啊？
1: 这个是，我看啊，我等我打一下，我放大了。
0: 嗯。你这样吧，你不用放大了，一会儿等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也给你看一下这个路吧。然后我搜一下，我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尤其是比如说通过 3D 的那个地图，我能不能看到现场的情况，看得更加的清晰一点。你呢，再次提交，如果提交还不能够成功的话，我建议你拨打一下大连的交警部门的电话，那您查询一下，自己查询一下就能找得到，行吗？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那别客气，别客气，没帮上忙啊！这事我真没看明白，我真是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毛病，当然不知道有什么细节的地方，有什么要求的地方。腾达货架说，勇哥 ，S501省道正常限速70，雨天限速多少？雨天减速慢行啊，雨天不像雨雪雾天气不至于，在雪天限速30。来，迎进江先生，请讲。
2: 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2: 哎，你好，是有这么样一个情况，就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然后我家老人然后骑着那个电动三轮车送孩子的时候，然后刮到了一个机动车，然后就是刮的伤不是很严重，就是他是白色的奥迪A4，然后有点漏到了就是黑色的那个状态，但是好像是没伤到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怎么处理？因为咱们这非机动车我们有保险啊。
0: 看来责任是你们的了，人家是停着车你们给刮的。
2: 不是，对方是从胡同里边驶出来，然后但是咱们确实是逆行的。
0: 啊，你们是逆行，对方是从胡同里边出来的。
2: 对。
0: 啊，事故给了你们全责吧。
2: 现在事故证书还没出来呢。
0: 但基本上吧，就是你们的全责。也就是说到了修车的这个阶段，没有商业险，有没有保险，对方肯定不会考虑。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江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好嘞，我先来跟你说这起事故一些细节啊。第一，赔基本上是你们的事儿了，然后呢就看对方的修车标准。如果对方是一个5年之内的私家车，或者超过了5年，但是他一直在 4S 店维修保养，那他有权利要求去 4S 店维修。如果已经超过了这两个标准，那他就没有权利要求去 4S 店维修，就可以去一个普通修配厂维修。对于这个伤来说，在 4S 店修和在外边修相差不是很大，因为只是一个简单的局部补漆，基本上几百块钱应该差不多。
2: 我把那个照片发到咱们微信的公众号里了。
0: 稍等啊，稍等，我看一眼啊，江先生，好嘞，我看一下，在哪儿呢？就那小黑点儿啊，就大灯底下那块啊。
2: 对，

0: 缺点儿。
1: 这蹭吧蹭吧，好像都差不多呀。这
0: 对，但是现在对方已经进入到了验伤阶段了。
1: 验伤，定损，
0: 说话特别难听，他说话。
1: 定损阶段。
0: 对。
1: 行，这个事儿啊，就是当儿子的把这个事儿就处理了就得了。对方呢，修车就按照我刚才的标准，该修修。人要真想喷的话，他就喷吧。要是我不喷；要是我能蹭下多少蹭下多少，就搁这搁着。然后大不了呢，再让你出个3头500、3头200的也就得了，这也就基本上解决了。要是我连钱我都不要了。我不是说非得说好话，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伤，
0: 我理解，
1: 真的很轻，真的很轻微，
0: 对，的确很轻。
1: 让给我喷，我都不带让他喷的。那不这嘎气干啥呀？这哪是露底气呀？这表气好像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哈。
0: 对。
1: 这事儿没啥可说的了，这事儿你该担就得担着，别让老人去处理这个事儿。你呢这
0: 是
1: 边
0: 因为
1: 呢？
0: 吧，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我跟你学一下，就是对方吧，就是他说话吧，就是语气特别恶劣。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抓到咱们是非机动车没有保险的这个漏洞，然后就是说话特别难听。然后我给他的回复是啥呢？我说的，咱们现在你不要联系我，你直接可以进行联系到交警部门，或者直接起诉我，法院怎么判我都认。但是你就不要跟我对话了，我是这个态度。我想问我这态度是否正确？
1: 那肯定不正确。那我要说正确的话，那我不就天天撺掇人打仗告状去吗？这个吧，就是对方怎么说呢，是对方的事儿。但是呢，你开车吗？
0: 我自己也开车，但是
1: 你自己也开车是
0: 我
1: 吧？你这么想哈，你正常从里边出来，在道上有一个驮着孩子的，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骑着三轮车逆向行驶的，你首先这心情呢就不好。然后呢，你这一刮一蹭呢，毕竟呢给人吓一激灵，回头呢给自己的车还受到了损失。在现场的沟通啊，说这么说吧，老人家也未必说把这个事儿就说得特别的明白，或者说呢情绪
0: 我
1: 上呢
0: 理解，
1: 有可能也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好，这个可能性都有。
0: 对，
1: 所以呢，人赶人是赶事儿嘛，所以我建议你呢别浪费这个公共资源，别动不动就诉诉啥诉啊，这事多让人笑话，多让人磕碜呢。再一个哈，你的态度坚决。有的时候似乎会觉得我父母在这里边，或者是这个老丈人、老丈母娘在这里边啊，受点委屈了。我这个当女婿的或者当儿子的，我一定要挺直了腰板，要怎么怎么着。其实反倒越是这样，你越抻长了这件事情对你家庭和情绪的影响。你呢，可能把这脾气或者怨气撒出去就完事儿，但是老人呢，他们会自责。哎呀，这要不是我的事儿，这你说这孩子能天天跟人家掰扯来掰扯去？哎呀，你收到一纸
0: 我
1: 传
0: 明白
1: 票，
0: 您的意思，永哥，
1: 对吧？
0: 我来您这话，永哥，我说这个就是您看那个照片以后，就是第一，就是交警来认罪也好，是那个来定罪也好，怎么的，就是基本上咱们是全责了，对吧？
1: 基本跑不掉了，因为你们是逆行，
0: 因为
1: 不
0: 咱们逆
1: 排
0: 行
1: 除，
0: 嘛，
1: 也
0: 对，
1: 不
0: 咱们
1: 排
0: 全
1: 除
0: 责。
1: 给对方次要责任，也不排除。
0: 也不排除，那就是就算咱们全责了，就是给他修车，因为他这个伤是很轻，修车也花不了几个钱。我个人觉得300-500就够了。但是听您那一说，我这个意思就是我可以主动联系他一下，然后
1: 联
0: 让他
1: 系一
0: 大事
1: 下，
0: 化小，小事化了呗。
1: 哎，联系一下，把话说回来，双方都没受伤，都挺好的。这之前啥话咱都不唠了，
0: 因为一直我没在现场，因为对方吧说话也挺难听，我听到是这个答案。然后呢，然后我就告诉家里边，我说的那就让他报警吧，让他起诉吧。法院怎么判，咱都认，他一万个咱也认。
1: 你看。
0: 要不他自己他要一分都不给，我是这个态度。
1: 你看你这当儿子多缺德呀！你把老爷老太太推到前面去了，你在后边挺直了腰板，人前面那多遭罪呀！老爷子一看这家孩子在这挺直了腰板，我也不能怂啊，我也得往前挺。结果处理事故的人叫当事人呢，是吧？所以呢，犯不上啊。
0: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主动我联系一下那个车主，然后那个就跟他说大事化小，我小事化了吧，就是把你们的观点就是。我也明白，就是如果他车进行了分期补漆，以后卖车都不是全车原版了。
1: 这不至于，这个他这点小伤，卖车的时候都不会拿这事说事儿的。我顺便多说一句啊，我看这个小三轮车了，其实我在生活当中也见到过很多这个骑这样小三轮车的到岁数人。第一个，老人真的摁不住了，非得想骑，也不是咱孩子能管得了的。但是，我不建议你把他的孙子、把你儿子交给他了，你能控制得了他吗？这已经逆向行驶了，这都惯惯的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他是每天呢，他每天都在逆行，然后驮着孩子，而且我看这个架势，孩子坐的那个位置，

0: 这是奶奶骑着，爷爷在后边坐着，然后小孙在旁边坐着，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这
1: 就是
0: 一
1: 这
0: 个
1: 意
0: 小
1: 思。
0: 破三轮车顶上扔了你三个至亲至爱，有两个人是把你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有一个是你要一把屎一把尿把人家喂大，开个玩笑啊。那你说你把三个至亲至爱扔到这么一个小破三驴子上，你忍心吗？
1: 我理解你说这个，家里有车，这个主要是这个方便吧。
0: 我要是你，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玩意给他卖他，谁愿意遭那个罪，谁就买去，就得了。啥叫方便
1: 我
0: 呢？
1: 明白你的意思。
0: 如果方便是给生活的幸福带来的，它叫方便；如果方便是给受伤和死亡带来的，那叫啥呀？说句不好听，不敢上吊绳了吗？那真方便。咱别那么干，你听我说，没事儿你劝都劝不动，有事儿了你信我的，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咔嚓一下就把这事给他断了，就完事儿，啊，
1: 我理解，
0: 行吧？
1: 我理解。行，那我明白了。那就是我现在就是先言归正传，主动联系地方车主吧。
0: 对，联系吧，态度好一点，该那这个，人家没准啊，有你一句软话，你说兄弟，有你这话就够了啊，不用你管了，你我跟你说，这事儿都有可能。
1: 有这个可能。
0: 有这个可能，那伤都伤到我在这块眯巴个眼睛细看，我这眼睛嘎嘎嚎都得细看才能看得到的一个伤。你说如果在现场，要不是有一点情绪上的波动，能管你狼娃还得要这个钱吗？我真的觉得真有可能，而且人自己心里都在庆幸，虽然他们不讲交通法规，不讲规则，但毕竟我没给人家俩老人加一个孩子带来伤害，他其实心里也在庆幸。但是呢，咣咣几句话顶上去之后。那人家也不管了，因为毕竟自己心里有底呀、啊，这事儿不是我的毛病啊，是吧？
1: 不是，我担心有一件事，我怕他就是拿着咱们这次事故这个，就是和他以前的伤，我怕他就是验，就是不是我们事故造成的，他也赖到我们中了，有这个可能吗？
0: 你照片都看了，就那一巴掌大个地儿，就周边那一巴掌全是你造成的了，你喷漆也是那一疙瘩啊，那不都是一个局部喷吗？
1: 对，他喷漆是一块的。
0: 他还能把发动机的伤找到你吗？他还能把后备箱的伤找到你吗？那都不可能的事，你担心那干啥呀？是吧？啊，
1: 对，
0: 没多大个
1: 这
0: 事儿。
1: 我没经历过这些。
0: 要喷的话，底下灯底下这块全得给喷上。那一波基本上普通修配厂300到500块钱，500块钱左右吧，就是很标准的了啊。行了，
1: 好了，
0: 就这
1: 那
0: 么
1: 就
0: 着
1: 知道
0: 啊。
1: 了，勇哥。哎，
0: 你
1: 好的，
0: 说
1: 谢谢。
0: 这个是，之前我说那叫题外话，我倒是觉得这次事故叫题外话。最重要的一点，你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想尽一切办法把小三轮车给它处理掉，别让他再这么拉着孩子逆向行驶了？真的，这个风险大到哪儿去？不用我再多说了，跟您说再见，兄弟啊！哎呀，我这今天咋当和事佬了？就一直在这块劝大家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啊！各位不一定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主持人。是因为今天赶上这两个事儿，都得这么好言相劝。这个伤到什么程度？这车也埋汰点儿。我找了半天，我才看到，我说是这小雷达上边这个黑点儿，还是这个边上雷达后下边这个是不是？反正车也埋汰点儿，那家大灯顶上都跟画魂了似的。那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伤在哪儿。所以你说就这么一个伤，有必要在这块掰扯来掰扯去的吗？一帆风顺说：“勇哥，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大型的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超速100%多少是允许的？不罚款。别寻思这事儿，大型的客运车辆没有这个宽限啊，没有，超它干啥呀？最高时速100，个别路段最高时速80，让你跑多少你就跑多少，你待着没事寻思这事儿干什么呀？没有，不存在啊。那个，这事儿我从来不跟你讲，而且确实啊，我提醒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不行你试试，你超一个试试就得了呗，你跑。限速100的时候，你跑105，你跑103，你跑106，你试试呗，你就一点点往上测，测着测着你就知道该多少是多少了。

0: 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淑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这个时段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在最近给大家团购的产品。那第一款产品呢是平遥牛肉啊，这款平遥牛肉呢之前我也买过，非常好吃。很适合什么呢？就是切片儿，在这个季节，在自己家里搞一碗冷面，让你在上面得铺点啥？你得铺点西红柿、半个鸡蛋、黄瓜丝儿、香菜丝儿，你再来点啥？再摆两片平遥牛肉。酱牛肉，这个才算是一碗冷面顶配，顶配一碗冷面，再加上点辣白菜啊。那平遥牛肉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说一提起山西呀，那山西老陈醋我知道，平遥牛肉怎么回事呢？平遥牛肉是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薄薄的切一盘下酒下饭，它吃起来很方便，开袋即食啊。这次买的呢，这次给大家团购的是经过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开袋即食的。平遥牛肉色泽红润，一刀切下去纹路清晰可见，切多薄，牛肉不散，吃上一口满嘴都是浓郁的酱香味儿。冷切、小炒、煮面怎么做都好吃。那如果说呢，平时不想开火做饭，开袋牛肉下个汤面就挺好的，没啥事儿呢，切一盘当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美。这批到货日期是新鲜，但是库存并不多。这款正宗山西平遥牛肉，大家不要错过啊！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山西地道美食，品味近上500年，平遥牛肉酱心悬。那这款牛肉呢，有两种口味啊，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酱香的。您不用挑选了，只要你买6袋原味，就送你6袋酱香，到手一共12袋平遥酱牛肉，一共199块钱。日期都是新鲜的，这个不用担心啊。日期都是新鲜的，199块钱，12袋平遥酱牛肉。那每一袋呢都是小袋装的啊，每一袋都是小包装，2.24。怎么买呢？在公众号去买啊，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当中，自己选购啊，想买多少都行。我的爱呀爱呀没事。那再来说说前男友面膜啊。这个是 SK2 他们家的一款产品。SK2 的前男友面膜就像他们家的神仙水一样火爆，每片呢有30毫升高浓度的酵母精粹，相当于一整瓶神仙水的营养，深层补水，续航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呢，可以来关注这次团购的政策啊。如果说呢临时约会应酬特别焦急，应酬特别急的，你会因为皮肤的状态而焦虑的话呢，那你会不会想通过一片前男友面膜、两片前男友面膜去很快的改变呢？这个就是这款面膜的一个卖点之一啊，卖点之一了。它自带磨皮滤镜，素颜状态皮肤也能够看起来特别的好。这个是一个约会的急救神器呀、啊、，SK2 前男友面膜。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用过这款 SK2 的前男友面膜呢，一定要回去试一试啊。那怎么用呢？它有特别的正确的用法，跟其他的面膜不太一样。你敷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你可能就把那个面膜纸取下来就扔了啊。但是前男友面膜不要扔，你用干净的双手轻轻揉搓脸部，搓出白色代谢物，这是精华在帮助肌肤代谢老废角质。之后你再用清水去洗脸，你会发现脸蛋变得很细腻。接下来你要做的是把面膜上残留的精华轻轻拍在脸上，让肌肤充分吸收，这样才把面膜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如果说呢你用对了用法的话呢，前男友面膜将会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那前男友面膜 SK2 家的产品没有便宜的，没有便宜的啊，得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给到大家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拍一盒给你发两盒，就是买一送一啊，拍一盒发两盒，买一送一，到手是520块。这个其实相当于他们家产品的3折啊，相当于3折。而且这个价格呢也是之前的团购环节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价格。如果说你心动了的话呢，依然是回复两个字给力，依然是回复两个字给力。商城520活动火热持续当中，实付满520，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送香水、送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有买有送，买的多，送的多。灵魂
付给力来参加到商城的520系列活动当中。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一代京剧的宗师、著名的前辈艺术家、大武生杨小楼先生。可以这么说呀，凡是学武生的、演武生的演员呢，均以宗杨派为荣。杨小楼先生呢，是生于1878年，幼年间呀，曾经在杨龙寿承办的小荣春科班里做科。那么在科班里呢，他的名字叫杨春甫。杨小楼的名字啊，是他出科以后改的。出科以后呢，他便搭谭鑫培的同庆班，这时候呢，他又改名叫杨家训。因为啊，他是谭鑫培的义子，就是谭鑫培的干儿子，所以就按照谭小培他们的家字排了行。后来啊，拜了余居生先生为师，所以啊，在杨小楼身上呢，击碎了他父亲老杨月楼的杨派，他的义父就是谭鑫培的谭派，还有他的师父余派，三大派武生的表演艺术。而他的这个马超戏呢，又得益于夏奎章先生的夏派。岳飞戏呢，他又这个宗的是王洪寿先生的王派。这样呢，他把诸派的武生表演艺术融会贯通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新的武生流派，那么就是杨派。如果在杨小楼之前提杨派呀，那么指的就是他父亲杨月楼的老杨派。那么在他以后提杨派武生呢，则主要是指杨小楼先生本人了。无论从剧目上还是从表演上，他都超过了他的父亲杨月楼先生。杨小楼生前呢，曾是乾清的供奉，就是呢，在宫廷内称差演戏，俗称玉戏子。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他生前演唱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那么这些唱段呢，虽然当初由于条件的限制啊，录制的效果不算太好，但是呢，它是很难得的宝贵艺术资料。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杨小楼先生演唱的武生名剧《长坂坡》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杨小楼演唱的《长坂坡》选段。那么《长坂坡》呢，这出戏属于长靠武生戏。杨小楼先生呢，非常善演绎这个长靠武生戏，他善于把武戏呀、文唱，既呢寓文寓武，武中有文。他的身材高大，扮相英武，撒上靠以后呢，很有大将风度，再加上他的嗓音嘹亮，道白沉实，很能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他演出的赵云呢，能够根据剧情的发展呢，通过唱念作打把人物演活，因此啊，在京剧界里呢有活赵云的美称。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战记周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杨小楼啊演唱的《战冀州》选段。高盛林呢是杨派传人，他呢是著名的高派创始人高庆奎的后代。他武功精湛，扮相英武，嗓音嘹亮，颇得观众的好评。那么可以说呀，他在继承杨派的基础上呢，又融合了自己的特长，加以发挥。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高盛林演唱的《独木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高胜林演唱的独步关选段。我想作为一个武声演员，他的嗓音条件这么好，而且演唱的水平这么高，这真是很难做到的。那么下面我介绍这个李万春呢，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武生，他也是这个宗洋派的，他就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好演员。他的武戏呢宗洋派，这个文戏呢他宗马派，他的马派就是马连良啊，马连良先生，他的马派戏唱得很好。那么他的武戏呢，你像无论长靠短打，他都演得得心应手。他在71岁的时候啊，

他还演出了《孙悟空大闹天宫》这样难度非常大的，短打武生戏，他还擅演一些个老生戏，还擅演红生戏，就是关羽戏，就这些戏呢，他演的也相当不错。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万春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万春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九江口》这出戏啊，就是花脸和老生两门报的戏。最早以前这出戏是老生戏，那么后来呢，这个叫花脸给移植过去了。这出戏啊，和《朱帘寨》是有相像的地方。你比如《朱帘寨》这出戏呢，最早以前是花脸戏，那么现在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呢，却是老生主演的《朱帘寨》，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九江口》由花脸主演一样。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万春先生演唱的红生戏《古城会》。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这个时间里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张派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呢，膝下有众多的子女。从事京剧事业的大概就有3位，一个就是著名的马派传人、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学军，那么他是工马派的，是位老生演员；还有一位叫张学海，也是位老生演员，他是工研派的。那么他的女儿张学敏呢，是唱旦角的，当然了，他呢应该说是正宗的张派传人。张学敏学张派啊，当然有着他的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了。首先呢，是因为家庭的熏陶，那么由于家庭的熏陶呢，使他走上了从事京剧表演艺术的道路。那么同时呢，在家里呢也经常看到其的父亲呢给一些个他的学生说戏，耳濡目染呢，他这个对京剧也产生了兴趣。他本身的扮相非常俊美，嗓音纯正，韵味充厚，加上他刻苦钻研、勤奋努力，那么在艺术上呢，他的进步是很快的。他的精湛表演颇具他父亲的风范，是位很有前途的、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和喜爱的演员。今天呀，我就为大家播放几段他演唱的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祭塔》。那么《祭塔》这出戏啊，应该说是全部《白蛇传》当中的一折，但是呢，它不和一般的情况，它不与《白蛇传》这出戏呢连演。那么《祭塔》这折戏呢，一般都做单演剧目来演出。这折戏主要说的是呢，这个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以后呢，她的儿子许世林由小青抚养。20年后呢，徐世林呢得中了头名状元，到雷峰塔来祭奠他母亲的一段故事。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学敏演唱的《祭塔》选段。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薛民演唱的《祭塔》选段，好，下面就请大家再欣赏由张薛民演唱的《楚公恨》。

0: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
2: 们呀，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

0: 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69集。
5: 次郎歪着头，似乎在品评一幅画，
3: 尤其你的肌理和线条把你的骨骼都凸显出来，给人一种……
5: 你再胡说我不理你了。
3: 美的东西是掩饰不住的，我在说我内心的感受。
5: 你不会想让我当你的女模特吧？
3: 这怎么可能呢？青子，你误会了。
5: 郑青青看着次郎这副憨态，心里暗笑，但还是故作生气，实为试探。你要想让我做你的模特，我可以考虑。
3: 不，我不会提出那种要求的。
5: 次郎一口回绝，说明他这个作画的人心里也不是纯净的。我为什么不能做模特？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次郎一时语塞，艺术家的眼光也收了回去，窘迫的挠挠头，不知说什么好了。郑青青特想听到答案，上前拉住次郎的胳膊摇晃着。次郎哥，你说呀。
3: 你是我妹妹，我不会让你做模特的。
5: 郑青青听了既高兴又不满意，高兴的是她愿意做次郎的妹妹，不满意的是次郎除了把她

0: 至于想什么，孟虽次郎与他一样，隐在心里，不轻易说出口。
1: 模特是很多的，我的妹妹只有一个。
0: 我也喜欢你做我的哥哥。
1: 说到模特，我想我会找到的。
0: 你总不会去大街上随便拽一个人当你的模特吧？次郎也笑了，不过笑得有些怪异。你说的是女模特？
1: 青子，你别忘了，我是在宪兵队工作。
0: 郑青青想不明白，宪兵队与模特会有什么关联？但这话，次郎却躲开这个话题。近来，郑青青发现次郎与他在一起，包括作画时，常无名状的烦躁。郑青青也不知他情绪为什么会这样，问他也不说。后来有一次，他无端地把画板摔在地上，冲口说宪兵队不是人干的。郑青青这才明白，是工作给他心里造成压力。郑青青对宪兵队不太了解，只是见人们提起他都噤若寒蝉。联想到究竟说要把儿子锻炼成一名合格的帝国军人，想必这宪兵队定是一个严酷的部门。环境能改变人。一段时间过去，郑青青发现次郎变了，不说与以前判若两人，但确实变了。具体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变得这么快，他也说不清。直至他亲眼目睹了一件事，似乎找到了次郎变化的原因。这天，郑青青想去江边溜达，路过宪兵队门口，突然萌发想看看次郎的念头。次郎说这阵子忙，两人好几天没见面了。郑青青想调皮地验证一下，次郎到底在忙些什么。门口哨兵拦住郑青青，狼一样的眼睛上下打量着郑青青。郑青青穿戴洋气，举止不俗，一口纯正的日本话，他说是次郎的妹妹。哨兵绝对把郑青青当成日本姑娘，脸上盛出笑容，拿起电话欲向次郎通报。郑青青摆手不让哨兵打电话，他说不想让哥哥知道他的到来。见哨兵面有疑惑，他笑着说想跟哥哥开个玩笑。哨兵指着前面的小楼说次郎就在那里办公。郑青青道过谢，走进楼里，看着走廊两边的办公室，不知次郎在哪一间，正要打听，松川带着一帮人从外面进来，看见郑青青一愣，主动打起招呼。
1: 这不是郑啊，不，这不是青子小姐吗？
0: 您好，松川先生，我是来找次郎君的。
1: 哦，来找次郎，见到他了吗？
0: 嗯，我刚来，还不知道他在不在呢。
1: 他在二楼，不过这时候他不一定在办公室。
0: 他不在，那我就不上楼了。
1: 你不妨去楼后审讯室看一看，我想这个时间他应该在那里。
0: 审讯室？松川吩咐身边的一个人，让他带郑青青去见次郎。看来他真的挺忙呀。
1: 是啊，次郎君有时候忙得连午饭都顾不得吃了。再见。
0: 郑青青随引荐的人穿过走廊，从后门出去。像松川的笑和松川的话，他心有诧异。转眼间来到一排平房前，这种房子好奇怪，郑青青头一次看到。房檐低矮不说，门都是铁制的，窗户上也上了铁条，好像里面存放着什么贵重的东西，怕人偷去。在一个门前，引荐的人重重地敲了几下，里边探出个头，两人说了几句话，那人打开了门。郑青青看着阵势，心里有些发沉，有冷森森的感觉。引荐人

0: 去了。郑欣欣看那个开门的人，肥胖粗壮，隐露出胸毛，一副凶相，他都不敢正视他，后悔不该来这里，心里也着实同情起次郎，在这种地方做事，不压抑那才怪呢。胖子不理不睬，在前面晃走着，一声惨叫传来，接着是喝喊和鞭抽皮肉的声音。郑欣欣吓得不敢往前走了，惊恐地巡视着，不知这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又是几声凄厉的叫喊，郑欣欣毛骨悚然，身子禁不住都发抖了。胖子回过头，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笑了。这一笑好像是地狱中的小鬼。郑欣欣颤声问胖子：“次郎在哪？”胖子说：“次郎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房间。”皮靴踩出的动静都让人惊惧。郑欣欣似乎才明白宪兵队是什么地方了。以前听人们说宪兵队是阎王殿，他还不以为然，以为是以讹传讹。若不是亲眼所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胖子在一个铁门前停下，指了下门上的窗洞，示意郑欣欣往里看。在郑欣欣刚欲伸颈时，他凑过来小声地说：“次郎族长已经叮嘱过，这个时候不许任何人打扰。”言外之意让郑欣欣只看不能说话。郑欣欣只觉胖子张嘴时一股腐臭味袭来，但他已顾不得躲避，心中急切地想看到次郎在里面做什么。室内光线很暗，开着灯，虽有些朦胧，还是能看得清的。郑欣欣先看到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从背影郑欣欣一下就辨识出是次郎。他看出次郎的胳膊在动，不知在做什么，顺着他面的朝向往前看，顿时惊住了。他以为自己的视觉出现了问题，忙不迭揉搓着眼睛，而后又仔细看了看。映入眼帘真真的一幕，使得他的血液都凝固了。靠着墙壁，一个女人高举两手，不是被吊起双手，头发已被刻意的竖起搭在左肩上，乌黑很长，垂到腰际，脸低垂着，看不清她的年龄，也看不清她的面容，身子剥得精光，肌肤闪着淡淡的光泽，最显眼是那隆起的双乳。尽管把她吊得只有脚尖点地，身子几乎拉直，但那圣洁的乳房仍然挺拔着。郑欣欣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看见这么残忍的景象，她心跳加快，身子发冷，腿发软，她努力地支撑着，她想看次郎面对着这个裸体女人在做什么。不，不用看了，她已经知道次郎在做什么了。那个胖子日本人贪婪地看着吊起的女人，嘴流下口水，眼里闪着兽欲的光色。郑欣欣脑子一阵阵晕眩，她本想喊次郎的名字，可是嗓子像塞住了什么，怎么也喊不出声来。正在专心作画的次郎似乎有了感应，猛然回过头，当他发现了郑欣欣，大惊失色，下意识地站起来，撞到了画板，发出清脆的一响。郑欣欣被震醒了，转过身，失魂落魄地向外跑去。又是一年岁末时，过年了。这个年，不要说马家大院，整个吉林市都是冷冷清清。往年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鞭炮声就噼噼啪啪响个不停。自打小日本扶植起这个满洲国，大年三十除夕夜 鞭炮响得屁崩似的，零零碎碎，稀稀拉拉，死气沉沉。仅此一点，足见人们活得有多么艰难。马万川去年就打破惯例，没有逛街采年货，今年就是不在佛前打坐，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都不在家，他更是一点点兴致都没有。好多马万川曾光顾的店铺和摊床，去年过年没看到马万川，感觉好像缺了许多光彩，大为遗憾。今年又不见马万川的身影，免不了又是一番念叨。更多的话只能表现在长吁短叹上，或者通过愁眉苦脸就能看出来，觉得这日子越发的没个奔头。年夜饭，马家大院好不凄凉。小客厅偌大个桌面，只坐了四个人。马万川、明金娘、二儿子明满，还有三丫子。这要是在过去一年里最重要的盛宴，马万川带家人与大院所有人团聚在一起，欢乐举杯，喜气洋洋。眼下没有那个气氛了，也没有那个心情了。马万川让老乔领着众人另摆上几桌，他借口说吃素，不过去提酒，也不让众人过来敬酒。鞭炮象征性的放了两挂，有个响动就是了，院门的大红灯笼也不挂了。给祖宗牌位上香，也只有马万川老两口和马明满及三丫子。说起三丫子得上马家大院的台面，绝不是马家未凑人数，这是马万川特许的。三丫子来吉林市已有三个年头了，前两年过了腊八，他就张罗买东西，而后雇上辆大车回刺沟家里过年。他穿戴鲜亮，带回吃的用的，又给爹和后娘不少的钱，在刺沟人们的眼里，这就是衣锦还乡。今年夏天，父亲因病去世，他回去把父亲安葬了，好一顿哭。对后娘他没有一点感情，只是还有些惦念同父异母的弟弟，扔下点钱对后娘说，父亲不在了，他过年回来也是个伤感，不如不回来了。马万川听说后对明金娘说，喊三丫子来家过年。对这个三丫子他了解的不多，原以为是二儿子胡扯乱拉的女人，没想到三丫子能与二儿子相处这么长时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门第观念，曾动过把三丫子娶进来的念头。明金娘为此问二儿子和三丫子，两人都不愿意。二儿子说他不甘娶个乡下姑娘，怕有了媳妇儿绊住他的手脚。三丫子说他配不上马明满，还说这种不愁吃穿的日子挺好。他内心还有一个芥蒂，那就是当初来吉林市装成孕妇，虽说明金娘知道真相谅解了，想到真进了马家大院，这是个笑柄，别人不说什么他也抬不起头来。再说了，大户人家规矩多，他怕适应不了，伺候不好公婆，到头来还不如现在过得自由自在。马万川没有强求，一是二儿子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背着他做了些什么事儿，他都叫不准了。天津卫那么好的媳妇儿都跟他伤透了心，要是再坑害了三丫子，真是造孽了。二是日本人盯着马家，两个儿子有家不能回，这时候给儿子续房媳妇儿，没那个兴致不说，似乎也不合时宜。他对明金娘说，既然两人都没有成家的心思，那就等到天下太平了再说吧。三丫子在刺沟时因家境贫寒还是挺勤劳的，进城后衣食无忧，逐渐养成好吃懒做的陋习，这也是他 不愿意成为马家媳妇的一个原因吧。但他本质淳朴，心地善良，说话做事大大咧咧。听说让他到大院里过年，他受宠若惊，又忐忑不安。明金娘亦见过几面，相互间印象还不错。他打出的是马万川，这是他第一次见马万川。疯传马万川做事古板，不苟言笑，马明满的唯恐躲避不及，何况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外姓人了。可是老爷子发话了，他又不好不去，无奈只能硬着头皮。临跨入门槛，他还在想着见面该如何称呼是好。以前管明金娘叫大娘，照此自然该称马万川为大爷。不想见到威严的马万川，心里一哆嗦，腿一软，顺势跪下，怯生生的把称谓给改变了。
1: 爹娘，三丫子给您二老磕头了，三丫子不孝，这头早就该磕了。
0: 马万川一看三丫子憨厚的面相，断定他是个本分人家的孩子，心里有几分喜欢。九日不见开朗的脸浮现出笑容。
2: 这个姑娘挺爽快呀，哈，快起来吧。
1: 爹娘，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到时候我再给您二老磕头拜年。
0: 马明满站在一边不禁一愣，他没想到三丫子会给父母磕头，更没想到三丫子喊出爹娘，心里还怪着三丫子不拿自己当外人，学会套近乎了。好好，明满呐，快把你媳妇儿扶起来。马明满挺喜欢三丫子，但仅仅喜欢而已，从没把她当自己的媳妇儿。听母亲这么一说，他心里觉得有些别扭了。三丫子磕过头，喊过爹娘，紧张的心松弛下来，笑嘻嘻看着马明满，等待马明满来搀扶。
2: 行了，自个儿起来吧，别在那儿挺着了。你咋说话呢？
0: 马明满不得已把三丫子拽起来。三丫子来到大院，听明金娘喊她儿媳妇儿，高兴之余，还真把自己当马家的儿媳了。在过年期间，以儿媳的身份里里外外张罗着，忙得不亦乐乎。闲暇时常到老两口的住屋坐一会儿，陪老两口说说话。他本就爱说爱笑，又是自来熟，有时说到兴头上，无遮无拦，嗓门大点，话出格点，老两口也不大在意。说来说去啊，马两个儿子两个孙子都不在身边，娘劝三丫子过完年搬回大院来住，三丫子也动心了。马明满不同意，他只好对明金娘说他在外面住惯了，等三丫子来家过年，除了想了解三丫子的品行，主要是想通过三丫子打听一下二儿子在外面都做些什么事儿。自从拒绝与日本人的合作，他与外界几乎断绝来往，对二儿子所作所为他也一概不知。见二儿子整天不着家，他担心，甚至训斥责骂，但二儿子说谎成性，时间一长，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他都辨听不出来。记得去年他曾让二儿子帮着老乔打理商号，没几天二儿子擅自从商号支出几笔钱用于赌博，他再也不敢让儿子过问商号了。即便这样，二儿子还是变着法儿的从老乔那儿往外抠钱，明金娘背着他给儿子次交了一群狐朋狗友，还与日本人常在

0: 是伟大，但实实在在说，马明们好多事儿他也不知道。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

0: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该歌曲是台湾华研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在2013年11月29号发行的田馥甄第三张个人专辑《渺小》的第二主打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这首歌呢是由陈晓霞作曲，姚若龙填词，收录在田馥甄2011年9月2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My Love》的。

类节目《歌手2017》第10期中首次钢琴弹唱。

歌曲《男孩》由梁博演唱，梁博填词、谱曲、编曲。该音乐单曲由梁博于2017年3月25号在湖南卫视文化娱乐。

私奔这首歌曲是由郑钧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长安长安》当中。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版本呢，是由参赛选手梁博在《中国好声音》当中翻唱的版本，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中华美食颂》。在这充满活力的夏日，让我们一同走进学生们夏日的美食世界。想象一下，在学校的操场上，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开启一场欢乐的野餐。大家纷纷拿出自己准备的美食，有妈妈精心制作的三明治，那层层叠叠的美味，包含着满满的爱与关怀。还有自己动手做的水果沙拉，新鲜的水果在阳光下发着诱人的光泽，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分享着校园里的趣事。笑声在操场上回荡，在操场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几个同学在烤着棉花糖，看着那软软的棉花糖在火上慢慢的膨胀，变成金黄色，咬上一口，甜蜜在口中化开，那是童年最纯真的味道。接着有同学拿出自己制作的冰粉，晶莹剔透的冰粉上点缀着各种水果和果仁，再浇上一勺甜甜的红糖水，那清凉爽滑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接着学校旁边的小吃街就是学生们的美食天堂，放学后的同学们结伴而行，钻进那热闹的小巷，一串串香辣的烤串咬上一口，那浓郁的香味和微微的辣味刺激着味蕾，让人欲罢不能。还有那香甜的奶茶，各种口味可供选择，每一口都仿佛给疲惫的学习生活注入了活力。小吃街的尽头有一家煎饼果子摊，那酥脆的蛋皮加上鸡蛋、火腿、生菜等丰富的配料，卷起来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满足感。不远处还有一家臭豆腐店，那独特的味儿飘散在空气中，虽然味道有些特别，但对于喜欢它的同学们来说呢，那是无法拒绝的美味。蘸上特制的酱料，放入口中，那独特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在夏日里，学校的冷饮店也是同学们常去的地方，冰凉的沙冰色彩斑斓，像是夏日里的一道彩虹，一勺勺送入口中，瞬间驱散了炎热，带来丝丝清凉与甜蜜。还有那冰淇淋，各种造型可爱的冰淇淋让同学们爱不释手，一边吸着冰淇淋，一边和朋友打闹嬉戏，那是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偶尔冷饮店还推出一些夏日的限定饮品，比如薄荷柠檬水、西瓜汁等，给同学们带来

样的惊喜。到了周末，同学们还会相约在一起去探索周边的美食，也许会发现一家新开的甜品店，在那里品尝着精致的蛋糕、蛋挞，感受着那份甜美的滋味。或许呢是找到一家特色的面馆，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承载着学生们对美食的热爱。有的时候呢，同学们还会去超市购买各种零食、薯片、果冻、巧克力等等，然后呢一起回到宿舍，边吃边聊天，分享着彼此的快乐和烦恼。他们会讨论哪种薯片的口味最好吃，哪种巧克力最丝滑，在这些讨论当中呢增进彼此的感情。而在假期里呢，有的同学们会去参加美食 DIY 的活动，大家一起动手制作饼干、披萨等美食，在过程当中体验到劳动的快乐和收获的喜悦，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成果，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还有的同学呢会跟着父母一起去菜市场挑选食材，学习如何挑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然后回家一起制作一顿丰富的晚餐，在厨房里感受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浓厚。假期中同学们还会组织野餐活动，带上自己喜欢的美食，来到郊外的草地或公园，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和美食带来的双重快乐。学校组织美食节更是让同学们兴奋不已，在那里同学们可以展示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与大家分享家乡的味道。从四川的麻辣烫到广东的鲜美，从东北的豪爽到江南的细腻，各种美食汇聚一堂，让大家领略到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美食节上还有各种美食比赛，比如吃瓜子、吃西瓜比赛啊，然后包饺子比赛等，同学们也会积极参与，欢声笑语不断。在美食节当中呢，同学们不仅可以品尝到美食，还增强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和竞争意识。在夏日的夜晚，同学们还会一起去夜市，那里呢灯火辉煌，各种美食琳琅满目，有烤鸡翅、烤鱿鱼、臭豆腐等各种小吃，还有各种烧烤摊，烤串的香味啊也是弥漫在空气中，让人垂涎欲滴。在夜市里，同学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感受着夜晚的热闹和欢乐。他们会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品尝着不同的美食，交流着彼此的感受。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遇到一些有趣的摊主，听他们讲述美食背后的故事，让美食之旅更加的丰富多彩。对于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来说啊，夏日的美食之旅更是充满着回忆和不舍。他们会和同学们一起去学校附近的那家老店，再一次品尝最爱的美食，回忆着曾经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也许那碗热腾腾的馄饨，也许是那块香甜的蛋糕，这些美食呢，都成了他们青春记忆当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他们会一起拍照留念，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然后带着这些回忆迈向新的人生旅程。夏日的美食之旅啊，对于学生们来说，不仅仅是满足了味蕾，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是友谊的见证，是青春的点缀。在这个夏日，让我们的学生们尽情地享受一场美食相关的欢乐旅程，让美食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除了这些日常的美食体验，学生们还会在特殊的场合当中享受美食的独特魅力。比如在学校组织的户外拓展活动当中呢，大家会一起准备丰盛的烧烤大餐，同学们围坐在烤架旁，亲手将一串串鲜嫩的肉串啊放上烤架，看着他们在火焰当中啊滋滋作响，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此时呢，大家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交流着活动当中的点滴趣事，欢声笑语一定会回荡在空气中。此外呢，在学校的文化节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摊位，同学们可以品尝到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美食，感受多元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这里呢，不仅能够满足味蕾的享受，还能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在假期的旅途当中呢，学生们更是有机会品尝到各地的特色美食了，无论是繁华都市的高级餐厅，还是古老小镇的街边小吃，都能给他们带来独特的美食体验。比如在海滨城市，同学们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鲜大餐，感受大海的馈赠。在山区，他们可以尝试当地的特色的山珍美味，体验大自然的韵味。
这些旅行中的美食经历不仅让同学们的假期更加的丰富多彩，也让他们对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呢，学生们还会在美食的探索当中发现自己兴趣爱好和特长。有些同学可能会对烹饪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学习各种烹饪技巧和方法，尝试自己动手制作美食。他们会在课余时间查阅食谱，购买食材，然后在厨房中大展身手。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他们不仅能够制作出美味的佳肴，还能培养自己的耐心和创造力。而有些同学呢，则可能对美食摄影产生兴趣，他们用相机记录下美食的诱人瞬间，通过照片来传达美食的魅力和情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们也会逐渐培养起健康饮食的意识，他们会了解到不同食物的营养价值和功效，学会如何搭配食物以保证营养均衡。他们会开始关注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选择健康绿色的食材。同时呢，他们也会意识到过度饮食和不健康饮食的习惯危害，从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即将进入大学或者走向社会的学生来说呢，夏日的美食之旅更是一种成长和过渡的象征。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会独立的生活，学会照顾自己，他们会自己购买食材，制作美食，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同时呢，他们也会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中学会分享、合作和包容，这些都是他们未来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品质和能力。总之呢，夏日的美食之旅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场充满欢乐、惊喜和成长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不仅能够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还能结交朋友，增长见识，培养兴趣爱好和生活技能。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吧，让美食成为我们青春记忆中最美丽的风景线。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在这个夏日里发现更多属于自己的美味与惊喜，留下美好的青春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陈知县带着三班六房和几个土兵来到韩家大院，到这儿给包围了，直接进了屋。韩瑞龙的娘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正埋怨孩子，半夜前就走了，到现在不回来，你上哪儿去了？这夫人呢，连大门都不出，外边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等一看差官进了院，把他吓坏了。一瞅儿子瑞龙脖子上套着铁锁，让当差的压着跟他趔趄进了屋了，把夫人可吓坏了。我的儿，这怎么了？陈知县一听就知道了，你是韩瑞龙的娘吗？啊，大老爷是我。哼，你还不认罪，搜。按韩瑞龙所说，把八仙桌挪开了，一看下边的确有浮土，浮土扒开，下边果然有一只木箱。把木箱起出来，打开一看，果然是一箱金银。但是这箱金银可不是真的，现在都弄清楚，都是用金箔和银纸捏成的。你在那放着鼓鼓溜溜大金元宝银元宝，拿灯一照跟真的一样，等白天一看，明显的假的。说这不算，把箱子起开往下一看，哟，下边有一具无头尸，没脑袋，这怎么回事？韩瑞龙和他母亲一看就傻眼了，不知道啊。起出来，把死尸起出来了。哎，索性这尸体还没腐烂。只见冷笑一声，好好好好，你们娘俩是图财害命啊，啊，脑袋割下来叫你儿子去扔，结果被巡逻的发现了，嘿嘿，没想到杀人命案就这么轻易给破获了。带走，把韩瑞龙娘俩全都给带到衙门去了。结果到衙门呢，出了事儿了。为什么呢？发现这尸体是男尸，男人的尸体，那脑袋是女子的脑袋，他对不到一块儿。呀，知县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说明这是两条命案呢，女人光有脑袋没身子，男人光有身子没脑袋，这事儿可复杂了。这叫升堂，把娘俩分别审讯。这娘俩谁也说不清楚，这八仙桌底下这具男尸是谁。没办法，上庭把娘俩打的是死去活来。后来挺刑不过，这娘俩就胡说八道了。你不仅挨打呀，实在挺不过去呀。他娘编了一套，韩瑞龙编了一套，砍的不如炫的圆呢，编的跟真的是两回事，怎么也对不上这茬。知县是十分恼火，就这样把韩瑞龙收监押起来，定为死罪，反正怎么也是死吧。把他娘也压起来了。这案子还没等审问出结果来， 结果这官调任了，陈知县调走了，新任的知县包世荣上任了，才接管了此案。要不怎么说遗留下的案子呢？包世荣深感蹊跷，问了韩瑞龙几次，详细做了记录，然后把他押下去，又带他娘，又问了几次，娘俩说的基本相符，谁也不知道这无头尸是哪里来的，可见这案子是有疑点的。同时呢，根据经验判断，韩瑞龙娘俩绝不是谋财害命的凶手。

充其量17岁，压起那年才16，是个小孩蛋子。他母亲厚道老实，是标准一个家庭妇女，怎么敢这么下毒手啊？这里边肯定有原因。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需要调查了解。包世荣心说，我奉旨做知县，临行之时我叔叔包拯再三交代，要为民伸张正义啊，绝不能草菅人命。我身为百里侯一县的父母官，不能轻易的下结论，换句话说，不能冤枉好人，不能漏掉一个歹人呐。此案一定认真查处。所以他把江帆、黄茂请到后屋，这俩人也可以说是包世荣的前辈，跟随包大人多年了。张荣、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帆、黄茂，这都是包大人手下的校尉啊，六品官。这次来是协助他的，也是保护他安全。包大人交代的清楚，有为难招窄的事情，你好好向两个人请教。所以包世荣在两个人的面前绝不敢失礼。堂上那不能这么称呼，私下就管俩人叫叔叔。包世荣挺客气的，二位叔叔请坐吧。哎，好嘞。二位前辈，你们看韩瑞龙一案应当怎么着手查下去？江凡说，大人，您在升堂问案的时候，我在旁边仔细的听着，我也察言观色，我也分析了案情，我总觉着韩瑞龙母子绝不是杀人的凶手，真凶依然逍遥于法外，此案应当深入的调查。黄茂说，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大人以为如何呢？二位前辈跟我想到一处了，人命关天呢，绝不能草率行事，这个事儿要认真的调查。二位啊，你们得辛苦辛苦，想什么办法要把真凶查出来。大人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抓紧时间破获此案。这江凡下去之后跟黄茂一商量，想起赵虎赵大哥那个办法来了，穿着官衣调查麻烦，人一眼就认出来了，有实话人家也不说，就得化妆调查。两个人从衙门的后门出去，身上穿着便装，一想啊，这衣裳也不行，哎，最好化妆个花儿乞丐，这要饭花子这玩意儿走到哪儿都好使，沿街乞讨到处出溜，谁一看是要饭的也不怀疑也不责怪。那怎么化妆成要饭的呢？到街上一学嘛，那个年月要饭的可太多太多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一看有俩要饭的，年纪跟自己都差不多少，江凡、黄茂凑过去了，哎，你们俩站住！俩人傻眼了，大爷有事，跟我们来到胡同，给带到没人的地方去了。俩要饭的下就跪下了，哎呀，二位啊，有什么事儿？我没做犯法的事儿，知道你们没犯法，要犯法带到衙门问罪去了。听话，衣裳脱了，脱衣裳，这破衣裳脱，哎，俩人把衣服脱了，裤子也脱了，这破裤子您还要脱？都脱了，江凡、黄茂。把自己穿的衣服都脱了，没别的意思，换一换啊，我们这套衣裳给你们了。哎呀，花儿乞丐真没想到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这破烂

服换成了好衣服，我这俩有病啊，还管怎么的呢？捡了便宜再说。匆匆忙忙换好了衣服，是逃之夭夭。江帆黄帽把这破衣服穿到身上，嘿，这味儿没办法呀。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两个人从胡同出来了，走街串巷明察暗访。因为他们也是初次来到定远县，对这人生地不熟啊。哎，跑了那么两天的功夫吧，一无所获。哥俩一商量，白天查不出什么来，咱们晚上溜达溜达。这一天到了夜深人静了，大黑天，他俩溜达出来了，就琢磨着韩瑞龙他们住这房叫韩家大院，是韩财主他们家的财产，要不见咱们到韩财主住那儿溜达溜达，看看去。他们就溜达到韩百万韩财主家了，但见围墙高大呀，大门上着，夜深人静，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俩就转到东大墙外头了。东大墙啊，比西大墙要矮着一点，俩人一看那是什么，一看墙外摞着一摞砖，哦，后来才看清了，得蹬着这摞砖能上墙啊，大概有人蹬着砖进了院了。谁呀？小偷贼，他们俩心里都明白了，就蹲在墙外头没动，等啊等啊，等了半天有动静了，就见有一个人肩头扛着包，先把这包放在墙上，然后吭哧撇肚的爬出来，蹬着那摞砖又把那包轻轻放在地上，然后蹬着砖脚落平川。果然是个小贼，这小贼刚双脚一沾稳，江帆黄帽蹭蹭就过来了，一捂他的嘴，拧胳膊就踩倒在地，拎着包就走。旁边是一片小树林，到了树林把这家给摁住了。妈的来的，闹了半天你是个贼呀、啊你偷什么来的？这小贼可吓坏了，魂不附体呀、等定了定神回头一看，逮他的，闹了半天是俩要饭的。这位当时长起精神来了，我是贼，您俩也不是好东西，您俩凭什么抓我？哎，我没吃没喝偷点东西那算得了什么？他还挺有理。江帆看了看，也是个小孩，看年岁十五六岁，长得是尖嘴猴腮，透着挺机灵的样。江帆一想，别露自己真实的身份，套套他的话，小老弟别害怕，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也是要饭的，你也比我们强不多少，别忘了见面分一半好吗？你看你今儿晚上买卖挺得手吧，这大包沉甸甸的，肯定有不少好东西，怎么的也不能叫我们哥俩看着，得拿出一部分来，想得美。我舍死忘生好不容易整点干货，你们还跑这跟我起哄来啊？不给，别去，别实心财黑了，小老弟啊，往后咱交个朋友，同甘苦共患难，你看好吗？哎，要这么说嘛，还有个研究，动横的我不怕，我从小没爹没娘，光棍一条，就即使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十五六年还是一条好汉，嘿，这家还挺能说。江帆黄帽把他领到没人的地儿，就跟他说，小老弟啊，你干这干几年了？嗨，几年了，我从六岁就干这个，
活要老自个儿了啊！哎，你们二位是哪儿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我们从天水来的。哎呀，道儿不近呐、我听天水那地方老打仗，不是干旱就是闹虫灾。是啊，没法过了，因此我们漂流到贵宝地。

一看里边有十几套衣服，两双新鞋，还有一两多散碎银子，还有一对银手镯。江帆黄茂点了点头，小兄弟，这回你发了个小财。嗨，哎呀，二位实不相瞒呐，有时候高兴，有时候也倒霉呀。你知道我偷的这家是谁吗？不知道。老韩头韩百万呢，他这小子富而不仁呢，越有钱的人心越黑呀。我听说了，对当地穷苦的老百姓他是压杀求油啊。另外这老家伙实心才黑，我这跟你们说说这话，半年前吧，我也偷他们家，好家伙，让他们把我逮住，这顿胖揍，我趴俩多月我才起来，哎，结果什么也没整着。那就别上这偷了，不偷不偷他偷谁呀？他越这么不是东西，我越偷他。我心里头打定主意了，我不偷他，我出不来这口气。当然他们家也偷不穷，咱就说二位，我跟你们说实话，我都不敢说。说吧，怎么回事？哎呀，这话三个多月了吧，那天晚上我来偷来了，你说我倒霉不？我也没点灯啊，黑灯瞎火，我进去瞎划了划了，来划了去划了，出一个包来，这包里头包着一只木箱，四四方方的，我寻这回可发了财了，里边装着不定多少好东西。结果到没人地方打他一看，妈呀，把我吓死了。怎么了？里头是个脑袋，血丝呼啦的，把我吓得好几天呢都闭不上眼睛。哪来的脑袋我也不清楚，就在他们家偷出来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定了定心神，一琢磨他们家怎么还杀人呢，我真想上衙门去告他们去，一无凭二无据，官要问我你怎么得着的脑袋，我一说我是贼，倒霉了，把我自己送进监狱去了，我能干那傻事吗？我不能干。另外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我哪来的钱呢？我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把这脑袋就给扔了。你瞧呢，这脑袋是男的女的？我想男的，老爷们的脑袋。哦，你把这脑袋扔哪儿去了？扔到老王家瓜地去了。为啥扔到瓜地？嗨，你不知道，老王家老李家这俩人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个人呢种了一片瓜地，咱们多数户种瓜的，谁不如他们家这瓜收成好，妈，这俩小子也不是东西。我有一次到他们那偷瓜，刚偷几个被他们发现了，这顿胖揍把我打的腿好像没折了，因此我怀恨在心，心说

0: 是这么回事儿就得了。你说我倒霉不？是啊，你住在哪儿？我住的土地庙，没地方去。到你那串个门，走走走吧。这小孩一直把他们俩领到土地庙，到土地庙坐了一会儿，问这孩子：“你叫什么名？”“我姓叶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管我叫叶谦儿。”“哦，叶谦儿，好嘞。”天太晚了，你歇着，我们哥俩溜达溜达，也去整点外快。分了手了，江帆黄茂一溜烟回到县衙门，来见包世荣。包世荣一看吓了一跳，心说怎么变成俩要饭花子，一问才明白怎么回事。俩人更换衣服，跟包世荣把查案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不知道我们调查这个跟韩瑞龙有没关系？哦，包世荣一听，这又牵扯出一条人命啊！这脑袋扔到瓜地了，无论如何得找回来，看看谁的人头啊！马上发出飞天火票，叫人到土地庙。把要饭的小孩叶谦儿给逮来了，叶谦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口喊冤枉冤枉，你们逮我干嘛？我谁也没找着，我谁也没惹着。逮来之后，包世荣当即升堂审问，叶谦儿吓得浑身立抖，跪倒在地呀。包世荣怎么问他，怎么不承认？最后江帆黄茂过来了。叶谦儿，你看看我们俩是谁？谁的我发现呀，这不是要饭的吗？现在怎么变了差官了？叶谦儿就冒了汗了。你们骗我，小兄弟，没你的事儿，你放心大胆说实话，好吗？你把跟我们说的如实的跟我们大老爷说一遍，行不行？叶谦一看瞒不住了，只好咧着嘴把经过讲述一遍。包世荣点点头，叶谦儿，你把人头扔到老王家瓜地，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后来没听说人头落到哪儿了，那我就不知道了。扔完了，我冒完坏我就走了，我也不打听，爱怎么怎么地。好，你敢跟着我们去吗？是哪儿去？到老王家瓜地找这颗人头。我也大老爷吩咐，自然我不敢不答应了。好，等到天光见亮，包世荣叫江帆黄茂领着三班人役，带着叶谦儿前去找人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现在这个命案呢，越来越复杂。根据小偷叶谦所供，他把一颗人头扔到王家瓜地了，现在无论如何得把人头找着，没有人头这命案很难结束。所以江帆、黄茂奉命带着三班六房赶到王家瓜地，到这儿咣咣一砸门，那个王福来就是瓜地的主人把门开开了，一瞅吓了一跳，因为江帆过去拿链子把他锁上了。你叫王福来吗？
2: 哎，正是正是。大人，我怎么？
1: 你怎么了？我请问你，你发现你瓜地里有颗人头吗？
2: 没有。
1: 什么没有？你好好想想，明明在你的瓜地里，你敢瞪眼不认账？我告诉你啊，你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我告诉你，今儿得收拾收拾你，拿绳把他勒上。这玩意儿当差的嘴大呀，一打二吓唬，一上绳子他受不了。
2: 我想想啊。
1: 叶谦在旁边呢，王福来，你别想了，那人脑袋是我扔的，就扔到你们瓜地里了。血乎乎一颗脑袋，我不相信你没发现了。这王福来没办法，扑了扑了脑袋，
2: 对，是有这么回事。
1: 江帆一听，行，那人头你怎么处理的？
2: 我害怕，我埋起来了。
1: 埋在哪儿呢？马上把人头找出来。
2: 哎，
1: 就这样，当差的压着他，拿着锹镐到了瓜地。这瓜地也就在他房后，这王福来就光棍一个人，灶王爷拴到腿肚子上，人走加班。这事儿好办，等到了瓜地了，江帆、黄茂叫他指证，埋到哪儿了？
2: 哎呀，日子太多，我想不起来了。我想想，就这。
1: 他用手往这一指，哇！当差的七手八脚刨了个大坑，结果刨了有四尺多深，什么也没有。江帆一瞪眼睛，你是不是涮我们？哎，怎么没有呢？究竟埋在哪儿了？
2: 哎呦，我怎么忘了？哎，这对了，在这边。
1: 当差的动手，七手八脚刨了个大坑，也能有四尺多深，依然一无所获。江帆急了，给这王福来呱呱俩嘴巴子，你瞪眼胡说八道，到底埋哪儿了？
2: 哎呀，我是想不准了，我再想想。
1: 咱这么说吧，他指证了四五个地方没有。叶谦也冒汗了，叶谦一合计，我是扔到这边了，王福来不可能发现不了啊，他妈这小子怎么瞪眼不说实话呢？又经过一阵逼问，最后他指证个地方，
2: 对了，这回错不了了，就这。
1: 挖！江帆瞪着眼睛，我告诉你啊，这回再挖不出来，扒你的皮。厅堂五四一伸手挖了也就二尺多深，结果发现个油布包，把油布包打开一看，一颗人头。这个人头啊都有点干巴了，但是五官相貌依然清晰可辨。脑袋挖出来不算，在旁边还有一具尸体埋在一个坑里了。这具尸体脸朝下，后脑勺朝天，多多少少有点腐烂，但是看得挺清，后脑勺有个窟窿。这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

不行了，带回衙门审问。现在又出来个岔头，明明找人头，又发现一具尸体，你说这边麻烦吗？把这王福来带回县衙门，江凡、黄茂向知县大老爷禀明经过，包世荣就一皱眉，看来这案子太复杂了，牵扯着好几条人命啊！马上升堂，带上王福来，叶谦也在旁边跪着。包世荣把惊堂木一拍：“你叫王福来吗？”“哎，正是小人。”“干什么的？”“种瓜的。”“我且问你，这人头你是怎么发现的？这具尸体又是谁？同埋在一个坑里，你要说你不知道，纯属瞪眼骗人，还不从实供来。”两边当差的把木棒往地上一蹲，咚咚咚，说刷怎么了？刷！这王福来吓得浑身力抖，汗珠子淌下来了。小人，我说实话，我说实话。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大伙儿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呀，叶谦这小子没说瞎话，他为了报复，觉着这王福来不够意思，我偷你几个瓜，你就把我抓住，狠狠胖揍了一顿，值当的嘛，几个瓜能值几个钱儿？为了出这口气，他把偷的那颗人头扔到瓜地里了。一开始啊，王福来不知道，等第二天起来洗洗脸，到后边看看地，结果正看着呢，发现这人头了，可把他吓坏了，一瞅血丝呼啦的，一颗脑袋呲牙咧嘴的，他能不害怕吗？他就琢磨着，谁的脑袋怎么跑我地里头来了？有心报案，他没敢，他知道衙门这事儿太多，官要问呢，怎么别人没发现，你发现了呢？怎么旁人的地里头没有人头，跑你地里了呢？这究竟怎么回事？好，越问越麻烦，这儿又没有证据，我怎么说也说不清楚。把这条人命要沾到我身上，我还好得了吗？他看看左右没人，一想算了吧，干脆我把他埋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就在这瓜地，他刨了个坑，刚想要埋这脑袋，他磕头的好朋友李三儿来了。李三儿啊，也是瓜地的，包了那么三亩地，种西瓜和香瓜，跟他是邻居。这个李三儿也是光棍汉一个人，平常俩人在一起喝酒啊吃饭呢，有时候他就上这串门来。今儿不知道为什么李三儿来了，一看有个坑，这布里头包着个脑袋，李三儿就问我这谁的脑袋，怎么回事？王福来有点害怕，就胡说八道，我也不知道这地里头种瓜怎么种出个脑袋来，所以我想把它埋了。我说哥，你可不能胡说八道。李三儿把眼睛一瞪，什么胡说八道？没听说地里长脑袋的，肯定你背着我不知道，图财害命啊！哎，你把身子弄哪儿去了？你想把这事儿就藏着盖着就拉倒啊？那可不行。要不说李三儿这小子也不是东西，品质恶劣，想要讹这王福来一下，那意思我得要多少钱？你给了我这个钱就算拉倒，不借我到公堂告你去。本来王福来就胆小，听这一说就更害怕了，拿钱又拿不出来，情急之下他就想这左道了。他告诉李三儿，那行，我给你钱。栽到坑里头，就这样王福来把一颗人头还李三儿的尸体
就埋在这坑里。

0: 由于这李三儿也是外地来的人，按现在新词说呢，也没有户籍，也没有户口，也是逃荒过来的，所以也没人追问，也没人上告，这人失踪了就算失踪了。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王福来就认，把他带上公堂，三推六问，他一害怕把实情说了，他不说也不行啊，铁证如山。闹了半天，他也是杀人犯，当堂把他压下去，然后检查这人头，一看是男人的脑袋，跟叶谦所供一点不差。究竟这颗人头属于谁的呢？包世荣马上让仵作查清此事。仵作那地下室里头还停着无头的尸体呢，把这颗脑袋跟那尸身一对，严丝合缝，这尸体就是从韩瑞龙他们家桌子底下刨出来那个。哎，这回对上茬了，证明死者就是这人。那么叶谦供了，这人头是从韩百万韩大户家里偷出来的，韩大户绝难逃脱干系啊。包世荣马上撒出飞枪火票，把韩大户逮捕归案。这韩大户是个老头子，一带上公堂来，两条腿发软呐、啊，跪到堂上就动不了地方了。包世荣一问他，怎么回事？有具尸体叫你辨认，你看看吧。不用看，韩大户就说了实话了。
1: 哎呀，小人罪该万死啊！这是我外甥啊，我把我外甥给杀了啊！
0: 当舅舅的杀外甥，为什么？韩大户说了，说我这个外甥啊，去年到我们家来串门，就住到我们家了。他随身带着一宗宝物，这宝物叫珍珠山，价值连城，是他祖上留下来的。我呢就管他要这珍珠山，我也不白要，想给他俩钱就算了，可我外甥说什么也不干，就这么样我们俩计较起来了。我为了得到珍珠山，所以我在酒里头搁了点迷魂药，他也不知道，他就喝了，喝完了就失去知觉，就这么的，我拿刀就把他脑袋剁下来了。剁下之后呢，珍珠山也归了我了。我想这是脑袋跟身子怎么办呢？我呢连夜之间就把他这尸体就搬到空房里去了，就是韩瑞龙他们娘俩住的那空房。我寻思那儿也没人住，还能犯得了案吗？就埋在那八仙桌底下了。为了掩人耳目呢，在尸体的上边还放了一箱子假金子假银子。我只说呀，这案子犯不了，那房子就一直那么空着。那个人脑袋呢，我拿油布包上，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了。我琢磨着第二天把这人脑袋扔到哪儿去，只要失手两分就难以破案。谁知那天晚上闹贼，小箱子不翼而飞，箱子让人偷去了，我吓得也不敢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真行，看来这回这案子有了眉目了。就这样，韩大户被判死刑，押入死囚牢，珍珠山也充了公了。看来这条命案是结束了，但是此案还没有彻底结束。韩瑞龙所供买羊头，结果买了个女子的人头，究竟这身子在什么地方，跟正途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看来韩瑞龙所说是事实。

哎，鲍世荣啊，把那叶谦儿叫到自己的房里头，对他还很好，让叶谦儿吃饱了喝足了，给帮个忙，就向他了解情况。这叶谦儿啊，受宠若惊啊，一个要饭的穷孩子，知县大老爷如此看重，还表扬自己，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鲍世荣就说：“叶谦啊，没你的事儿，你偷是不对，为穷困所迫，情有可原。这次破案，你立了大功，官府还得奖赏你啊！你放心，但你帮忙帮得底。我且问你，这个郑屠户这人怎么样？为人如何？你清楚不？”大人，你要叫我说实话，这小子万不是东西，实心才黑呀。你要问到这儿，我再向您提供一个情况。由于我是小偷，谁有钱我偷谁。我听说郑屠也是光棍一个人，没事就养女人，我就想偷他。数日前有天晚上我到他家了，我发现屋里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我还听了半天床根，我再听明白，不知道他在哪儿骗了个女子，哎，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但那次我没得手，是没偷着。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我就发现里头有男女争吵之声，好像郑屠打那个女人，那女人就骂他，喊了两声没声了，紧跟着灯光就灭了。我一看这都没睡觉，我也没法下手，所以我又没得手。我就知道这么些事儿，我就知道郑屠这小子不是个稳当姐，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哦，原来如此。好吧，第二天鲍世荣发下飞迁把郑屠找来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并没有完呢。韩瑞龙一直供出是从他这买出的人头，他能脱得了干系吗？但一问这郑屠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我卖的是羊头，我没卖过人头。你就打他，他也不说实话。后来鲍世荣没办法了，这边扣着郑屠，那面派人搜查，搜这表面什么也没搜出来。他们吸收经验，开始拿着锹镐挖，挖到猪圈边上，哎，各位你们看这是什么？突然发现一根飘带，就是女人呢系的那个带子，一拽那头，那头在地里头埋着呢，在这挖，往下挖了不到三尺深，发现一具无头的女尸，这回弄清楚了。让仵作过来一检查，韩瑞龙买的那颗女人头跟这具女尸完全吻合，从郑屠户家里起出来的，这还有什么说的？郑屠户一看也傻了眼了，不得不供出犯罪的经过。闹了半天呢，这郑屠真不是个好人，叶谦儿所说一点不假。您说他一个人他干嘛？家口又不在这儿，他经常玩弄女人，拐骗年轻的女子。这个女人呢，就是花了两吊钱骗到家里的。一开始说求这女人给帮忙做个饭、洗个衣服，到了晚上他要强行无礼，遭到这女人的拒绝。郑屠不甘心呢，第二次逼奸，女人不答应，两人骂起来了，也就是叶谦听着干仗的那一次。郑屠户没达到目的，他不甘心呢，第三次逼奸，这女人坚决不答应，而且拼命的反抗。郑屠一着急使刀，咔嚓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刚剁下人头来，韩

着龙来买羊头来的，外头一砸这炸板把他吓得把灯吹灭了。他寻思一会儿就不敲了，哪知道韩瑞龙敲起来没完了，他心忙一乱呢。一问说买羊头，他哪来的羊头啊？当时啊他也是迷糊了，吓得不知所措，就用包袱皮把这女子的人头包着，从那小窗户递出去了。正图想什么呢？哎，出门我就不认账，你这人脑袋爱怎么消化怎么消化，跟我没关系。然后他又动手在猪圈的旁边挖了个坑，把眉头的尸体给掩埋了。后来果然带到公堂，那陈的老爷三推六问，问了个胡了八图。正图一口咬定我没卖过人头，你又提供不出别的证据来，只好把他假释。这么长时间了，他认为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没想到遇上个极其认真的包世荣，穷追不舍呀，最后把他抠出来了，他不得不供出犯罪的经过。至此几条命案都圆上了，包世荣高兴啊，这天升座大堂，吩咐一声点鼓升堂，咕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包世荣正式升堂。厅堂的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都知道玉面小老包从来没正式升过堂，谁不想开个眼看一看呢？所以大堂口下围了个水泄不通。包世荣居中而坐，开始处理此案。正屠户杀生害命，想要移花接木陷害旁人，论罪当斩，判处死刑。韩大户韩百万图财害命，论理当斩，判处死刑。瓜地的王福来因为畏罪打死人命，判处死刑，把这些杀人的凶犯逃入死牢，等着秋天处决，要申报上级批准。叶谦儿虽然偷盗东西国法也不容，但是有立功赎罪的表现，协助官府破了案，当堂奖赏20两纹银。再说韩瑞龙娘儿两个被屈含冤呐、冤沉海底呀、压了那么长时间，所以大人判定当堂无罪释放。由于他们受了不少的刑，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给了纹银30两，娘儿两个千恩万谢下堂了。下边围观的老百姓掌声如雷，好清官，真是好清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

0: 关系典范图片展。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1: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1: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 进一步将巴

0: 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

0: 三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2: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3: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以丝路茶香共制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8: 这次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 吓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4: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1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7: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10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6: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8: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9: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0: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 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酵母收回来进行弹晾或者弹晒。
16: 眼下四川

0: 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5: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7: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

0: 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1: 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闫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 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涵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涵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 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

0: 巴。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啊，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市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
4: 邻家残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
5: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6: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7: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8: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流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2: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3: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4: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2: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5: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肢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2: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5: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2: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5: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5: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

0: 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呢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黄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黄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5: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7: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5: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7: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5: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7: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3: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8: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8: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5: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9: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10: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3: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呢、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5: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11: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5: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园

0: 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1: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0: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2: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2: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3: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得新鲜，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哈，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5: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痛烈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

0: 欧洲议会内阁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钢铝关税，欧盟暂时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 二是可以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结构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 但同时，为了安抚内国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 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弱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 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商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
1: 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兼香。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Anime 的微短剧刷屏？八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 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 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 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2: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10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 这类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的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1: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2: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1: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2: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种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 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呢、啊，包括 seed 呀、啊、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呢，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右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的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说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 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1: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哈。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喂到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2: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我们看短剧呢，是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1: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也就是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金钱、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明天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 这是北约领导人七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

期症状。此外，今日迎来的小满节气，揭秘节气物候趣味知识，分清能吃的苦与暗藏危险的苦。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迎来小满节气，万物蓬勃生长，庄稼日渐饱满，大地处处充满生机与希望。愿大家懂得珍惜成长时光，踏实努力，认真积累，心怀热爱，稳步前行，在美好的时节里收获进步与成长。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是小满节气，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边万物在蓬勃的生长，到处都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的样子？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请春天姐姐来给大家讲一讲小满节气的由来。
3: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作者高春香、邵敏，感谢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在北方，满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呢就是说谷物的籽粒都已经开始饱满啦，但还没有成熟。在南方，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期。蚕农们辛苦养大的蚕宝宝要开始吐丝结茧啦。小满时节，天气渐渐的炎热，南北温差进一步的缩小，这时空气的湿度低了，有些地区呀，容易形成干热风。什么是干热风呢？就是干旱风、火风，它会对农作物呀造成生长的危害，需要及早的预防。宋代诗人杨万里曾经写过一首诗，相信小朋友听过，名字叫《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时荷叶挺出水面，立起尖尖的一角，引来了翩翩飞舞的蜻蜓，它们时不时的就落在荷叶上。天气渐渐的热了，雨水增多，荷花含苞待放，圆圆的荷叶底下呀，有小鱼儿在自由的嬉戏呢。苦菜是一种这个时节常见的野菜，把嫩嫩的苦菜挖来洗净，用水焯以后就可以做凉菜吃了。苦菜花呈白色或明亮的淡黄色，它的叶子也是苦的，但是根是甜的。苦菜的根茎还可以入药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经过蚕农们精心的喂养，胖嘟嘟的蚕宝宝终于都长大成熟了，一个个静静地躲在角落里，开始吐丝结茧了。蚕结茧后的四天左右呀，就会化成蛹。蚕蛹的体型就像是一个纺锤，在经过十几天的变化，它们就变成蚕蛾了。这个时节在农村经常会挖野菜，比如人参菜、刺儿菜、灰菜、扫帚菜、野韭菜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现在野菜已经成为了人们餐桌上很受欢迎的健康菜了，在山坡上、田地里，到处可以见到提着篮子挖野菜的人。小满到，麦芒尖尖，麦子就要成熟啦。俗话说，小满小满，麦有一癣，说的是什么呢？这时候小麦的籽粒呀刚刚开始饱满，特别容易受到干热风的侵害，导致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干瘪而减产。因此呢，在这个时节，农民伯伯要抓紧时间给麦田浇水灌溉，同时也要采取一些有效的防风措施，还要及时给麦子喷药，使麦子免受虫害的侵袭，保证麦子都能大丰收。什么时候收麦子呢？大人们在田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都想赶在下雨之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割完。小孩也被分配了任务，那就是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去捡麦穗儿。牙牙和小伙伴们比赛着看谁捡的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根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是发现了宝藏一样，
可好玩了。

0: 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了解了小满节气之后呢，我们一起走进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今天我们要走进一座闪亮的摩登滨江城，这座城市江川城市高楼林立，这座有着魔都、东方明珠、滨江大都市美誉的城市就是上海。黄浦江与苏州河在此交汇，上海依江而建，向绿而行，这里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更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城。这里藏着数不尽的滨江智慧与绿色惊喜，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一座城市的秘密吧。
3: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2: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4: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2: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3: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2: 街巷留存千载韵，
1: 童心漫步中国城。
5: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6: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刘佳宇。
5: 此刻呀，我和佳宇正漫步在上海的外滩，这座城市啊，复古而又时尚，能体验武康路的百年腔调，也能品味田子坊的艺术潮流，能看到巴洛克浮雕的奢华，也能路过苏州河两岸的市井烟火，它完全担得起魔都的美誉。
6: 姐姐，我们可以坐渡轮游外滩吗？
5: 当然可以啦，外滩是上海。

0: 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全长约1.5公里。站在这里呀，脚下是平整的防汛步道，身旁是茂密的香樟树，江风一阵阵的吹过来，哎呀，令人心旷神怡。到了晚上，两岸灯火璀璨，江水波光粼粼。
1: 外滩一直这么热闹吗？
0: 明清时期啊，外滩就是黄浦江边的码头区。1845年，它被划为英国租界，外国人开始在这里修建银行、商行和公园。短短几十年间，这里就变成了远东的华尔街。新中国成立后，那些西式的建筑都被收归国有，成为了政府办公和金融贸易的地方，外滩也就变成了上海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
1: 春天姐姐，我查过资料，这岸边总共有52栋古典复兴大楼，风格多种多样，比如巴洛克式建筑、哥特式建筑等等，被大家叫做万国建筑博览群。
0: 是的，第一栋啊就是亚细亚大楼，它最具特色的是中庭天井和冰裂纹玻璃穹顶，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元素，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呢。
1: 春天姐姐，这钟声是哪里传来的？
0: 那是上海海关大楼，它顶端的钟楼高达79米，每隔15分钟会敲钟一次，钟声浑厚悠扬，已经成为了外滩的标志性声音。而离它不远的就是和平饭店。
1: 和平饭店，我经常能在电视里听到它的名字。
0: 确实啊，它原本叫华茂饭店，1956年改名为和平饭店以后，成为了重要的外交接待场所。咱们现在来到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整体高468米，由3根擎天柱、太空舱、上球体、下球体和塔座组成。下球体直径50米，像一颗巨大的珍珠镶嵌在擎天柱之间。上球体直径45米，立在高空当中，是俯瞰城市风光的绝佳位置。这整座塔呀，采用钢结构框架，外墙铺设淡蓝色的玻璃，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既亮眼又梦幻，是上海地标性建筑之一。
1: 春天姐姐，咱们一起上去吧，我想体验电视塔上面的悬空透明观光走廊，从高处欣赏上海。
0: 好啊，上海的文化底蕴不仅藏在这些地标建筑里，还散落在每一条弄堂里，那些地道的本帮菜，那些历史名人留下的足迹，还有那些落叶的梧桐树，共同构成了上海的历史文脉。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田子坊，这里呀有各种各样的美食，藏着最正宗的老上海的味道。
1: 这里除了咖啡馆和餐厅，还有好多画廊、艺术馆和文创店呢。
0: 是啊，田子坊可是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它引进了1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所以这里的工艺品啊数不胜数，像一个小型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1: 春天姐姐，这里怎么还有人晒被子呀？
0: 这是田子坊最大的特色，它不是单纯的商业区，很多居民啊仍然住在这里，游客们能体验艺术之美，也能走进老上海人的生活，体验弄堂文化。
1: 什么是弄堂？
0: 弄堂啊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由连排的老房子构成，一条窄窄长长的巷子，两边是高墙，内部呀是许多的楼层和小房间。这种居住环境不算特别好，所以呢房租啊相对便宜，有很多名人啊曾经住过弄堂，比如张爱玲、茅盾等等。上海的每一条弄堂都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地域风情，热闹的田子坊、规整的淮海坊、温馨的梅泉别墅、神秘的愚园路，都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地域风情。没有去过这些弄堂， 没有走过名人的足迹，就无法明白真正的上海。下一站啊，我们要去上海最美的街道了，武康路。
1: 为什么说武康路是上海最美的街道？
0: 武康路全程1183米，路边啊全部种满了梧桐树，环境优美，到了秋天更是如诗如画。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曾经在1933年游览过武康路，他赞美说，走进这里啊，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不会画画的人想画画，不会唱歌的人想唱歌，感觉美妙极了。
1: 姐姐，我听说武康路又叫名人路，因为有很多名人在这里居住过，比如苏庆龙奶奶、巴金爷爷等等等等。
0: 嗯，据统计啊，这里总共有37处历史建筑，其中14处为优秀历史建筑，名声最响亮的就是武康大楼。我们往前走走，就能到巴金故居啦。它由一栋主楼、2栋小辅楼和一个花园组成。巴金非常喜爱花园里的广玉兰树，这一住啊就是40多年，写出了《随想录》《团圆》等作品。上海是一座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潮流涌动的鲜活，处处都是经典与摩登交汇，就像那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
1: 原来苏州河就是上海的母亲河呀。
0: 是啊，苏州河发源于太湖支流，本来叫吴淞江，在租界时期人们经常从这里坐船去往苏州，所以大家称呼它苏州河。它全程125公里，最终汇入黄浦江，沿岸有历经百年的纺织工厂，有烟火热闹的弄堂，有充满活力的艺术街区，还有一座座充满故事的拱桥。
1: 是这座外白渡桥吗？
0: 是的，它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某街桥梁。它背后的故事啊，说来话长，经历了3代革新才有今天的风采。第一代桥是威尔斯桥，是英国人修建的木桥。第二代桥是花园桥，因为过桥不用付费，所以百姓们开始称呼它叫白渡桥。第三代桥是光绪年间修建的，由英国工程技术人员设计，钢材也大部分从英国进口，桥底可以通桥，桥面行驶电车。
1: 姐姐，站在这座桥上能够看见陆家嘴呢。
0: 这是外白渡桥最热门的景观位置，好多人特意来这里打卡欣赏陆家嘴的夜景。
1: 姐姐，我们在这里 City Walk 欣赏苏州河的夜景吧。
0: 好啊，我们走起来吧。上海这座名为魔都的城市充满了多元化的魅力，时代的律动和历史的沉淀完美相融，老洋房的复古和摩天楼的潮流和谐共处。这一站啊，我们收获了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享受。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吧。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胖熊肚皮大，作者葛冰，演播春天金豆。第一集，会3门外国语的肚皮大。 小胖熊见了谁就赶快声明。

0: 我的名字叫肚皮大，不是那个肚皮大的意思。
1: 这么一说，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瞧他肚子。
2: 哎呦，哎，真圆，哎，胖鼓鼓的像个球，哎，真是肚皮大。
1: 这下子大家叫得更厉害了。
3: 小胖熊会说的几个外国词都是吃的意思。熊爸爸说，
4: 这个不行，我们的小肚皮大得多参加活动，见见世面。
1: 熊妈妈也说，
3: 对，参观世界发明博览会吧，熏陶熏陶。小胖熊很乐意去，因为熏陶使他想起了熏鸡、熏鱼、烤鸭。
1: 世界发明博览会真热闹，各种各样的发明让人眼花缭乱。
3: 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大厅中央那位戴眼镜的万能博士，他手里拿着一台苹果那么大的红色小机器，笑眯眯地说，
1: 这是最新发明的万能多用机，可以当100种机器使用。
3: 说着他随便从一位参观者手里拿过一个西瓜，在西瓜顶上挖了个洞，把红色的小机器塞进去，不一会儿西瓜就发出了嗡嗡的响声。博士说，
1: 好看啊，机器开始运转了。
3: 绿色的西瓜慢慢变亮，变得透明，放出五彩的光。博士笑眯眯地说，
1: 小机器发电了，点亮了西瓜灯。
3: 他说着用刀子在西瓜底部挖了一个小圆洞，立刻有美味的西瓜汁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大家都看愣了，忙用杯子去接，西瓜汁香甜极了，总也流不完。大家争先恐后地排着队，突然一个大圆桶晃晃悠悠地移到了西瓜底下。博士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1: 哎，怎么这个圆桶会动？
3: 这时从圆桶下边探出了小胖熊的脑袋，原来啊，他用大桶来接西瓜汁。
4: 这可不能。
3: 博士连忙摆手，
1: 你这一桶得接2个小时，后面排着的人还很多呢。
3: 小胖熊把桶推到一边说，
0: 那我先用嘴接着喝好了。
1: 他坐到西瓜底下，仰着脸，把嘴张得圆圆的，憋足了气，使劲一吸，咕噜，有个东西随着汁水一起掉进了嘴里。
4: 糟糕，
1: 贪吃的小熊肚皮大把万能多用机也吸进肚子里了。
3: 第二集，耳朵里冒出的烟雾。小胖熊肚皮大回到家里，忙找来大桶大盆，在地板上排了长长的一队。这是干什么？接西瓜汁啊。他想，现在这奇怪的小机器到自己的肚子里了，也一定能造出好多好多的西瓜汁。他要把所有的桶和盆装满，然后痛痛快快地喝个够。可他张着嘴等了半天，一滴西瓜汁也没流出来。他忘了，他不是西瓜，他是小胖熊呀。哎，小胖熊是有点傻吧。
1: 过了一会儿，小胖熊有点着急了，他拍拍肚皮，揪揪耳朵。
4: 坏了坏了，
1: 从他左耳朵里冒出烟来，一缕一缕的青烟轻悠悠地飘过他的眼睛，熏得他眼睛都流泪了。
0: 我要把这烟囱堵住，它就冒不出来了。
1: 肚皮大傻乎乎地想，一面使劲捂住左耳，可是烟又从他右耳冒出来了。小胖熊忙又捂住右耳，烟雾又从2个鼻孔和嘴巴冒出来了。5个小烟囱一起冒，烟浓浓的， 肚皮大心慌地想。

0: 我得找个地方躲躲。
1: 于是他钻到了床底下，烟从床底下往上冒，又从屋顶冒了出去。
2: 不好，肚皮大的家着火了。
3: 救火车飞快地赶来了，救火队员勇敢地冲进去，哪儿也没有火。他们从床底下找到了浑身冒烟的小胖熊，他眼圈都被熏得黑黑的，快成胖熊猫了。
1: 小胖熊肚皮大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吸着鼻子闻闻肚皮大左耳朵的烟雾，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香烟味儿。
3: 他又闻了闻小熊右耳朵的烟雾，说，
2: 你肚子里有烟火吧？
3: 小胖熊肚皮大变红了，原来前天在公园里他捡了两个烟头想吸吸，一使劲就吸到了肚子里，没想到让万能多用机利用这烟头造起香烟来了。
1: 医生让肚皮大把一大桶蜜水喝进去，这回不冒烟了，可小胖熊的圆肚皮里发出嗡嗡的声音。医生给他照了透视，说，那小机器又在转呢，不知道这次又会产生出什么东西来。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3: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3: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被。

0: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2: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3: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 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8: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制树，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下到。

0: 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6: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施令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施令人员。
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10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4: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探

0: 量或者弹塞。
1: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0: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5: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7: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

0: 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地时间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与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会晤。佩德西奇扬在会面中表示，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1号获悉，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将就一项涉伊朗战争决议进行表决，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此次表决也被视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涉伊朗军事行动立场的一次检验。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美国方面此前称，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北京时间5月21号，亚足联官方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根据赛制，共有44支队伍参加 U20 亚洲杯预选赛，预选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此刻提示，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去向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福建、江西等7省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一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入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3: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4: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2: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1: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一次呢是本迪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5: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迪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是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这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 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
1: 嗯，
5: 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1: 对
5: 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1: 嗯嗯嗯，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5: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么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
1: 嗯，
5: 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1: 是，
5: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上的病死率是60%到90%，就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它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它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它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就是
1: 医护人员
5: 可能会存在存在这种院内感染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他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迪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今天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尔
5: 型。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5: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
1: 啊，
5: 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面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所以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啊，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10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 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因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都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嗯，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他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5: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啊，就是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
1: 嗯，
5: 那么国际关注公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9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其中2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呀、啊，像2009年流感。那么其中有3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啊，埃博拉是第3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了。这个他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对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5: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呢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项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啊，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人，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个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4月份就开始了，刚果金呢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0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5: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0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匿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呢叫5月5号呢。来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的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啊，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它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它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是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都要多得多。
1: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5: 对对对，他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啊，它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物，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患者。

0: 的它的血液啊，它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
1: 嗯，
0: 才会传染。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
1: 嗯，
0: 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
1: 嗯、
0: 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触摸这个尸体，
1: 嗯，可能还要拥抱或者是怎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咱们可能都是远远的看一看呀、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是，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它的一些
1: 这些浓度会比较高，比如说病毒哈，
0: 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0: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两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五六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那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啊。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
1: 嗯。
0: 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他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啊，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啊，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因为他没有，这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 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又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1: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0: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啊。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啊，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染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啊。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1: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0: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地孔坎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地孔坎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啊，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啊，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它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它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可能它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传播，但不是叮咬，它可能会通过这种携带。这时候我们说苍蝇脏， 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水果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0: 一般呢，我。

0: 室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
1: 嗯。
0: 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固体表面的，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1: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0: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八四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以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会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一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传染。干燥了以后，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1: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是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0: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那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埃博拉在非洲，但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甚至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的，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有被登革热就有的地方叫它断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就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们
1: 才会
0: 高
1: 度
0: 怀
1: 疑，
0: 对，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1: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埃博拉，针对这个本地不交性。

0: 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1: 对，这个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
0: 嗯，
1: 那一个是说，怀疑这个人是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毒率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并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就积极的对症治疗。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候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儿？同样都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而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了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呢。
3: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4: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儿，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药

0: 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哺乳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1: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0: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了，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是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2: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0: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这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的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2: 小满的第三后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的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化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
3: 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容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那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6: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6: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5: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6: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5: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6: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5: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7: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 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

0: 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0: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1号，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6次高官会，与会各方一致强调维护南海和平安宁重要性，重申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强对话协商，保持克制，妥处分歧，深化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各方肯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保持磋商势头，争取早日达成准则。5月22号至5月23号，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将举行落实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继续推进准则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以色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毩他们。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至8月进入红色区域。比罗尔当天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最初因全球石油市场存在剩余产能而得到缓冲，但目前库存正在逐渐减少。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曾协调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航班一架空客 A330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刻提示：近期广西柳州发生地震，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未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受损伤，考试组织工作未受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 China, you!
5: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今晚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对阵浙江广厦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深圳胜出。而法国网球公开赛签表也出炉了，郑钦文第一轮将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会聚焦英超夺冠的阿森纳队。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今天晚上刚刚结束，深圳马可波罗队回到主场战胜了已经手握赛点的浙江广厦队，把大比分扳成1-2。此刻直播间里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6: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7: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号，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深圳来说是背水一战，而且我觉得整体看下来这场比赛打的甚至有一些惨烈了。您怎么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种激烈的竞争？
6: 我觉得5局3胜制的比赛，0-2落后，深圳回到自己的主场就确实是推到悬崖边上了嘛。所以今天深圳队就不光是背水一战，今天就有点殊死一搏那个意思了。
7: 嗯，
6: 就因为我们知道深圳队在之前两场比赛当中呢是接连有球员受伤嘛，他的这个主打的小外援史密斯，还有他的国内的中锋李慕豪都是接连受到伤病，今天都打不了。所以深圳队呢，今天虽然报名用了12个人，但其实他就是8人轮转。就是你正常的话呢，我们说一般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呢，应该是10人左右轮转。那深圳队今天就是咬牙用这8个人从开场坚持到最后，挺不容易的。就是从开局，深圳队今天就把比赛的节奏算是拉满了。他们在频繁的高强度的输出、拼抢、打反击，然后呢，也使得他们在第一节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单节他们应该是得了30分，而且呢，就是开局就是15-5，就把这个广厦给打停了。在第二节呢，有一段时间深圳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的命中率下降，包括今天贺西宁可能又是在面对这种夹击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状态上的波动，跟之前常规赛呀，或者是这个1/4决赛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今天在比赛的决胜时刻，贺西宁投中了一个关键的3分，包括这个克里斯托弗啊，包括周鹏啊，都是相继命中3分球。那这比赛深圳队今天我觉得他的决心啊，就是从一开场就体现出来了。然后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阿里兹约翰逊和这个中锋伊布巴吉相继出现了伤病，但是球队最后还是把这个胜利给咬下来了。确实我觉得今天深圳队可能是对于比赛胜利渴求度更高的那一方。
7: 那对于广厦来说，其实我觉得前两场比赛打的都还是挺沉稳的，他们是不是这场比赛还是奔着3-0就直接把这个系列赛结束的这种心态去打的呢？你觉得？
6: 我觉得广厦今天其实也是算处变不惊吧，因为孙铭辉上一场比赛又是有点崴脚，他之前就有伤病嘛，所以今天就没有让孙铭辉出战，没给他报名。所以我觉得对广厦来说呢，他手握2-0的优势啊，他相对来说在心理上就占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客场呢又是这个第一场，所以他也没有说今天说非得给孙铭辉报名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今儿这比赛如果你说2-2，孙铭辉可能带伤咬牙也打了，但是你2-0的比分呢，今天客场这第一场就打打看。我觉得广厦队今天这个比赛的策略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还是尽可能的把比赛节奏拖慢，因为当深圳队打出他们快攻反击的时候呢，是深圳队更喜欢的比赛节奏。 广厦队在第一节被拉开之后，其实他们的整体的节奏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慌乱，还是按照他们自己按部就班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啊，落阵地，然后呢去冲抢前场篮板，然后用他们更好的这个防守体系和更好的经验去尝试打这个比赛。其实从第二节和第三节前半段，广厦基本上是掌握了比赛的节奏的，但是这个伊布巴吉这个点呢，我觉得是广厦今天一直没有解决的。14分15个篮板，确实在篮下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屏障。那此外就是今天太多的进攻压力集中在这个胡金秋和小巴里布朗身上，这其他人给予的火力支持相对少，所以你真正拼到第四节决胜时刻的时候，你又没有孙铭徽，今天又是很多的压力压在这个小巴里布朗身上，他打得已经很好了，又是30多分的球，但是你真正说打到最后的时候呢，也没劲儿了，也没劲儿了。就这比赛最后13中3的三分球命中率，对小巴里布朗来说，有很多球是最后时刻背锅球，就是球队落后太多了，他得去尝试去抢攻，然后导致他这命中率看上去比较低。但其实今天巴里布朗还是很厉害，打得很好的。我觉得广厦是一支拿过总冠军，所以他们的心态会更稳定的那支球队。2-0领先也好，1-2也好，包括现在这个局势呢，2-0到客场，然后输了一场球，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在他们的计划范围之内，就是3-0能赢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赢下来，对广厦来说呢，他们经历的也足够多。毕竟之前这几个赛季在他们夺冠之前，他们也经历过说决胜战啊，领先辽宁10分被逆转，然后呢这个包括上个赛季在夺冠之前，他们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命悬一线。所以说我觉得广厦队这几年他们经历的已经足够多了啊，面对这样的客场的一场失利呢，对他们来说算是处变不惊了。
7: 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在进行过程当中球迷的很多留言啊，可能大家尤其是深圳球迷对于贺新宁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在帮手纷纷伤退的情况下，你觉得是不是贺新宁要去所谓 carry 这场比赛，以他现在的能力靠打他这一点还是太难了？
6: 我觉得两点啊，就首先呢，贺新宁今年的这个进步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是确实达到了 MVP 这个级别，但是他这个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场均27.5分啊，这个有点超水平发挥，状态爆表。但是你真正到面对广厦这个级别联盟最好的这个防守体系的时候呢，以及对他行之有效这个夹击的防守策略的时候呢，我觉得贺新宁还是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是你不要说贺新宁面对夹击的时候他处理不好球，有几个小外援面对夹击的时候能把球处理好，这都是 CBA 联赛我们老大难的问题。你真正能够面对夹击的时候处理好球的外援并不多，因为你现在打到这个季后赛半决赛，这是很深层次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球迷朋友们对于贺新宁的要求很高了，就是我们现在按照一个CBA MVP 的级别去要求他，按照一个国手国家队先发球员的水平去要求他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比赛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就会在这个镜头之下被放大。但是其实贺新宁已经非常棒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贺新宁在这个比赛他的决胜心，他多次尝试把球队的进攻扛在自己的肩上，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球队。包括今天他在很关键的时刻投进的那一颗远距离的三分球我觉得也是他帮助球队的一个决心的体现。那确实那颗球也投进了。我觉得毫无疑问贺新宁就是深圳队最重要的那个国内球员，你在第四节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去当成一个外援去使用，就是这样级别的一个存在。只不过就是史密斯的伤病以及深圳队这个内线球员的缺失啊，使得他们在第四节的人员配置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呢相对的单薄，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呢能够给贺新宁拉开空间的人很少。我觉得会对于他的表现呢有一定打折扣吧，但是这并不能说贺新宁这几场球可能数据看上去没有那么理想，就说贺新宁打的是多么糟糕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5: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一方面表扬深圳队今天的血性，另外一方面也在担心今天拼到 这么个程度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你看有的朋友就讲深圳真是打得弹尽粮绝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最后的拼劲儿。还有的朋友讲最后剩一个外援可用，有血性，但是下一场是不是就难了？
7: 八级下场能打吗？在你看来？
6: 八级那个伤病啊，就是当时我听了这个一些解说，说是感觉像抽筋儿啊，那应该就没问题。如果真的是抽筋儿的话，就不严重。然后呢，阿里兹约翰逊啊，就他这个伤病呢，我感觉也能打，因为阿里兹属于这种作风很硬朗的锋线球员，就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凶悍，他是一个技术相对粗糙的球员，但是打球就勇猛异常，轻伤不下火线。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深圳啊，广厦这边有隐患啊。今天这个贾卡尔桑普森也是受伤离场了，
7: 对，
6: 受伤离场之后呢，然后我看今天胡金秋在比赛第四节也是一直揉着自己的这个膝盖，这个膝盖的下半部分，然后呢包括下场之后比赛打完之后特写一直给胡金秋的膝盖。你对面广厦桑普森跟胡金秋也很重要啊，就我觉得季后赛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像昨天上海队这个芦苇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就是你季后赛打到这会儿，每个球员身上都有点伤，不可能说谁完全没有伤病，都有影响，那就看哪支球队的意志品质更坚强，或者说谁的运气好一点，这个伤病对健康状况和球队影响小。我觉得战损肯定是有啊，那深圳队今天你八十轮转这球都咬下来了，那我觉得还是能够对这支球队给予一个更大的期待吧。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这个前瞻半决赛的时候，我当时说这个深圳跟广厦这组季后赛的悬念要更大。当时基于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孙铭辉这个伤没好利索，然后呢，那果不其然，你看他今天这一场又没报名，那所以说我觉得深圳队，我是看好广厦最后能进总决赛啊，但是我感觉深圳队下一场也许在主场还有机会能再拼一拼，是有机会的。
5: 也就是说，看上去弹尽粮绝了，但这场比赛胜利带来的这种信念上的、信心上的这种提升，也许下一场其实对他们精神上的加成还可以再高看一些。
6: 是这样的，因为深圳这支球队在历史上有过0-2落后的情况下，这个逆转晋级的情况嘛。这当年打这个当时的北京首钢，也是0-2落后，然后3-2逆转。那个时候李慕豪也在队里，所以说我觉得深圳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这个在历史上神奇发挥的这个履历的。而且就是这种投射大队啊，它本身这个波动就比较大，那如果你正好赶上他这两场球状态好然后又准的时候呢，确实是能给人带来比较大的惊喜。再加上这三场球何新宁表现都一般般嘛，就是他前四分之一决赛应该是场均27分左右，27-28分，然后呢他这三场这个这算什么半决赛应该是场均就将将过10分球，这个相去甚远。那我觉得如果何新宁能爆一场，这个也许能带领深圳队就是再进一步。
5: 现在这两个半决赛的系列赛都打成了2-1，也就是说都不存在所谓3-0完胜然后早早的等待另外一个对手这样的情况了。这两个2-1在你看来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
6: 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那我觉得是北京跟上海。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啊，这个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就是他上一场比赛啊就是咬牙打，然后据他的这个经纪团他自己的这个团队透露啊，就古德温这个伤其实就是处于能打和不能打之间，
7: 那很严重了。
6: 对，他咬牙上一场打了，然后所以你看北京队在第四节为什么能疯狂追分啊，就是古德温在场的时候他那腿其实没劲儿了，就是他有点带不动球，他处理不了了，他那腿蹬不起来了，就所以北京队在第四节是一段时间疯狂追分嘛，直到这个怀特塞德上场之后上海才稳住局面。那如果他这个腿伤不好的话，那古德温如果不打对上海影响还是太大了嘛。那当然北京那边那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下场能不能打。正常来说啊，如果是半决赛没开打之前呢，我会觉得广厦跟深圳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更大。但是你通过这三场球，尽管今天深圳赢了啊，但是第一是深圳的战损太高了，就是他这个最强的外援伤了， 然后他这个唯一国内的内线伤了，然后今天呢又有外援伤，再加上贺新宁这两场球又被限制的相对好，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深圳队能在这组系列赛五局赛上赢三场，太难了。但是北京跟上海呢，就是北京这个队吧，他能像上一场只得66分打得这么糟糕，他也能像第二场客场赢上海10几分，就最后打得非常现代篮球，这个五杆长枪就是客场把上海打花了，就是他这个如果说状态好的话，他也能打出这样的篮球水准。就我觉得现在北京北汽可能是整个 CBA 最抽象的队，真的就是这个队吧，就是你觉得他好厉害的时候，他马上这是第二场球就拉胯，就是表现得非常糟糕。然后你觉得这个队不行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他完全打不过上海的时候，他第二场球把上海杀得片甲不留。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支球队他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状态坏啊。就像这个徐立明指导赛后采访时候说我们、这个、
7: 不是一件坏事是吗？
6: 说我们每个队员都有能力，你看我们最后这个阵容上去追分打11-0，对吧，每个队员都有能力，就看你做或者不做，就是比赛态度问题，就是想赢不想赢。那我感觉其实打到这份上了，没有球队不想赢的，运动员都是有胜负心的嘛。
7: 对，
6: 那你关键还是看球队怎么去调度。赵睿跟陈英俊这两个人，你至少得发挥一个吧，你不可能两个人都发挥不好，那想赢球太难了。
5: 打到了半决赛啊，虽然大家都想赢，但如果按照今天这个战损来看，加上前面我们谈到北京也有外援受伤，上海那边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古德温的大腿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无论谁进入最后的这个决赛，这决赛的这个阵容厚度或者说意志品质拼咬牙，是不是就成了到时候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了？
6: 确实是，就是你从现在这个四个队的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还是觉得深圳队会稍微的逊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前瞻的时候我说过啊，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你一支球队啊，一个赛季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需要做好很多方面的工作，就是你要从这个赛季没开始之前，你就为争冠去做准备。你球队的各个环节，你的选人、外援、教练、团队，包括你的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你都要上下一心去为这个冠军去做努力。深圳队可能就是我这赛季打着打着，尤其是第二阶段我状态好，开始去往这个总决赛或者说冠军这个方向去冲击。那我觉得他从赛季一开始呢，他是没有做好这个冲击冠军的思想准备的，没有做好万全准备的。但另外三个队不是，这个广厦是卫冕冠军，然后北京队是去年总决赛的球队，上海队是这几年兵强马壮，招兵买马，然后这个一直在尝试往这个总冠军去冲击的，然后今年常规赛又是第一，而且这个一直是连胜之姿，就是相当于这三支球队，我觉得是真正从赛季开始之前就是有一颗去冲击冠军的心，去做万全准备的，所以看上去呢，这三支球队还是要好一些。那具体你说现在哪支球队说真的就是能完全脱颖而出，我还是感觉上海队整体的状态好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体的厚度，然后防守的习惯，以及他们这个外援的成色，确实是综合要好一点。然后呢，北京和广厦两个队差不多，那具体说谁能最后进入到总决赛，那还得看，就是北京跟上海的第四场球，我觉得非常关键。
5: 嗯，
6: 因为北京这个队呢，就如果你真跟他打到这个第五场的话，那挺麻烦的。就真的就是，如果上海队是2-2回主场，我觉得上海队这个主场优势几乎相当于没有，因为北京这种队他很擅长打这个决胜战的比赛，他很擅长。所以我觉得对上，
7: 但是他反而不太擅长主场比赛，好像北京队打到关键比赛在主场反而发挥比较一般。
6: 那对嘛，所以下一场比赛很关键嘛，就是明天这个第四场，就是上海队肯定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因为他想的还是我打完了我还能多歇两天呢，他肯定是这样想的。那对于北京队来说，就是他们现在到悬崖边上了，他们就是今天深圳这个状况，就是必须得殊死一搏了。肯定是很精彩的比赛，就是无论谁赢谁输啊，这个希望都是带来精彩的比赛奉献给球迷。
5: 对，打到了 CBA 半决赛，两边都是2-1，两边都还有悬念，四个队都还有机会，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侯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 CBA 半决赛的即时点评，谢谢。
0: 之声决胜时刻。
5: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确定，中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4号晚上8:15挑战美国队，9月6号晚上8:30对阵捷克队，9月8号凌晨2:45对阵意大利队。在今天进行的一场 WNBA 常规赛中，达拉斯飞翼99-89战胜了芝加哥天空，中国球员李月汝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决胜轮今天进行，中国选手郭涵玉战胜了比利时的科斯特拉斯进入正赛。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对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对严重违反行业纪律的高寒、王波等48名从业人员，根据其行为性质、涉案金额、违规频次、主观恶性等因素，相应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参照过往对涉案俱乐部的行业处罚原则，现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中超的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今天宣布，里卡多·苏亚雷斯出任球队主教练。苏亚雷斯此前曾经执教过北京国安、长春亚泰。目前武汉三镇在中超联赛里面2胜5平6负积6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第二。NBA 的西部决赛第二场今天进行，圣安东尼奥马刺113-122输给了俄克拉荷马雷霆，两队总比分1-1打平。欧联杯决赛，阿斯顿维拉3-0大胜弗赖堡夺冠，蒂勒芒斯、布恩迪亚、罗杰斯各进一球，这也是维拉时隔30年再次夺冠，他们上一次夺冠还是在1995-1996赛季的联赛杯冠军。

0: 胜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法网。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抽签，北京时间今晚正式揭晓，中国选手郑钦文首轮将对阵另外一位资格赛选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2: 方亮好。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一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3: 听众朋友晚上好。钟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钦文的签表吧。其实来看呢，首轮比赛会对阵资格赛选手，后面可能会面对像梅尔滕斯啊，像诺斯科娃呀，这些都是相对而言以前打的比较多的，潜在的可能还会打阿尼西莫娃等等。你怎么看他的这个签表和签运？
2: 我觉得整体来讲，钦文应该属于一个中上签啊。他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对决的难度呢，从前三轮上来看，我认为还是就是比较有利于郑钦文的啊。因为毕竟第一场先打一个资格赛的选手，然后呢，第二场面对不论是德国老将玛利亚还是23号种子梅尔滕斯，我觉得钦文的在红土上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来讲啊，从他这几天的训练的情况上来看，因为他和比如说高夫呢也打过这种训练赛，打训练赛的时候第一盘呢也获胜了，然后第二盘没打完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看到他这几天在法网的训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让球迷踏实的啊。另外像你所说的，如果到第三轮面对像诺斯科娃呀，以及呢到第四轮面对阿尼西莫娃，这都是之前打过的老对手，而且呢这两位选手又都偏向于硬地这种底线进攻型的打法，我觉得其实在红土上能够给到郑钦文的压力可能并不会太大。那么如果说前四轮能够过关啊，进入到四分决赛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考验刚刚开始。
3: 罗新宇呢，现在他的签表也出来了，首轮呢会对阵的是塔格尔。如果看他的这个签运走势的话，是不是比郑钦文要难一些？
2: 我觉得其实新宇主要令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他最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在两项的这个红土的热身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握有比较好的这种优势，但最后呢都没有能够拿下比赛啊。比如说像罗马，他面对耶拉的时候啊，第一盘当时应该是一个3-0的开场，但是后面呢又把这个机会给浪费掉了啊。包括像马德里打萨姆森的时候，也是苦战了3盘，但是决胜盘吞了一个0-6啊。这些表现呢，可能或多或少，我觉得新宇他自己也会稍微。

0: 觉得有些可惜。那
1: 他
0: 面对的这个奥地利的年轻的新秀塔格尔，也正是去年法网青少年的这个女单冠军啊，所以也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啊，而且她又是一个很潇洒的单反的女将啊。她师从之前的这个曾经法网决赛对决过李娜的斯琪亚沃尼啊，意大利名将斯琪亚沃尼，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轮的对手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但我觉得心仪如果说能够扛下这个第一轮的挑战的话，像第二轮他可能会面对像科帕奇啊，然后第三轮当然他有可能会面对罗马最后的冠军费托丽娜。当然我觉得比赛就是一场一场打吧，那么说不定心仪到了这种法网大满贯的赛场，他能够在红土上，我不能说开窍啊，但是说这个状态或许能够在关键时刻调动出来。
1: 张帅好像第一轮会对阵的是华裔选手李吉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选手的情况呢？
0: 这是一位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吉尼，那么他在这个红土赛季的表现呢，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啊，因为在马德里的时候他是击败了斯瓦泰克啊，那么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遭遇到了肠胃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了决胜盘其实没打完，然后斯瓦泰克退赛了。但是前两盘我觉得李吉尼的这个发挥给我们展现了就是他在红土上的这种成长啊，不论是的变化啊，那么我觉得都能够看到这位美国选手他是在不断的在红土上有所提升，因为原来他可能会更擅长去打硬地，而且他面对张帅其实已经在过去的三次交手当中三战全胜啊，那么也包括了在罗马面对张帅的那场比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是比较要看状态的啊。那帅姐她的大满贯的经验肯定是要比李吉尼要更强，那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因为这个帅姐也打了这周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那么从斯特拉斯堡转换到法网，体能的这个状态的维持可能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
1: 那是否看好我们这两位男选手吴一丙和张志臻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之旅呢？或者是说他们有希望能够挺过首轮吗？
0: 我觉得张志臻和吴一丙呢两位球手，他们第一轮像吴一丙将会面对吉隆啊，这是一位美国的老将啊，吉隆呢他也不算是典型的红土打法的球员啊，但是呢他今年的这个红土赛季也打了一些像这个挑战赛啊，挑战赛也进过红土挑战赛进过八强但是我觉得吴一丙给我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印象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整体的这个红土的备战是比较系统的啊，从休斯敦开始，然后又打了美国的萨拉索塔的红土挑战赛啊，然后去到欧洲打了这种大赛，同时呢也在欧洲打了这个红土的挑战赛，就是一路上这个备战都是以红土为主啊，所以我觉得包括他萨拉索塔的这个夺冠啊，是能够在红土上有连续的获胜的场次，这个对于他来讲进入到大满贯的比赛肯定是有信心上的加持。当然我觉得这个运气其实也会很重要啊，尤其面对像吉隆也是经验很丰富的，那张志臻他是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我觉得这个签运呢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当然志臻他在这个红土赛季其实经历了比较大的低迷啊，连续四项巡回赛红土的这个正赛是就是出现了四连败的一个
1: 对
0: 四连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吧，希望张志臻能够在他曾经这个法网他是进过第三轮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福地尽快的找回他应有的状态。
2: 说完了这个中国选手之外，我们也看看这个整体的这个签表格局啊。女单方面前八号种子的对位我们看了一下，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佩古拉，这是五号种子在四分之一区，高福和六号种子阿尼西莫娃在四分之二区，也就是郑钦文和张帅所在的区，四分之三区是七号种子斯维托尼娜和这个三号种子斯瓦泰克，王新宇也在这个区，四分之四区是八号种子安德烈瓦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就是你看一下上半区有世界第一，有卫冕冠军，下半区有斯瓦泰克，有莱巴金娜，这是两位红土高手，这算不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均，好像每一条夺冠路线图你看着都有可能能兑现的这么一个出现的格局。

0: 我觉得这个女单的签表肯定是要比男单签表更加开放，而且也是悬念丛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像郑钦文和张帅，他们都被分在了4分之2区，而且他俩还挤在了一个狭窄的1/8区里头。所以其实理论上，当然只是理论上，钦文和张帅有可能在第4轮来碰面。然后呢，包括我们看到就是在4分之3区又挤着了像斯维托利娜啊以及科斯丘克。这两位红土1000热身赛的冠军啊，科斯丘克是马德里夺冠，然后，斯维托利娜是罗马夺冠，所以我觉得确实每个区域里面都有比较强的这个选手，啊，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像一些黑马，像法网官方其实也说到了，女单的有10位黑马的球员，这个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郑钦文。虽然说她是巴黎奥运会最后的女单冠军，但是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滑到了50位开外，而且今年也不是以种子选手的身份来出场啊，所以钦文呢也被法网官方列为了这黑马之一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好久没有参赛的拉杜卡努是吧？其实他们都有在这种大赛当中啊进入到深轮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女单签表一定会是非常开放的。
1: 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这方面啊，如果刚才说女单签表是比较开放的，男单看了一下，当然其实要看签表，还不如说我们猜一下，在阿尔卡拉斯不能打的情况下，谁有可能能拦得住辛纳？
0: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过去1个月当中，甚至过去2个月当中，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这个话题，而且没有想到阿尔卡拉斯居然他的这个伤病一直要延续
2: 草
0: 到
2: 地赛季也
0: 至
2: 打
0: 少
2: 不
0: 是
2: 了
0: 温
2: 了，
0: 网，对，至少温网结束，这个我觉得就更让这个男子网坛变得好像真的就是辛纳一家独大了。但我觉得好在有一点的呢，就是德约科维奇他被分在了下半区啊，没有跟辛纳同一个半区，这样也就是说呢。其实德约如果想要面对辛纳，只有在决赛当中啊，才会面对。那么我觉得辛纳来说呢，确实现在看一下他的1/4区啊，或者说他整个的上半区，真的是不会，我觉得有任何一位选手，我觉得可能会就是梅德韦杰夫啊，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在半决赛，上半区的半决赛面对辛纳。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他和辛纳打了一场3盘的苦战，而且那场比赛被分在了2天来进行。其实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媒体人的分析来看，辛纳呢，他更容易被击败的这种场地条件，就是当天如果特别炎热，然后呢又被对手拖入到了这种拉锯战啊，比如说进入到第4盘、第5盘，又像面对像梅总这样的
2: 梅
0: 很
2: 总不
0: 能
2: 是更
0: 磨、很能
2: 怕
0: 拖的。
2: 热吗？
0: 对，你说，其实梅总，但我觉得就是也看吧，就看当天的那种2个人的比赛状态会是怎么样的啊。当然，我觉得辛纳确实他的体能状态，像在罗马面对梅总的时候，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不稳定的信号。那么也就看看他在晋级之路当中啊，哪一场比赛会暴露出来更多的这个弱点，那才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在半决赛或者决赛被别人爆冷。
1: 讲了这么多，其实最后一个问题说回到这个中国选手这边，因为在2024年那样一个非常非常大放光芒的一整年之后，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讲，哎呀，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均值回归。虽然有这么样的心态准备，但是大家心目当中还是觉得，既然已经站上了一个台阶，最好那个台阶能站住啊，后面步步高是最好了。但是这个均值回归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幅度有点大。到了今年，很多朋友讲该，正常这个钟摆也得往回摆了吧？好像现在这个苗头还看得不是很明朗，法网有可能能给一点光芒，给一点希望吗？
0: 我觉得法网的话，包括我们看，就是德约科维奇的这个签表，我个人感觉，其实德约来讲，他在这种大满贯的舞台前3轮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啊，因为他参加了这么多年的这种大满贯的比赛，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各种武器库的储备，其实都要远远的高于他的同龄人，或者说比他年轻的对手，但是他确实第一轮面对的这个对手呢是法国的佩里卡尔，这是一个发球大炮。那么如果说 他和佩里卡尔那天的比赛，是这种湿度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啊，这个球呢不太弹，落地之后向前冲的比较快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德约来讲是一个首轮挺大的考验啊，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区域里头还有普利兹米奇啊，这个是他罗马之前输过的对手啊，所以看到德约的这个天运呢，我觉得也稍微替他有点担心啊，但我还挺看好他至少能够闯入到这个八强啊，到了八强之后他就有可能要面对像这个弗里茨啊这样高位的这个种子，但是呢弗里茨这个整个红土赛季其实也没有参加几站的比赛啊，他也不在最佳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说辛纳和德约科维奇我认为是就是在法网男单签表上面呢应该说是头两号的热门啊，第三号或许是兹维列夫。
1: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谢谢朱明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法网签表的最新解读，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阿森纳，说说英超。就在昨天，阿森纳终于结束了长达22年的漫长等待，重夺联赛冠军奖杯。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阿森纳本赛季登顶背后的故事。要连线的是体育媒体人，也是阿森纳球迷电台的主播严强。严总，晚上好。
6: 哎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7: 听众朋友晚上好，严总在我们正式开始话题的时候想先和您玩一个阿森纳球迷的小的欢乐的快问快答，咱们以最快的速度来了解一下您的倾向。首先是想问问您，对于您现在来说阿森纳的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
6: 这是陷阱式的提问啊！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就只存在于这两种选择当中啊，就我们的范围区域比较广博，所以我说胜利重要，美丽的胜利也很重要。
7: 嗯，那您当时最开始喜欢上阿森纳是因为胜利，还是因为美丽，还是因为美丽的胜利呢？
6: 是因为人，是因为美丽的人，因为人身上传递出来美丽的精神。我最早的足球偶像就包括了博格坎普以及亚当斯，我觉得一个体现了胜利，丑陋的胜利，一个体现了美丽的
7: 胜利。嗯，那如果这个赛季球队仍然没有夺冠的话，您觉得阿尔特塔应该下课吗？
6: 不应该。
7: 嗯，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是在过往的七个赛季当中，是不是您看到了他的成长和变化，和这个球队是融在一起了？现在，
6: 没错啊，我觉得不应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尔特塔做出了很多工作啊，其实我们在享受着他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种看球的文化氛围，同时很容易忽略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比较的话，不跟6年前、7年前比较的话，你不会意识到，他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像这个球场的氛围，像和球迷之间重新构建起来这种情感上的链接，只有每周追随这样的比赛，而且有一定看球资历，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体验到他做出的巨大成果。
7: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阿森纳明年会是冠军吗？
6: 会啊。当然会。
7: 我们另外一位主播方亮听到当然会的时候也是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其实说实话，之所以开场会问您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还是针对于过往两三个赛季阿森纳这种打法上的这种改变，您觉得现在在英超的这种环境当中，这种稍显乏味的打法是夺冠的必须吗？
6: 是的，因为在现有的 各种资源条件定合之下，包括啊，就是主教练以及他的队员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完成的各种资源配置，他如果需

0: 需要在现实的成绩压力之下能够快速这个突破捅破这层窗户纸。嗯，我觉得这是他现在能够在目前组合的资源下面能够得出的一种捷径。这种捷径一定程度上你可能得出卖自己的尊严，放弃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学的坚持。但实际上我觉得胜利，只要是胜利的话，其实各种途径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就都是对的。
1: 嗯，咱们这个说的是结果导向论，如果我们还是从结果的角度上来出发的话，很多
0: 难道竞技场不是结果导向吗？
1: 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种结果为导向的，现在我们的这种方法您觉得是不是可持续？那就要说到定位球的问题。这个赛季阿森纳包括点球在内一共有28个定位球的进球，这占到总进球数大概40%以上，其中又以角球的得分居多。当然了，这18个角球得分，后面那个热刺是17个，其实差的并不多。但是您从一个阿森纳球迷的角度，从一个关心球队胜负的角度，您觉得定位球作为球队主要得分的方式，在未来会是一个隐患吗？
0: 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批评阿森纳，甚至你可以指责阿尔特塔，他在运动战不能取得更多的进球，不能像曼城那样，像巴黎圣日耳曼那样踢得赏心悦目。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但是定位球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所有人都知道，在现在的足球竞技当中，定位球是最稳定的得分渠道。我们如果看过去10届世界杯的数据的话，定位球的占比从不到10%到现在超过35%、37%这样的一个比例，这就是现在足球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所有的球队，所有的专业的足球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条通道在这，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练呢？你们对于练得最好的球队，你在那指责他，你组成联军说他挤地铁，说他如何如何，说他在骚扰门将，谁又没干呢？我觉得将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悖论，将一条大家都认识的一条通道，你去指责那个跑得最快的人，那他为什么跑得最快呢？因为他练得最仔细，他练得最勤奋，他最团结。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胜利者没有任何可被指摘的地方。你可以说阿森纳的运动战踢得还不够好，但是我如果从一个阿森纳球迷，很抱歉，我今天不是媒体人的身份，只是一个纯球迷身份哈。
1: 嗯，
0: 那我会觉得，这支球队的潜力还很大，他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而且过去6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支球队和他的主教练，包括整个俱乐部吧，他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这当中必然会有一些跟现实的妥协，甚至要跟魔鬼做一个短暂的交易。但是我觉得捅破这种窗户纸拿到这个冠军，是对过往含羞忍辱忍辱负重最好的一种回报。
1: 嗯，其实说到阿森纳，可能我还有一个心理问题非常关心，因为今年4月的时候球队又遇到了4连败，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球迷在开玩笑，在调侃说，枪手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方面从来不掉链子。当然，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阿森纳冲破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河谷吧。那您觉得所谓的4月份遇到的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心理的问题吗？如果是心理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次我们闯过去了，是不是4月魔咒在未来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呢？
0: 在温格时代一直至今，阿森纳过去10年有各种各样魔咒的梗，秋天有魔咒，冬天有魔咒，春天有魔咒，3、4、5、6月都有啊，6月就没有啊，6月也有魔咒，因为6月到了转会窗重开你没钱也是魔咒。那我觉得常年没有一个具备说服力的一个联赛冠军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魔咒。
1: 嗯，
0: 所以就关于那个掉链子那个事情，我得道声歉。其实那个话是我当时说出来的，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阿森纳在掉链子这件事上没有掉链子，结果没想到一语成谶，到了这个4月份还是掉链子了。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明确去说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这个赛季的所谓掉链子那两场连败，反倒是因为球队过于优秀而出现的状态起伏，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哪支球队在4线作战当中形成了像阿森纳这么野。最终虽然2个杯赛的冠军都没有能够去争取到啊，有一项争取到最后，那足总杯出局，我觉得其实是比联赛失败可能更让人沮丧的。但是你如果不是足够优秀，你根本撑不到这个时间点。所以 你说这是诅咒吗？我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赞美。
1: 我们进一步说，因为瓜迪奥拉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离开曼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这个赛季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就是英超传统的六强模式已经彻底倒塌了。那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有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吗？我的意思是不止明年夺冠，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冠军等着这支球队。
0: 在职业体育的语境当中，不管足球篮球，三连冠才可以称之为王朝。所以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而且从目前的资源配置来讲的话，球队的年轻化程度还不错，至少你可以想象未来三年这个俱乐部是保持有足够竞争力的。而且过去这个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赛季，阿森纳的整体的营收会达到7.6亿英镑到7.7亿英镑之间，因为你欧冠决赛虽然就夺不夺冠的话，欧冠都能够保证这一赛季有1.24亿英镑的收入，这将会是现在足球历史上第三高的单赛季收入，因为皇马、巴萨已经取得过比这更高的收入。所以从各方面来讲，阿森纳此前的投入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我觉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英超格局的改变，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非竞技性甚至非足球性的原因。
1: 对，
0: 瓜迪奥拉谁都不会否认，这是过去30年来可能最有创造力的一代宗师，他改变了足球在整个全世界呈现的一种风貌。但是优势的资源结合当中，又有着那100多项指控仍然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天空，到现在还没有落下来。我们不知道这剑柄落下来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瓜迪奥拉选择在这个时间挂冠而去，是激流勇退，还是说已经心中这个警铃大响了？因为如果你在跟主权基金去对抗的时候，他的整个操作逻辑不再是按照传统足球俱乐部收支平衡、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语境，他其实有着可能更加复合性的其他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竞技场已经不再平衡，大家根本不是在一个真正的公平意义上进行的竞技。
1: 您说到一个俱乐部的所谓健康的发展，肯定和这个俱乐部所谓的 IP、所谓的品牌是有关系的。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是在没有 IP 或人设的时代，在中国最早的就明确了他的球迷画像的一支球队，比如说所谓文艺青年啊，所谓用户的粘性度高啊，但似乎他又不是有意为之，但又如此鲜明。在您看来，咱们这个球迷群体是如何聚在一起的呢？
0: 我觉得这当中首先得感谢温格先生，他22年执教当中给这个俱乐部打下了鲜明的烙印。我们如果现在去回看不败之师22年前，不败之师踢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那么唯美的足球，它是把美和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个赛季不败夺冠其实并不是每一场比赛，大部分比赛踢得不错，但并不是那么的唯美。可是温格在有资源和没资源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他自己的足球风格，他一直坚持能够给年轻人更多机会。我想这些价值观的传递在他的足球竞技传播当中从来不动摇。另外一方面，你也得称赞一下这个俱乐部因为阿森纳的执教的教练绝大部分的寿命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从现代足球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的顶级名帅就是30年代90年前的查普曼，赫伯特查普曼，然后到温格之前的乔治格雷厄姆，1-0主义的阿森纳，到温格，那我感觉阿尔特塔正走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就是整个这个俱乐部的价值观的传播，它在某种意义上和中国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时代的一些价值观的传承有很契合的地方。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它跟英国这种重商主义的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它有法国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人那种欧洲统合非常强的一种人文精神在里头。这么说呢，可能会说的有些玄，有些哲学化，但温格确实他是给这个俱乐部用一己之力给这个俱乐部打上了非常非常深重的烙印，让他在传统延续的过程当中又具备了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他能够对中国球迷产生一定影响力。当然这影响力存在，但是说实话阿森纳的球迷群体在中国的体现是它有它的文艺属性，但其实整个数量基数 并不是那么多，我就。

0: 得这是一个老登，嗯，老登的一个。
1: 其实我下一个问题本来是想问您，阿森纳球迷的群体在未来会不会出现年轻化？因为又有了冠军，有可能会有所谓的新粉加入到这个阿森纳的球迷群体里面。但是您刚才似乎给出了那个回答，那么我们不如略过这个问题，说一下我们现在觉得，或者说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欧冠决赛？
0: 天哪，那如果有新一张的传奇出现的话，那只能是以弱胜强。
1: 嗯，在您看来是强弱
0: 肯定是更强的一支。巴黎圣日耳曼肯定是最强的一支，搭配更加完整的一支。他在赛季初因为去年世俱杯以及欧冠会有很长的一段疲劳期，但是法甲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对他有利的竞技环境，能够让他在赛季中期进行调整。你看登贝莱这样的球队头号球星，他能拿下这个赛季法甲的足球先生，法国足球先生，但是你去查看一下他的法甲34轮联赛他只有9场首发，那他得到了很长的整合时间休整时间。你再看看赖斯，哇，我现在每场比赛看到赖斯我都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我认为英格兰代表队在世界杯上肯定没戏，因为他的核心球员到目前为止上场时间已经超过4200分钟了。同比的话，巴黎圣日耳曼的大部分核心球员上场时间整体，平均下来都不到3000分钟。这一个赛季，你想想吧，你比他累了超出30%的量。
1: 嗯。
2: 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从现在就可以预测到的世界杯的走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无论欧冠决赛踢成什么样，重要的是阿森纳这个赛季终于站在了那里。所以22年苦尽甘来，我们再次恭喜阿森纳球迷，也恭喜阿森纳俱乐部，也谢谢严总今晚的连线，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几乎所有与会官员都认为，中东战事可能长时间持续，即便冲突结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于高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至28号，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接到险情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转移工作。截至今天下午5时30分，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与救助工作持续进行中。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据白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白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罗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白方要求立陶宛方面就此事进行调查，立即提供该事件的详细情况说明，并采取全面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刻提示，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温暖。

0: 茶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路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鼠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啊，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啊，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眼儿。哎，那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嘴。
2: 哎，现在您呢？
3: 对，常水银，您等了。
4: 您等，
5: 早，
6: 早呗。
2: 汤一汤，
7: 汤汤进去。
8: 老二爷，您早班了。哎
2: 得，您教我吧。
3: 您这边得了。
2: 哎，好，
3: 您得了，
2: 我这边，我这边。您坐，您坐，您坐。
8: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2: 您跟我这，哎，得上，您得上。
8: 唐先生，
9: 出去溜溜去。
10: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首相放松，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9: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哎，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10: 哎呦，那谢谢您。
9: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山，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1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通了，喝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是很认真的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了，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年龄这个人很多哎，70、80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劳动者啊，陪伴我70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白亏，同他们做做伴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0: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的，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嘛。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想起我的爷爷。
4: 哦，
3: 我就来看看。
4: 哦，谢谢你。
3: 嗯，谢谢你。
4: 你这样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3: 啊，不用不用。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在先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说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这个各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能眼睛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

0: 在湖州的一园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在大厅找个位置。
2: 好难开哦。
1: 我呀。
2: 喝茶，
1: 喝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们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3: 很多人说到，但是他不流动。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3: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交通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5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
4: 像我们茶馆在上面呢，我们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
1: 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又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是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温的东西在里面。

告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

0: 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筑。
3: 嗯，
2: 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
4: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3: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是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
2: 我跟他两个人六十年了呀。
1: 60年，你们两位。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着，好像呢。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9岁。
1: 9岁，您呢？
3: 9岁，他10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炳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哦，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4: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0: 做电台呢，前辈您好。
1: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2: 质量鼓
0: 是不能变的，
2: 这质量鼓不变，
0: 不能变，
2: 主音不变。
0: 嗯，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亲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实际上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
0: 嗯，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它是死的。
0: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作品的理解。
3: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泾村。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

0: 树，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它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来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呀，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1: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0: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英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

0: 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1: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怡然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

0: 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友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

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社稷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粱、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粱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粱”，《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米，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粱。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成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三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
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十二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二十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十五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京、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三圳三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1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2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
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
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0: 2008年4月30号晚，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上，由北京奥组委推出的奥运倒计时100天主题曲《北京欢迎你》首次登台亮相。温暖的歌词，亲切的曲调，瞬间打动了所有人。其作者小柯说，最初接到这首歌的创作任务时，压力极大。
1: 奥组委从2004年就开始征歌，从2004年就邀请过我去写。但是当时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个，因为我们耳朵里和印象中都是外国人写的。
0: 北京欢迎你的总策划王平九说，在确定这首歌的题目时，他曾苦思冥想了2个月。在淘汰掉无数个题目之后，一天早晨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当他看到街边的福娃时，北京欢迎你这个题目突然闪现出来。有人说北京欢迎你像句口号，但王平九坚持采用这种大主题小角度的创意，将独特的北京风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很快，曲作者小柯的脑海里跳跃出北京民谣的主旋律。
2: 我们之前认为的力量都是嘶吼、喊高是力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样的力量是最大的？道德经啊说上善若水，水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歌里边，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奥运歌曲有一个最严重的不同，就是它没有任何一句是某个人的嘶吼，或者说是某个人的高音，它的力量是应该慢慢的沁到人的心里，然后最后凝固在那儿，然后是一种蓬勃的力量。

0: 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以北京普通人家的口吻，轻松又不失热情地邀请八方宾朋。小柯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让他想到了用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调式进行创作。
1: 中国讲究和，就这是现在我们的和谐社会，和睦这两个词。那怎么体现和？我们去掉了所有的在一起不协和的音符，只剩下这五个音。这五个音呢，是无论你怎么，你会不会演奏，你会不会弹钢琴啊，你只弹钢琴的黑键，哪怕你用胳膊肘去压它，都会和谐。这五个音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就是和谐。
0: 北京欢迎你是一首明星集体一堂共同演唱的歌曲，由于歌手众多，许多人只能唱其中的一句甚至半句，但所有参与者都毫无怨言，高效而愉快地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工作，一曲大气优美的《北京欢迎你》就此诞生。简单的歌词，清新的旋律，《北京欢迎你》至今依然生动地传递着中国人民张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的热情，以及友好、自信、开放、包容的胸怀。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性。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今天我们苦茶花合作社在大鹏长苦茶林举办山庄节冻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苦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户，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要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不香，我刚才说错话了。
3: 哎，不用解释。舒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4: 好。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石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嘿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懂。
4: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呢。
6: 行了，
4: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
7: 啊？
4: 对呀，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挨辣。
3: 挨辣？没错，他就是挨辣。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挨辣。
2: 你是挨辣？
8: 对呀，山甩的儿子。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香啊，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3: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
3: 大家，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香，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3: 对啊。
2: 你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3: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个不同的人生方向。
3: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4: 不是回来了？
3: 对，回来了。
2: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3: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2: 二香，
3: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2: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3: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9: 好。
2: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6: 好。
2: 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0: 怎么怪怪？
1: 哎呀，那你我
2: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3: 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4: 奶酪香；
3: 爱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0: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苍亮，
4: 奶酪亮；
0: 古故宫闪闪亮。
5: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味甜茶，
6: 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哈尼族美味土锅茶，
7: 汉族新创制的。
8: 想到井麦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井麦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3: 井麦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9: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0: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10: 阴阳、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3: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0: 那什么是一样的？
4: 井麦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
2: 虽然井麦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1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8: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2: 苏爷爷，
11: 嗯，
2: 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4: 走。
11: 来，你们看看，
2: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
11: 嗯，
2: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1: 哎，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8: 来，快尝尝。
2: 好，
8: 我先尝尝。
2: 嗯，是这个味道。
11: 嗯，
2: 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11: 嗯，
2: 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12: 对呀，
13: 是啊。
11: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2: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13: 是啊，
2: 是啊，
13: 推广啊。
11: 推广不了。
2: 为什么？
13: 这就是
11: 啊，没人愿意学。
2: 没人愿意学。
11: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3: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井麦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12: 对对对，不是
3: 赚钱
8: 多。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艾塔，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3: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8: 卖什么茶叶？
3: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嘛，
8: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3: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0: 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1: 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哥，
2: 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0: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3: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4: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呐，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5: 就是嘛，咋
6: 过呢？
1: 是呐，你。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7: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啊、
1: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6: 对呀，
7: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1: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6: 对呀、哎、
1: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5: 对呀，
7: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8: 爷爷，那这些地，
7: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8: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你一起干。
0: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8: 好。
1: 海坎。
0: 哎呦，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挣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阿爸。
4: 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1: 我再等等。
0: 我家也等等。
7: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
4: 苏爷爷，哎，酸茶和茶魂茶的配制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7: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啊。
3: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7: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4: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9: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五一三云为他塑像供奉。
10: 嗯，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0: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1: 对呀、啊、
2: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嗯、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3: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4: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3: 好，
4: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1: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3: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5: 太好了，
2: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6: 我说哪样？
2: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6: 我能有哪样表示？你就感恩祖先嘛。
2: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6: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走了。
2: 啊，艾卡，你回来，你回来。
3: 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2: 嗯，你说的对，
3: 我去跟他谈谈吧。
2: 我们跟你一起去。
6: 好。石远方，
3: 嗯，
6: 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3: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6: 请教？
3: 嗯，
6: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3: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艾坎，这是为什么呀？
6: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7: 就是嘛。
2: 哎，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6: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7: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芽两叶。
6: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2: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6: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2: 艾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6: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1: 什么？不重要？啊，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6: 哎，这，
2: 走啊。

0: 朗族的祖先帕艾朗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帕艾朗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朗，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民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朗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朗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3: 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4: 好，
1: 好，好，
4: 好，
3: 好，
4: 走。
3: 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5: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炉，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3: 哎呦，你还记得？
5: 当初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知道你去？
3: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5: 老婆，你别吓唬我。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3: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3: 知道没有？
2: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3: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2: 你说嘛。
6: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3: 艾卡，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2: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4: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3: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2: 我看看。哎呀，咋会这样？

0: 样呢？
1: 艾坎，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2: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艾坎，你说呢？
0: 我儿香，彝族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1: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品脉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24节气之小满。顾名思义哈，小满未满。这个时节呢，小麦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
1: 在社交平台呢，有不少朋友留言发问了。纵观24节气，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而为什么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
0: 有一种解释是说，芒种节气呢内涵是更为丰富的，就是相较于大满这个说法。月令72候集解就指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翻译过来便是有芒的麦子收割，有芒的稻子栽种。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今的三夏，芒种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耕种。
0: 由此可见呢，芒种确实和大满比起来，所包蕴的内容更多，涵盖的范围也是更广了。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24节气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了。芒种节气不仅看起来更直观，也意味着下收、下种、下管的全面铺开。
1: 那么另一种观点是，舍大满而用芒种，符合古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即既满守谦中庸。尚书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古人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人未极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大满便是太满，太满则容易过犹不及。做人做事呢，还是要留有余地，恰如其分。
0: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雨水物候上来分析的，雨水过多，江河太满，容易发生洪涝，给农业生产呢带来灾害和损失，这也契合了古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1: 那么总而言之吧，芒种节气内涵丰富，还能指导农事。麦子可以收，稻子要抓紧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芒种替代大满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慰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呢。
4: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7: 高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

0: 新书。
1: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2: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4: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3: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4: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3: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4: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3: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5: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3: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4: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3: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6: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

0: 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3: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4: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2: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4: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2: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4: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5: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4: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2: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6: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2: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6: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2: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4: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 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3.6级和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祥新的报道。
17: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10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2次坍塌。
18: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余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17: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18: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一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再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17: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 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19: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9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17: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20: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都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17: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5: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21: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22: 早上吃点药，然后精神好一点。
21: 好一点呢？
17: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21: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7: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23: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1: 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7: 昨日新闻重现，
2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屏对屏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29: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30: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区，工作人员赵延琼正和一家国际连锁咖啡的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屏幕另一端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步核对材料。石佩林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今年计划在长三角新增几十家门店。这次来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苏州新店的设立手续，石佩林对办事效率的提升感触颇深。
31: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开办，要带着资料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材料通过屏对屏直接可以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30: 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介绍，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 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视频连线，屏幕同步共享，材料远程核验，办理进度有专人全程跟进。
29: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给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

0: 确信，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1: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2: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1: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3: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直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山吉祥直达快享。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好，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万亿。
11: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2: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 1.08% 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 1.27%。 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13: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12: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2%。

0: 三，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1: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0: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之声特别报道，
4: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5: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7: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和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6: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7: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我们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6: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 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8: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6: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8: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6: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4: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怎样的指引？又该如何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9: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6: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8: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6: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10: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6: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

0: 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1: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0: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1: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4: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宿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5: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7: 本案对于继承人 甲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5: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2: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3: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8: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9: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8: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9: 报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8: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 三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9: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1.5个减少到了1.3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8: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

0: 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3: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4: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2: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1: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迪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5: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迪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的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新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

0: 这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
1: 嗯。
0: 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0: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1: 是，
0: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上病死率是60%到90%，这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
1: 是，
0: 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它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它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它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它这个没在治疗上面，它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啊，就是说
1: 医护人员
0: 可能会存在这种院内感染啊，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它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地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0: 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之前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
0: 扎
1: 尔，
0: 伊尔型啊。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0: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
1: 啊。
0: 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边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十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 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是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应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都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嗯，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它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0: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啊，就是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
1: 嗯，
0: 那么国际关注公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九次国际突发公卫生事件啊，其中两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啊，像2009年流感，那么其中有三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啊，埃博拉是第三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生事件了。这个他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对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
1: 嗯，
0: 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啊，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那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么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像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啊，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四月份就开始了啊，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0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 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0: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零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匿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的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是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都要多得多。
1: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0: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它还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染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物，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触摸这个尸体，
1: 可能还要拥抱或者是怎样，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咱们可能都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是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这些
1: 浓度会比较高，比如说病毒哈，
0: 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0: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2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5、6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那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 那所以呢，它确实像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
1: 嗯，
0: 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
1: 嗯，
0: 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它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
1: 嗯，
0: 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嗯，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啊，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
1: 嗯，
0: 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
1: 嗯，
0: 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就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
1: 嗯，
0: 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啊，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
1: 嗯，
0: 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性，因为他没有这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嗯，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又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1: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0: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
1: 嗯，
0: 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
1: 嗯
0: 啊。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给一些野生的 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1: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0: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鸡孔坎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1: 对，
0: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鸡孔坎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
1: 对，
0: 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他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他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可能他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上吧，但不是叮咬，他可能会通过这种一种携带，就是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个滚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测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
16: 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

0: 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是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1: 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
0: 嗯，
1: 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
0: 是
1: 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
0: 嗯，
1: 那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那埃博拉在非洲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
0: 嗯，
1: 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哎，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症，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也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转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
0: 嗯，
1: 所以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有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
0: 嗯，
1: 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我们
0: 才会
1: 高
0: 度
1: 怀疑，
0: 哎，
1: 对，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0: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1: 对，就是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
0: 嗯，
1: 那一个是说就怀疑这个人是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啊，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毒率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可以降低很大程度，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积极的 对症治疗。
0: 嗯嗯。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小满有三后，一后苦菜秀，二后迷草死，三后麦秋治。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后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儿？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了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呢。
3: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4: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4: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3: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4: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呢，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是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0: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4: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0: 小满的第三候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4: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的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化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

0: 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肢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0: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1: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这也下去，我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市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远远 流长。
3: 子规深理语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残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流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9: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10: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9: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11: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的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9: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2: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

0: 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肢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0: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0: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2: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5: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7: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5: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 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7: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

0: 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0: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2: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4: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5: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4: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5: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4: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6: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 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

0: 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2: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3: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啊、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4: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4: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2: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 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2: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3: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6: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和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 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3: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

0: 嗓子喉片，
1: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接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4: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Anime 的微短剧刷屏？8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 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9: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10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 这类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8: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9: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

0: 不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个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1: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0: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呐、啊，包括 seed 呀、啊，这样种子的这些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呢，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右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了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

0: 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1: 嗯，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0: 嗯，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哈。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味道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1: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我们看短剧呢，是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5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0: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2号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5月22号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温度。

0: 茶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陆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数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可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的。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眼儿。哎，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嘴。
2: 哎，现在您呢？
3: 掌柜爷，
4: 掌柜爷，您走了。
5: 早，掌柜爷。
2: 尝一尝，
5: 找你尝尝去。
4: 掌柜爷，您早班了。
2: 得，您教我吧。
6: 您这边得了。
2: 哎，好，
6: 您得了，
2: 我这边，我这边啊。您坐。
4: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5: 您得我这，得上您得上。
4: 在茶叶。

0: 去溜溜去。
1: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汤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哎，首相放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0: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哎，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1: 哎呦，那谢谢您了。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宪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
8: 文明。昨日新闻重新

0: 前段人说到，但是他不流动。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0: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交通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茶馆在上面呢，我们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就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是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0: 告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重庆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筑。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
3: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2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4: 上来之后就能够。

0: 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是吗？
1: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2: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弦、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
2: 啊，我跟他两个年六十年了，
1: 60年，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到好像能。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三十岁。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3: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
1: 哦，
3: 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3: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
1: 哦，
3: 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3: 质量鼓
1: 是不能变的，
3: 这质量鼓不变，
1: 不能变，
3: 主音不变。
1: 嗯，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心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实际上呢，讲了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死谱活奏。
1: 嗯，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4: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
1: 嗯，
4: 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啊，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在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靠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
3: 上海
4: 的源，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

0: 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啊，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1: 不准乱收钱了，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0: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鹰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2: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 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是不是傻嘞？把易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易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从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磨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儿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哩？易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她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 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一青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一青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狗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存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他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狗老师的玩笑说，
5: 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狗存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嘛，萝卜青菜一锅烩，我的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
4: 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的收拾他们俩。闲下来不好好练，其实一青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靶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的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狗老师就喊叫说，
5: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来，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就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
4: 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一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一青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一青娥回来，他爷问，
5: 谁呀？
4: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5: 同学。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4: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5: 哎呀，你不认识。谁的媳妇？你的？
4: 一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5: 胡说啥呢爷？
4: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5: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4: 一青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 易清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易清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他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易清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易清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他易清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易清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易清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她的咽喉，让她迅速窒息起来。她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她紧紧贴在胸前的，他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他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易清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她甚至希望她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易清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6: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4: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7: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4: 易清娥羞得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易清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他的表演得到了古存孝和狗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6年冬，在国民党军的强压下，东北的南满根据地仅剩下蒙江、抚松、临江、长白四个县，形势岌岌可危。能否坚守住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生存发展的关键。这是一面长75厘米、宽60厘米的锦旗，红布制成的旗面上用白布缝出8个大字：“守宁牙咬，破除障碍。”1946年冬，东北的国民党军依仗兵力和装备的优势，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向以临江县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第四纵队消灭在长白山地区。紧要关头，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在七道江召开会议，做出坚持南满、保卫临江的决策。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集结重兵，准备第二次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首先歼灭孤军深入的国民党第195师与通化高丽城子地区，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由此打响。2月5日拂晓，第三纵队7师19团7连受命主攻高丽城子西南山阵地，然而敌人设置的铁丝网、鹿角寨等工事阻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前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后面是蓄势待发、准备总攻的战友们，手边却没有能够斩断荆棘的工具。为了能够确保按时发起总攻，7连6班的战士们果断行动，用牙咬，用手拧，再用牙咬，再用手拧，铁丝划破他们的双手和嘴角，冬雪侵蚀着他们的伤口，鲜血滴落，烫热了皑皑白雪。战士们顾不得疼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前进，绝不能后退。障碍破除，总攻的号角吹响，主攻部队势如破竹，痛快利落地取得了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的胜利。战后，师部为6班记大功2次，并授予“守宁牙咬，破除障碍”锦旗。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凭借着“守宁牙咬，破除障碍”的精神和斗志，与装备先进、人数众多、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在临江地区激战100余天，最终4战4捷。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拯救了处于危机之中的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先南后北进犯计划。东北民主联军由此实现了从防守到进攻的战略转换。守宁牙咬，破除障碍，这一抹划破雪白的红，是人民战士血肉之躯中蕴藏的钢铁斗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缩影。时光荏苒，鲜红如初。

条跨越两国的电气化铁路，穿山越岭，隐没于茂林之间。一群勇敢的铁路人，打破筑路禁区的魔咒，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政府颁发给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国家一级发展勋章，以表彰其为中老铁路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勋章的正中间，一条铁路穿越山林原野。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老挝是一个典型的路锁国，国内只有一段长约3.5公里的铁路，交通不畅是老挝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2016年12月25日，中老铁路项目全线开工仪式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第一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全线需要翻越多道山脉，跨越多个河系，绕壁各类环境敏感点，沿途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面对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方派出的工程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通了167座隧道，架起了301座桥梁。开凿中老边境的友谊隧道时，特殊的地质条件导致施工一度无法进行，隧道的国外段位于老挝最北端的原始森林，局部含盐量高达80%以上，岩岩遇水形成盐水，对混凝土和钢构件的腐蚀性极大。中方工程队采用先进的技术材料和隧道施工设备，填补了岩岩地层隧道修建技术空白。蛇兽潜伏、毒虫出没的原始森林，温度高达40-50度的洞内环境，泥石俱下的流滩，大规模的突泥涌水，一路险象环生，一路披荆斩棘。中国工程团队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国际公认的筑路禁区。2021年12月3日，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从老挝首都万象到中老边境的车程因此有2天缩短至3个小时，从万象到昆明也可以做到朝发夕至。截至2024年3月12日，中老铁路累计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这回的故事呢，发生在西游第五年的春天。唐僧师徒来到平顶山，遇到了在这儿占山为王，一心要吃唐僧肉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两兄弟。从这回开始啊，一直到第35回，故事的内容都和这对兄弟有关。在这回里呢，主要讲的是悟空接到日之公曹的通报，说山上的妖魔如何厉害。悟空派八戒巡山，第一次呢，八戒是偷懒睡觉，被悟空发现，并且狠狠捉弄了一番。二次巡山，八戒遇到了银角大王，二人动起手来，八戒不是对手，被银角捉回洞中。在《西游记》当中，这一回堪称是最好玩的章回之一，而搞笑担当自然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兄弟。于是问题来了，在降妖除怪当中，悟空向来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但在这一回呢，悟空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让八戒去充当了一回降妖除怪的开路先锋，并且在八戒动身巡山之前，还对唐僧说了一大通八戒的坏话。这难道是和八戒在唐僧面前争宠吗？肯定不是，因为悟空绝不是那样的人。但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要看懂孙悟空的心思啊，就要把悟空的行为放到整个《西游记》故事的前后因果关系当中。《西游记》其实是有两条线索的，一条线索是外部的，就是唐僧师徒一路降妖除怪；另一条线索呢是内部的，就是唐僧师徒内部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历史，对于孙悟空的行为啊，只要把它放到师徒内部的关系发展变化当中，就可以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了。在平顶山遇到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时间呢，是在黄袍怪事件之后。我们说过，在取经团队内部的关系上来说，悟空重回取经队伍是一个里程碑。他雄辩地说明，要想取经成功，就绝不能离开孙悟空。而孙悟空呢，他经历了这么一件大事之后，也绝不可能对此前的白骨精事件无所反思。在悟空看来啊，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虽说能者多劳，而这个多劳也是悟空愿意的，但什么事都靠自己，仿佛降妖除怪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就让悟空在行动的时候常常有身单力孤之感。另外在心理上也很不平衡，悟空希望得到两个师弟的调遣权，从而使他们两个真正成为自己降妖除怪的好帮手。二呢，是唐僧认定八戒是个老实人，对八戒的好感是远远超过悟空自己，而实际上猪八戒并不像唐僧想象的那么老实。我们还记得当初悟空在白虎岭所以被赶走，八戒的谗言是起了关键作用的。确实啊，因为黄袍怪的出现，自己被请回取经队伍，但说来说去，自己被请回只是因为自己的本领高强，沿路降妖除魔离不开自己，而并不代表着唐僧对自己的信任。悟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自己比起来，唐僧其实是更相信猪八戒的。要想避免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师父更相信自己，而不是八戒。这样呢，自己在行动上也就少了好多的顾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悟空是动了点心思， 耍了点手腕的。他听到日之公曹说两个妖怪怎么怎么厉害，其实他并不害怕，但为什么还是要做出一副眼泪汪汪很害怕的样子啊？就是要用这副表情吓唬唐僧，明确告诉唐僧我一个人是斗不过那群妖怪的。悟空的潜台词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想过山，八戒沙僧就必须听我调遣才行。对于悟空的这个要求啊，唐僧是痛快地答应了。再就是要想办法让唐僧对八戒有个正确的认识，省得关键的时候八戒又想当初三打白骨精那样对自己不识几点谗言，搞得自己非常被动。出于这个目的啊，悟空才故意让八戒巡山，并在唐僧的允许下对八戒进行了跟踪，然后才有了八戒在众人面前的出怪露丑。从实际效果来看呀，悟空的目的那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就是从这回开始一直到休憩结束，八戒就再没有向唐僧进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谗言了。为什么？从好的方面想，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当初在白虎岭那次有点过分。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呢，和他这一次自己的谎言在唐僧面前被揭穿也有关系。他已经感受到师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了，背后如果再说悟空的坏话，除了让唐僧对自己增加一份讨厌之外，恐怕也起不到别的作用。听我这么一分析啊，各位朋友们恐怕会感到后脖梗子有点冷飕飕的。悟空那么狡诈吗？我要说啊，这可不是狡诈，这叫聪明，叫智慧。白虎岭悟空吃的亏太大了，再不反思他就是个傻子。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很多的时候啊，攘外还真得先安内，否则你在前面拼命做事，后面总有人给你使绊子，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呢。有时为了达到美好的目的，却也不得不用点不那么美好的手段。我们不赞成这个，但这就是现实。西游记用游戏的笔墨把这个深刻的道理说得这么清楚，你看西游记它厉害不厉害啊？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不吃晚饭。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经成为重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三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三种体型。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4: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
0: 嗯，
4: 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0: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5: 就是这右边这个，我就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努力了好长时间也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了。 啊。
0: 陈医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6: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0: 哦，
6: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这边的这个体型丰硕，很多的脂肪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也不可取。
0: 嗯，
6: 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减重，成功的增肌。
0: 那这样比较起来，好像中间的这一位似乎更理想一些，是吗？
6: 你看他的体型，中央部位的脂肪并没有那么高，带点分量，但是脂肪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老年人啊，我们比较喜欢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身体里多少要有一些脂肪，也是对我们身体内脏包括骨骼的一个保护哈。
6: 是的，
0: 所以不能太过度的追求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了，介乎两者中间是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
6: 没错。
0: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最近有减肥的打算吗？
4: 这个减肥的打算一直都有，现在这网上呀各式各样的那个花样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吸引人。但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我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0: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5: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5: 管住嘴管了一段时间，还做得还行，但是迈开腿是一直没迈开。少吃管用，能少吃一顿少吃一顿。
0: 为了追求瘦，许多老年朋友会跟风尝试当下流行的各种减肥方法，两位嘉宾也不例外。今天的节目中，他们就带来了自认为最有效的减肥方法。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真的适合老年朋友吗？何叔叔，先来看看让您心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你可以把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5: 哎，我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我现在80公斤，减到70公斤吧，有点肌肉啊，有点肌肉。
0: 那您打算多长时间之内减掉这20斤呢？
5: 通过2个月、3个月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0: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5: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适当的休息哈。
0: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6: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0: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6: 人吃3顿饭，我少吃1/3，我不就能够减1/3？这是从您在执行3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0: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6: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0: 什么是节能模式？
6: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但是仍然能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0: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6: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降到最低，别耗，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 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短期内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

0: 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
1: 嗯，
0: 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得多啊，用得少，但是呢存得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1: 那何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2: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
1: 嗯，
2: 刚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做错了，主要是，
1: 对啊，
2: 这个方法不对啊。
1: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你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你这样里外里一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0: 你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1: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0: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啊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但是您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
1: 哦，
0: 这么多年您吃了6-7十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
1: 嗯，
0: 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1: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0: 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八集，钱老汉继续说，
9: 我呀天生就有个贱毛病，一天看不到巴布沙的树和沙子就浑身不自在，吃饭不香了，睡觉不踏实了，就愿意在那沙窝窝里干点啥，双脚踏着沙地了，人才有精气神。
8: 我爹不由得微笑，这是你们老辈人的通病，我爹也经常这么说。钱老汉听了这些也有了笑容，感慨的一叹，
9: 是啊，你这一说我都想念那几个老家伙了。那时候老哥六个在沙窝里，虽然苦点累点，但只要能栽活一棵树，那些苦和累就不算什么了。
8: 我爹沉默了，钱老汉说的何止是他们那一代，自己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花红树绿的巴布沙是林场所有人的奋斗目标，看着沙漠一点一点的被绿色覆盖，其他的烦恼就全都忘了。只是今年的花蚌虫害给了林场一个巨大的打击，数年的经营和努力就这样毁灭了，怎不令人痛心呢？钱老汉认真地给我爹交代，该办啥手续就赶早办了，咱明天就回。我爹张嘴还要再劝，钱老汉坚决地拍了板，
9: 这回听我的。
8: 好吧，我爹无奈地点点头。我爹和钱老汉回到村里时，新麦子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钱家的院里摊开晒着刚打下的新麦，金灿灿的一片，钱婶握着一根木棒轻轻搅着，等晒干就可以装袋储存了。钱老汉一脚跨进院门，嗅着麦香，满足的长长叹息了一声，这是庄稼人最喜欢的味道，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清新，让人踏实又安心。钱婶听到声音转身一看，竟愣了片刻，回神后急忙跑上前，上上下下把钱老汉打量了一通，这才惊喜而又嗔怨地说，
10: 你个死老头子，都快把人吓死了。
8: 钱老汉看着老七温和地笑道，
9: 呵呵， 这不是好着呢吗？
8: 钱婶忙不迭地点头，
10: 好着就好，好着就好。
8: 老两口相扶着进了屋，他们苍老的背影诠释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我爹没有打扰他们，放下手中的东西悄悄离开。晚饭时我们一家也算团圆了。我妈特意杀了鸡犒劳我爹连日来的辛苦，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家里地里的活全是我妈在照料，割麦打场也没指望上我爹，好在还有钱家兄弟和林场其他几家人的帮忙，一季庄稼总算是全部收到了仓里。饭后爷爷抽着旱烟问钱老汉的病况，我爹犹豫着要不要告诉爷爷实情，爷爷目光如炬地盯过去，看我爹的表情他就猜到是不好的病，我爹只能如实说了。爷爷一听，手里的烟锅子顿时掉到了地上，怎么和老史老何一样的病症呢？要是那样的病就没有啥希望了。我妈很惊疑地插言，
11: 怪了，咋都是肝病？
9: 可能跟长期住在沙窝里缺少营养有关吧，这个真的不好说。
8: 我爹把自己的想法跟我妈说了，我妈的脸色惊骇起来，她用目光扫了一遍我爹，一言不发就收拾着刷锅去了。夜深了，一声声咳嗽和叹息从爷爷的房间传来，在静谧的黑夜里异常清晰。俗话说，热极了生风，旱极了生雨，这旱了大半年了，终于迎来了一场久违了的中雨。这雨终于在一天夜里洒遍了巴布沙，洒遍了武威大地。雨不紧不慢地下着，润泽着沟壑田野和巴布沙，以及人们即将干涸的希望。风夹着雨滴滴答答地打着屋顶，前半夜声势浩大，到了后半夜势头渐渐转小，巴布沙人在睡梦中就感受到了屋外的雨声沥沥，那湿漉漉的风从门缝里窗缝里悄悄溜进来，用微凉的秋意让巴布沙人做了一个舒心的绿草阴阴的好梦。天刚蒙蒙亮，爷爷就拿着烟锅站起来往门外走，奶奶忙地上拐杖问，
10: 大早晨的你干啥去？你个死老头子，一晚上翻过来掉过去，

0: 我爷爷点点头，
1: 是啊，我出去看看巴布沙去，顺便再去看看老钱。
0: 一个晚上的彻夜不眠让爷爷愈加衰老憔悴，他撂下一句话就拄着拐杖出去。我爹急忙追出去，在院里跟爷爷说，
1: 钱叔自己还不知道他得的啥病，您看给他说不说事情了。
0: 爷爷气冲冲的，不知道是对谁，他就是感觉心里有气，就硬邦邦地说，
1: 都60多70的人了，没啥不能让知道的，我去说。
0: 我爹还是阻拦，
1: 我只怕钱叔受不住啊。
0: 爷爷突然笑了，笑得很凄凉，
1: 当初我们六个人曾经说过，一定要把巴布沙治理好再去见马克思，现在有你们了，我们谁先谁后的走都是个走，有啥看不开的。
0: 我爹和跟出来的奶奶我妈面面相觑，任爷爷拄着拐走出了院门，艰难地朝着巴布沙走去。我爹一看我爷爷是先去巴布沙，急忙说，
1: 我去送你。
0: 爷爷说，
1: 那我先去看老钱吧。
0: 不知道我爷爷是怎么跟钱老汉说的，钱老汉要求钱林兄弟把他自己、我爷爷、老厂长和骆老汉四个人送到巴布沙去，他们要看看雨后的巴布沙。我爹知道后派人安排车辆把他们拉到了巴布沙。沙梁上四个老汉站在湿漉漉的地上，目光聚焦在眼前铺满植被的沙地和不太稠密的树木上，这是他们曾经的战场。下雨就能灭掉灰斑古毒蛾吗？他们必须得亲自去确认一回。钱老汉病势渐重，疼痛让他到了坐都坐不住的最后阶段。此时此刻，天地间氤氲着朦胧的薄雾，巴布沙的树木沐浴在雨水中，多了几分鲜活。往日灰黄色的沙漠进了雨水，变成了深褐色，踩在脚下沉重而色滞。患难与共的老哥几个在沙漠里搀扶着蹒跚而行，谈笑风生。近了，更近了，钱老汉救过的白榆树下有零落的枝叶贴在沙地上，一如生命最后的挣扎。钱老汉在儿子的搀扶下双手抚上树干，抬头看着稀疏的枝杈摇摆着向四面展开，不远处是石老汉孤零零的坟冢，这里也将是自己的归宿。他没什么不满意，再往前走正是遭了虫害的花棒林，灰斑古毒蛾和他们的幼虫或将死在光秃秃的枝条上，或半死不活地掉落于地，在绵绵的细雨里苟延残喘。钱老汉看着地上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半死不活的灰斑古毒蛾，放心了。他跪在沙地里，仰头去接受这雨水的洗礼。我爷爷要求我爹把车上的一箱上下5000年酒打开，给老汉们人手一瓶，他们像过去一样把拧开盖子的酒瓶碰了一下，然后敬天敬地敬神灵，一瓶子酒就下去了半瓶，紧接着他们才咣当一声碰了一下瓶子。
1: 为了巴布沙年年有雨水，月月添绿地，干杯。
0: 老厂长感叹，
1: 半辈子都给了这巴布沙，才种下这么点树，还要跟人斗、跟畜生斗、跟贼斗，现在要命的灰斑古毒蛾也让我们给打跑喽。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多好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咱巴布沙人有艰苦奋斗的勇气与决心，又有美好的前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巴布沙一定会变成草长莺飞、遍地绿色的美丽江南。

0: 老汉的癌细胞扩散得很快，整个人枯槁的就像一截老树干。他眯着眼，不甘心地说：“
1: 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0: 虫吃了火药，闻言气羞羞地说：你们忘了愚公移山了，只要子子孙孙不绝，总会有整个八部沙山青树绿的一天。钱老汉微笑接话：对着咧，当初也约定了，咱们这辈人不行了，就让儿孙接替，我打算让钱林接班。爷爷无端发了顿火，似乎也觉得不合适，口气柔软下来问：好嘛，老钱，你还有啥心愿？钱老汉指向前面一块高高凸起的沙丘：
1: 那里是咱们栽下的第一棵白榆树，如今长得已经有腰粗了。
0: 他淡然地说：
1: 跟老师一样，等我闭了眼，也埋在八步沙吧。我要亲眼看着八步沙变绿，每天看着草木茵茵，湖水碧蓝的样子。除此之外，我再没啥遗憾的了。
0: 说完这句话，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老厂长红了眼睛，转头偷偷抹了一把脸颊上的泪水，也把目光看向那棵白榆树。
1: 行咧，到时候我也来给你们继续做林舍，沙枣花棒苗健壮，破土已闻墨花香，那百年之后就都在一起吧，我也来。
0: 我爷爷朗声大笑，眼睛里却涌上一层浑浊的水雾。钱林看到钱老汉气喘吁吁的样子，急忙去扶，含泪苦劝：
2: 爹，咱们回去吧，你也看到了，这虫害也随着雨水自然而然就灭了，您的身体要紧呐。
0: 钱老汉露出了笑容，喃喃道：
1: 下雨了，哈哈哈，终于下雨了，咱们的树保住了。
2: 爹，回去吧。
0: 钱林快要哭出声来了。钱老汉留恋地看着八步沙，面对眼前的苍翠，他握着钱林的手笑了笑说：
1: 好，回了，儿子，爹这辈子没有给你们留下啥，这摊子树你们要保住呀。
0: 钱老汉说完，扭头看着我爷爷，感慨地说：
1: 八步沙我舍不得呀，我还舍不得你们老哥几个呀。
0: 话音刚落，人便缓缓仰躺在了湿漉漉的沙丘上，他的身下是绿毯般的沙米草。我爷爷一下子坐倒在沙地上，把钱老汉的头扶到了自己的大腿上，看着钱老汉静静地闭上了眼睛。钱林弟兄俩扑上去哭喊：
2: 爹，爹您醒醒啊。
0: 哭声悠长，缠绵在八步沙高高低低的沙梁间，树上的鸟惊叫着扑零零地飞走了。雨后碧空如洗，远远的天边有人在唱粗犷的凉州闲笑：独木桥来真可恼，苦害行人为哪遭，此一去对我功夫表，派来人意另修桥。行上马来坐下轿，来往人在不受煎熬。我爹和钱林兄弟商量了一下，便按照钱老汉的遗愿，把钱老汉葬在了八步沙，和石老汉葬在了一起。这些日子吕吉人正闹心呢，自从钱老汉挨打住院，他就一直心神不宁。据说钱老汉被打的事儿都报案了，警察也来做了调查，但没有下文。于是吕吉人私下里叫来了小娃，问是不是偷伐花棒时打了钱老汉。小娃点点头说：
3: 说是我手下的一个伐木工给了钱老汉一闷棍，当时钱老汉抓下了另一个伐木工的帽子，幸好天黑，脸上又戴着护照，

0: 过那个人是个秃子，最近我让他躲起来避风头去了。叔，您放心，我绝对不会牵连到您。再说，现在你们的花棒栽多了，成功害了，我们偷些花棒还给你们降低损失了。叔，家里还有个羊脖子给您留着呢，晚上到我家喝酒去，咱爷儿俩好好唠唠。吕吉人这时的心还悬在空中，这个小娃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啊、如果偷花棒的事暴露了，他吕吉人还怎么在林场待呀？如果钱老汉被一棒子打死了，那高山还能饶得了他？蹲班房时想，那小子一定会将自己碎尸万段不可。看来做事要有底线，以后千万不能见钱眼开了。安葬了钱老汉后，钱林正式到林场上班。他那白森森的光头昭示着还在热笑中的悲痛。庄稼汉子面色都偏黑，一头黑发保护下的头皮就显得格外白净，顶着正亮的秃脑袋，看起来既扎眼又荒凉。武威的风俗，父母去世，儿子就得剃了光头来治丧。老人们总说是一种讲究，却讲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我爹就会告诉你，这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有关。父母不在了，儿子剃头发有还恩报恩的意思。钱林来报道，我爹征求他的意见是要继续管护钱老汉生前一直负责的四道梁林区呢，还是想着换一片其他林区来看护。四道梁比较远是一个原因，我爹也怕钱林去那里睹物伤情。钱林却毫不犹豫，厂长，我不嫌远，就继续去那儿吧。我爹病重的时候都不肯歇一天，瘫到炕上了还心心念念着他的树，我得替他去。我爹很欣慰，林场又来了一位这么好的护林员，动情地说，
1: 好兄弟，四道梁交给你，钱叔放心，我们大家都放心。
0: 提起钱叔的去世，大家黯然神伤，都不说话了。吕吉人慢悠悠的插言，
2: 也没啥不放心的，反正死的也没剩啥了，看不看都一样。
0: 众人皱眉看向吕吉人，这个人真的该叫吕气人更合适一些。他总说一些消极的闲淡话，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吕吉人的嘴损，巴不杀人都知道，可不代表钱林也了解。他一听这话，一把揪住吕吉人的前胸衣服，瞪着眼睛质问，
1: 你说啥？你说谁死了？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是说，树都叫虫害闹得快死完了，你别误会我的意思。
0: 吕吉人挣扎着辩白，他也没料到随口说的话会刺激到钱林。众人忙上前劝架，钱林不肯松手，办公室里乱成了一团。我爹不由得发火，大声喝骂，
1: 对，
3: 树都死大半了，你们还留着做啥？
1: 都给我滚。
0: 大家见向来好脾气的厂长突然发火，都瞥着我爹的脸色沉默下来。钱林狠狠地松开了吕吉人的衣领子，低头站在了一边。吕吉人捋平了衣服，气呼呼地坐下。我爹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他这个厂长就是个操心费力的活，还要时不时地扮演辅导员的角色。
1: 树是死了，但人是活的，咱们是遇到了困难，可困难是暂时的。现在灰斑骨毒蛾已经死光了，也就是说虫害因为一场雨已经彻底解决了。当然了，灾害虽然解除了，可林区的损失没有几年怕是恢复不过来的。我们有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自己先泄了气，这路还怎么走下去？
0: 屋里更加安静，谁也不敢出声。林场现在很艰难，其他树木虽然长势不错，但花棒大面积死亡，

0: 已经到了给大家发不出来补贴的境地。现在，我索性一次性告诉大家吧，我们巴布沙还有更坏的消息呢。
1: 我爹都不忍心把他刚刚得知的消息说出来。昨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预想今天消息一出的场景。众人还在懵懂当中，他抬头看着我爹，等他继续说下去。我爹把昨天到县林业局开会时朱局长说的话跟大家说了一遍。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

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

0: 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 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凡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10: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1: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1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1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2: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2: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7: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5月21号
18: 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2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9: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9: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2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2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2: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
4: 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泡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

0: 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5.4毫米，但是有四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七十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0: 而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全省累积雨量前10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三天累积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三天最大降雨记录。
1: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2年甚至3年的降水量。三年的雨下在三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2: 你好，主持人。
1: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莫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啊，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位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其中阳春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3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资源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御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军分区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装备一共有4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连续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曲博宇。

0: 贵州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1: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
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1: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0: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2: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上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就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的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好在的话，这都处于5年1遇的强域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防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鳌牌上有些渔民了，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去的时候，对这些鳌牌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了，正在散步，然后整个水势是非常的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0: 好的，刘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十八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两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3: 此次两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查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4: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属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3: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4: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3: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4: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3: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4: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锻炼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锻炼，所以更大地震的话，会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3: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三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5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4: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立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在技术上来指导。
0: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6: 5月18号的晚间， 北斗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称，说声称官方

0: 刚发布预警，晚上12:20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1: 委员里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0: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1: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0: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1: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0: 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三月开始到今年三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0: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1: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营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0: 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胡卫烈强调，
1: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0: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

0: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1: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2: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3: 就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在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2: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4: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2: 云南石屏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5: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宁锦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一千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2: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5: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6: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5: 往年没开过。
2: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5: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会计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6: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5: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甜蜜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2: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7: 好，全部合格。
8: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乙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7: 对对对对对。
8: 啊，所以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7: 对，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2: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5: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6: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
5: 没办法
6: 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5: 是啊，
2: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9: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 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2: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殷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9: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啊。然后民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关，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1: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11: 西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10: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12: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非常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R 三师协同管理新模式。
1: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13: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3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10: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14: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3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10: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 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15: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9点管中打，但是那个啥打的话，待过2、3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很平稳。
10: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16: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1: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英机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0: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距离对方6米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17: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18: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17: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18: 苏-35也是属于3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3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17: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18: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 RC-135 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两七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17: 苏两七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两七。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两七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两七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19: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他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2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以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
1: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23: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0: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迪赫·比罗尔指出，6月底至7月初旅行旺季开始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若上述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7月或8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
0: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23: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到明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0: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

0: 赛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45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小白。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